ꯃꯇꯥꯡ ꯑꯁꯤ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ꯇꯥꯍꯟꯖꯈꯤꯕꯁꯤꯡꯗꯤ ꯄꯦꯅꯥꯒꯤ ꯁꯩꯍꯦꯛꯇ ꯂꯥꯏꯁ꯭ꯔꯝ ꯂꯩꯕꯥꯛ ꯃꯆꯥ,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ꯗ ꯂꯤꯇꯜ ꯃꯦꯂꯣꯗꯤꯌꯁ ꯃ꯭ꯌꯨꯖꯤꯀꯦ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ꯁꯛꯂꯣꯏꯁꯤꯡ, ꯁꯩꯔꯦꯡꯕꯤ ꯑꯦꯝ ꯁꯨꯅꯤꯇꯥ, ꯑꯍꯥꯟꯕ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ꯁꯛꯈꯤꯕ ꯆꯟꯗꯝ ꯒꯣꯄꯦꯟ ꯁꯤꯡ, ꯁꯩꯔꯦꯡꯕ ꯔꯘꯨꯃꯅꯤ ꯊꯤꯌꯥꯝ, ꯑꯅꯤꯁꯨꯕ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ꯁꯛꯄꯤ ꯀꯨꯔꯕꯥꯅꯤ ꯆꯧꯗꯨꯔꯤ ꯃꯌꯨꯝ, ꯁꯩꯔꯦꯡꯕ ꯗꯣꯛꯇꯔ ꯊꯣꯛꯆꯣꯝ ꯆꯟꯗ꯭ꯔ, ꯑꯍꯨꯝꯁꯨꯕ ꯑꯔꯣꯏꯕ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ꯁꯛꯈꯤꯕ ꯋꯥꯀꯝꯕꯝ ꯑꯦꯀꯦꯟ ꯁꯤꯡ, ꯁꯩꯔꯦꯡꯕ ꯄ꯭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ꯖꯥ꯫

ꯇꯥꯕꯤꯔꯦ ꯃꯣꯏꯔꯥꯡꯊꯦꯝ ꯁꯣꯐꯤꯌꯥꯗꯒꯤ ꯃꯩꯇꯩ ꯏꯁꯩꯒꯤ ꯈꯨꯗꯣꯜ ꯑꯃ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ꯃꯨꯔꯥꯏ ꯂꯥꯠꯄꯝ ꯁꯅꯥꯇꯣꯟ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ꯂꯣꯡꯖꯝ ꯇꯣꯝꯕꯤꯒꯤ ꯃꯌꯦꯛꯇ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ꯑꯁꯨꯝꯅ ꯆꯩꯍꯧꯔꯤ ꯑꯩꯒꯤ ꯃꯤꯠꯀꯤ ꯄꯤꯒꯤ ꯃꯥꯡꯗ

ꯄꯥꯝꯖꯕꯒꯤ ꯊꯥꯎꯃꯩ ꯊꯥꯜꯂꯝꯒꯦ ꯗꯣꯅꯦꯁ꯭ꯋꯔ ꯀꯨꯟꯁꯝꯒꯤ ꯃꯌꯦꯛꯇ ꯁꯨꯅꯤꯇꯥ ꯅꯦꯄ꯭ꯔꯝꯅ ꯁꯩ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ꯃꯨꯛ ꯈꯨꯗꯣꯡꯌꯦꯔꯣꯏ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0: ngasi gina chomda tabira si mai pakla belomi thormasi da yellow pambi sing amadi hida kanaba pambi sing thabada mai pakla belomi longjam tombi provider longjam nursery from sagolban haino bok maya lekai ga unaduna wari saba thoram putokpi nongthongbam roma
1: ꯃꯤꯑꯣꯏꯕꯅ ꯍꯣꯠꯅꯕꯗ ꯉꯝꯗꯕ ꯀꯔꯤ ꯂꯩ? ꯍꯣꯠꯄꯨ ꯍꯣꯠꯅꯔꯕꯗꯤ ꯃꯥꯏ ꯄꯥꯛꯄ ꯍꯥꯏꯕꯁꯤ ꯅꯣꯡꯃꯗꯤ ꯁꯣꯏꯗ꯭ꯔꯕꯅꯤ. ꯀꯔꯤꯁꯨ ꯂꯩꯇꯕ ꯃꯤꯅ ꯁꯤꯡꯊꯥꯅꯕꯤꯗ꯭ꯔꯕ ꯃꯤꯑꯣꯏ ꯀꯌꯥ, ꯃꯍꯥꯛꯀꯤ ꯑꯈꯥꯡ ꯀꯟꯕ, ꯍꯣꯠꯅꯕ ꯂꯦꯞꯇꯕ, ꯍꯟꯕ ꯂꯩꯇꯕ ꯊꯧꯅꯥꯅ ꯃꯥꯅ ꯃꯥꯅ ꯊꯨꯡꯒꯦ ꯈꯟꯅ ꯇꯥꯟꯈꯤꯕ ꯂꯝꯊꯨꯡꯐꯝ ꯀꯌꯥ ꯌꯧꯈꯤꯕ ꯃꯥꯏ ꯄꯥꯛꯈꯤꯕꯒꯤ ꯋꯥꯔꯤ ꯑꯩꯈꯣꯏꯅ ꯇꯠꯇꯅ ꯇꯥꯔꯤ, ꯎ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ꯂꯝ ꯀꯌꯥꯗ ꯊꯋꯥꯏ ꯌꯥꯎꯕ ꯃꯤꯑꯣꯏ ꯀꯌꯥꯅ ꯍꯣꯠꯅꯕꯒꯤ ꯃꯍꯩ ꯐꯪꯅꯈꯤꯕ ꯉꯥꯛꯇꯅꯤ. ꯍꯤꯔꯝ ꯑꯃꯗ ꯅꯠꯇ꯭ꯔꯒ ꯑꯃꯗ ꯃꯥꯏ ꯄꯥꯛꯈꯤꯕ ꯃꯤꯑꯣꯏ ꯀꯌꯥꯒꯤ ꯃꯄꯥꯎ ꯄꯨꯖꯔꯤꯕ ꯊꯧꯔꯝꯅꯤ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ꯄꯔꯤꯡ ꯑꯁꯤꯗ ꯉꯁꯤ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ꯒꯤ ꯋꯥꯔꯤ.
2: ꯂꯝꯗꯝ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ꯝꯕꯤꯁꯤꯡꯕꯨ ꯌꯣꯛꯈꯠ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ꯑꯃꯗꯤ ꯏꯔꯝꯗꯝꯒꯤ ꯂꯩꯖꯔꯤꯕ ꯃꯥꯡꯈꯤꯒꯗꯧꯔꯕ ꯃꯍꯧꯁꯥꯒꯤ ꯏꯟꯗꯤꯖꯤꯅꯁ ꯄ꯭ꯂꯥꯟ ꯍꯥꯏꯖꯕ ꯇꯥꯔꯦ, ꯀꯌꯥ ꯑꯃ ꯌꯣꯛꯈꯠꯄꯗ ꯌꯥꯝꯅ ꯃꯥꯏ ꯄꯥꯛꯅ ꯆꯪꯁꯤꯟꯕꯤꯔꯤꯕ ꯂꯣꯡꯖꯝ ꯅꯁꯔꯤ ꯐꯥꯔꯝꯒꯤ ꯄ꯭ꯔꯣꯄ꯭ꯔꯥꯏꯇꯔ ꯑꯣꯏꯕꯤꯔꯤꯕ ꯂꯣꯡꯖꯝ ꯇꯣꯝꯕꯤꯒ ꯎꯅꯕꯒꯤ ꯁꯔꯨꯛꯗꯨꯅꯤꯡꯁꯤ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ꯡꯃꯤ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ꯑꯣꯖꯥꯕꯨ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3: ꯑꯩ ꯊꯦꯡꯛ ꯌꯨ, ꯌꯥꯝ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2: ꯑꯣꯖꯥ.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ꯡꯖꯝ ꯅꯔꯁꯔꯤ ꯐꯥꯔꯝ ꯂꯩꯕꯤꯔꯤꯕ ꯃꯐꯝꯁꯤ ꯀꯔꯤ ꯖꯒꯥ ꯀꯧꯕꯤꯒꯗꯣꯏꯅꯣ ꯍꯥꯏꯔꯤꯕ ꯖꯒꯥ ꯑꯁꯤ ꯃꯇꯪ ꯍꯥꯟꯅ ꯍꯥꯏꯕꯤꯌꯨ.
3: ꯏꯝꯐꯥꯟꯗꯒꯤ ꯖꯤꯔꯤ ꯂꯝꯕꯤꯗ ꯂꯥꯛꯑꯒ ꯑꯣꯔꯦꯟꯇꯦꯟ ꯀꯣꯂꯦꯖ ꯒꯣꯔꯃꯦꯟ ꯄꯣꯂꯤꯇꯦꯛꯅꯤꯛ ꯁꯤꯗ ꯈꯤꯇꯪ ꯍꯥꯏꯗ ꯇꯥꯏꯌꯦꯡ ꯀꯣꯂꯣꯝ ꯂꯩꯀꯥꯏꯗ ꯍꯥꯏꯖꯜꯂꯒ ꯁꯒꯣꯜꯕꯟ ꯍꯩꯅꯧꯄꯣꯛ ꯑꯅ ꯂꯩ, ꯑꯗꯨꯒꯤ ꯂꯩꯕ ꯁꯒꯣꯜꯕꯟ ꯍꯩꯅꯧꯄꯣꯛꯀꯤ ꯃꯅꯤꯡ ꯂꯩꯔꯛꯇꯅꯤ ꯑꯩꯅ ꯂꯩꯖꯔꯤꯕꯁꯦ.
2: ꯐꯥꯔꯝꯁꯤꯗꯤ ꯇꯧꯕꯤꯔꯛꯄ ꯑꯣꯖꯥ ꯆꯍꯤ ꯀꯌꯥꯃꯨꯛ ꯁꯨꯕꯤꯔꯦ?
3: ꯐꯥꯔꯝꯁꯤ ꯑꯩꯅ ꯅꯁꯔꯤ ꯆꯥꯔ ꯍꯨꯜꯂꯛꯄꯒꯤ ꯃꯇꯥꯡꯁꯤꯗꯤ ꯃꯁꯤ ꯈꯒ ꯄꯥꯝꯖꯔꯛꯄꯁꯤꯗ 1972 ꯑꯗ꯭ꯋꯥꯏꯗ ꯑꯩꯅ ꯇꯣꯝꯕꯤꯁꯅꯥ ꯍꯥꯏ ꯁ꯭ꯀꯨꯜ ꯇꯝꯃꯛꯄ ꯃꯇꯝꯁꯦ ꯏꯝꯐꯥꯜꯒꯤ ꯊꯣꯡ ꯅꯝꯕꯣꯟꯕꯤꯅ ꯂꯩꯔꯝꯕꯁꯤꯗ ꯂꯩꯈꯤꯗ꯭ꯔꯕ ꯏꯃꯥ ꯑꯁꯤꯅ ꯃꯣꯔꯣꯛ ꯆꯥ ꯌꯣꯜꯂꯝꯃꯤ. ꯃꯇꯝꯗꯨꯗ ꯊꯣꯡ ꯃꯊꯛꯁꯤꯗ ꯅꯥꯀꯟꯗ ꯐꯝꯃ ꯌꯣꯜꯂꯝꯕ ꯃꯇꯝꯗ ꯅꯁꯔꯤꯒꯤ ꯑꯗꯨ ꯏꯃꯥ ꯍꯣꯏꯅ ꯌꯣꯟꯕ ꯃꯇꯝꯗ ꯈꯒ ꯑꯗꯨꯝ ꯍꯧꯖꯔꯦ.
2: ꯄꯥꯝꯕꯤ ꯃꯈꯜ ꯀꯌꯥꯃꯨꯛꯇꯤ ꯐꯥꯔꯝꯁꯤꯗ ꯍꯧꯖꯤꯛ
3: ꯐꯥꯔꯝꯁꯤꯗ ꯂꯩꯔꯤꯁꯤ ꯄꯥꯝꯕꯤ ꯃꯈꯜ 100+ ꯂꯩꯔꯦ. ꯌꯥꯝꯅ ꯂꯟꯅ ꯊꯥꯗꯁꯨ ꯑꯩꯅ ꯌꯣꯛꯈꯠꯆꯔꯤꯕ ꯄꯥꯝꯕꯤꯁꯤꯡꯒꯤ ꯃꯃꯤꯡ ꯃꯊꯥ ꯀꯣꯟꯅꯅ ꯀꯅꯥꯒꯨꯝꯕꯅ 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ꯅ ꯁꯤ ꯀꯥꯟꯅꯩ, ꯁꯤꯅ ꯀꯥꯟꯅꯩ ꯍꯥꯏꯕ ꯈꯪꯅꯕꯒꯤ ꯑꯩ ꯄꯥꯝꯕꯤ 100+ ꯃꯦꯗꯤꯁꯤꯅꯦꯜ ꯄ꯭ꯂꯥꯟ ꯃꯌꯥꯝꯗꯤ ꯊꯝꯖꯔꯦ.
2: ꯑꯣꯖꯥ, ꯅꯔꯁꯔꯤꯒꯤ ꯐꯥꯔꯝꯁꯤ ꯃꯌꯥꯝꯗꯤ ꯂꯣꯏꯅꯗꯤ ꯇꯧꯅ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ꯝꯕꯤꯁꯤꯡ ꯊꯥꯗꯅ ꯒ꯭ꯔꯥꯐꯇꯤꯡ ꯁꯦꯝꯗꯅ ꯃꯌꯥꯝꯗꯤ ꯊꯥꯏ. ꯑꯗꯨꯕꯨ ꯑꯣꯖꯥꯒꯤꯁꯤꯗ ꯂꯩꯕꯤꯔꯤꯁꯤꯅ ꯇꯣꯞ ꯇꯣꯞꯄ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ꯝꯒꯤ ꯑꯣꯏꯕ ꯄꯥꯝ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ꯌꯣꯛꯈꯠꯄꯒꯤ ꯋꯥꯈꯜꯂꯣꯟ ꯊꯦꯡꯅꯖꯔꯤ. ꯁꯤꯒꯤ ꯋꯥꯈꯜꯂꯣꯟ ꯂꯥꯛꯄꯤꯔꯤꯁꯤꯅ ꯀꯔꯝꯕ ꯊꯧꯗꯣꯛꯁꯤꯡ ꯊꯦꯡꯅꯔꯨꯕꯗꯒꯤ ꯑꯣꯏꯒꯗꯣꯏꯅꯣ? ꯇꯦꯟꯇꯛꯅ ꯊꯝꯕꯤ.
3: ꯑꯩꯒꯤ ꯕꯕꯥꯒꯤ ꯃꯌꯥꯝꯕ ꯏꯄꯜ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ꯃꯩꯇꯩ ꯃꯥꯏꯕ ꯁꯥ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ꯌꯥꯝꯅ ꯁꯤꯖꯤꯟꯅꯩ. ꯃꯇꯝ ꯑꯃꯗ ꯂꯥꯏꯀꯨꯞ ꯊꯣꯛꯄ ꯑꯁꯤ ꯂꯥꯏꯀꯨꯞ ꯊꯣꯛꯇ ꯂꯥꯏꯖꯥꯎ ꯊꯣꯛꯄꯅꯁꯨ ꯂꯩꯔꯝꯃꯤ. ꯂꯥꯏꯖꯥꯎ ꯊꯣꯛꯄꯁꯦ ꯑꯩꯈꯣꯏ ꯏꯄꯟꯁꯤꯅ ꯂꯥꯏꯌꯦꯡꯅꯕꯤ ꯍꯤꯗꯥꯛꯁꯤ ꯁꯦꯝꯃꯤ. ꯕꯁꯟꯇ ꯄꯇꯤ ꯌꯧꯏ, ꯃꯥꯅ ꯁꯦꯝꯃꯝꯗ ꯄꯥꯈꯣꯟ ꯃꯥꯟꯕꯤꯒ ꯇꯧꯔꯒ ꯑꯩꯈꯣꯏ ꯏꯄꯟꯁꯤꯅꯁꯨ ꯌꯥꯝꯅ ꯊꯥꯕꯤꯔꯝꯃꯤ. ꯑꯗꯨ ꯊꯥꯔꯝꯕꯗꯒꯤ ꯄꯥꯝꯕꯤꯁꯤꯡ ꯃꯨꯠꯇꯅꯕ ꯑꯩꯈꯣꯏꯒꯤ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 ꯈꯨꯗꯨꯝ ꯏꯜꯂꯤꯕ ꯄꯥꯝꯕꯤꯁꯤꯡ ꯑꯁꯤ ꯑꯍꯜ ꯂꯃꯟ ꯇꯧꯔꯝꯕꯁꯤ ꯌꯣꯛꯈꯠꯄꯒꯤ ꯃꯑꯣꯡꯁꯤꯗ ꯑꯩꯅ ꯄꯥꯝꯕꯤ ꯃꯈꯜ ꯃꯈꯜꯁꯤ ꯊꯤꯔꯒ ꯁꯨꯃꯥꯏꯅ ꯃꯦꯗꯤꯁꯤꯟ ꯄ꯭ꯂꯥꯟ ꯃꯌꯥꯝꯁꯤ ꯌꯣꯛꯈꯠꯆꯕꯅꯤ.
2: ꯍꯧꯖꯤꯛ ꯃꯇꯝꯗꯗꯤ ꯐꯥꯔꯃꯤꯡ ꯍꯥꯏꯕꯁꯤꯗꯕꯨ ꯑꯩꯈꯣꯏ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ꯏꯟꯇꯤꯐꯤꯀꯦꯜꯒꯤ ꯇꯦꯛꯅꯤꯛ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ꯗꯕꯁꯨ ꯌꯥꯗꯕꯁꯨ ꯂꯥꯛꯑꯦ.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ꯀꯣꯔꯁꯁꯤꯡ ꯍꯥꯏꯖꯕ ꯇꯥꯔꯦ ꯆꯠꯄꯤꯔꯨꯕꯒꯗꯤ ꯂꯩꯕ꯭ꯔꯥ? ꯃꯗꯨ ꯂꯩꯔꯒꯗꯤ ꯊꯝꯕꯤꯌꯨ.
3: ꯑꯩꯅ ꯃꯁꯤꯒꯤ ꯆꯠꯇ꯭ꯔꯤꯉꯩꯒꯤ ꯃꯃꯥꯡꯁꯤꯗ ꯑꯩꯁꯤ ꯗꯦꯡ ꯀꯣꯂꯦꯖꯇ BSc ꯕꯣꯇꯅꯤ ꯖꯨꯂꯣꯖꯤ ꯑꯦꯟꯊ꯭ꯔꯣꯄꯣꯂꯣꯖꯤ ꯂꯧꯔꯛꯄꯁꯤꯗ ꯑꯣꯖꯥ ꯅꯟꯗꯤꯔꯥꯝꯅ ꯇꯝꯕꯤꯔꯛꯄꯗꯒꯤ ꯇꯦꯛꯁꯣꯅꯣꯃꯤ ꯍꯥꯏꯅ ꯄꯥꯝꯕꯤꯒꯤ ꯃꯃꯤꯡ ꯃꯊꯥ ꯃꯌꯥꯝꯁꯦ ꯑꯩ ꯃꯇꯝꯗꯒꯤ ꯈꯪꯖꯔꯛꯑꯦ. ꯈꯪꯖꯔꯛꯄꯗ ꯁꯤꯗꯤ ꯁꯤꯒꯤ ꯐꯦꯃꯤꯂꯤ ꯑꯣꯏꯒꯗꯕꯅꯤ, ꯁꯥꯏꯟꯇꯤꯐꯤꯛ ꯅꯦꯝꯅ ꯁꯤ ꯑꯣꯏꯒꯗꯕꯅꯤ ꯍꯥꯏꯕꯁꯤ ꯈꯪꯖꯔꯛꯄꯁꯤꯗ ꯑꯩꯅ ꯁꯨꯝ ꯊꯤꯖꯜꯂꯒ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ꯝ ꯒ꯭ꯔꯥꯐꯇꯤꯡ ꯇꯧꯕꯁꯤ

0: ꯂꯩꯕꯤꯔꯤꯕ ꯄꯥꯝꯕꯤꯁꯤꯡꯁꯤꯗ ꯏꯔꯝꯗꯝꯒꯤ ꯑꯣꯏꯕ ꯍꯤꯗꯥꯛ ꯀꯥꯟꯅꯕ ꯄꯥꯝꯕꯤ ꯀꯌꯥ ꯑꯃꯁꯨ ꯌꯥꯎꯏ ꯍꯥꯏꯗꯨꯅꯁꯨ ꯄꯟꯕꯤꯔꯦ ꯍꯥꯏꯔꯤꯕ ꯍꯤꯗꯥꯛ ꯀꯥꯟꯅꯕ ꯄꯥꯝꯕꯤꯁꯤꯡꯁꯦ ꯃꯁꯤ ꯃꯔꯨꯑꯣꯏꯅ ꯑꯣꯖꯥ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ꯐꯥꯔꯝꯁꯤ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ꯊꯝꯕꯤꯔꯤ ꯍꯥꯏꯕꯗꯣ ꯃꯗꯨ ꯃꯇꯨꯡꯁꯨ ꯃꯥꯒꯤ ꯀꯥꯟꯅꯕꯗꯨꯒ ꯂꯣꯏꯅꯅ ꯇꯦꯟꯇꯛꯅ ꯊꯝꯕꯤ
1: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ꯅ ꯈꯨꯖꯨ ꯂꯩꯈꯥ ꯑꯃꯅ ꯃꯃꯥꯡꯉꯩ ꯂꯧ ꯌꯩꯔꯒ ꯀꯥ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ꯐꯧ ꯍꯩꯖꯤꯜꯂꯝꯗꯥꯏꯗ ꯑꯩꯈꯣꯏ ꯀꯩ ꯅꯠꯇ꯭ꯔ ꯀꯣꯠꯁꯤ ꯃꯃꯥꯡꯗ ꯈꯨꯖꯨꯒ ꯂꯩꯈꯥꯡꯒꯁꯤ ꯊꯥꯗꯣꯛꯑꯒ ꯇꯤꯟꯒꯥꯡ ꯇꯥꯟꯊꯣꯛꯏ ꯑꯁꯦꯡꯕꯗꯤ ꯃꯁꯤ ꯈꯨꯖꯨ ꯂꯩꯈꯥꯝ ꯊꯥꯕ ꯑꯁꯤ ꯂꯩꯅꯥ ꯇꯤꯟꯅꯥ ꯀꯌꯥ ꯆꯪꯗꯦ ꯍꯥꯏꯅ ꯑꯍꯟꯁꯤꯡꯅ ꯉꯥꯡꯅꯔꯝꯃꯤ ꯑꯅ ꯃꯁꯤ ꯊꯥ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ꯗ ꯑꯩꯈꯣꯏ ꯐꯧꯖꯨꯝ ꯃꯅ ꯑꯃ ꯂꯩ ꯃꯁꯤ ꯃꯌꯥꯝꯁꯤ ꯀꯣꯛꯅꯕꯒꯤ ꯇꯥꯟꯊꯣꯛꯈꯤꯕꯅꯤ ꯁꯤꯒꯤ ꯄꯣꯠꯁꯤꯁꯨ ꯍꯧꯖꯤꯛ ꯃꯨꯠꯁꯤꯜꯂꯛꯂꯦ ꯃꯨꯠꯁꯤꯜꯂꯛꯄꯁꯦ ꯑꯩꯅ ꯌꯥꯝꯅ ꯀꯟꯅ ꯆꯤꯡꯗꯒꯤ ꯁꯤꯔꯒ ꯈꯣꯏꯖꯨꯒ ꯂꯩꯈꯥꯝꯒꯁꯤ ꯌꯣꯛꯈꯠꯆꯔꯦ ꯈꯣꯏꯖꯨ ꯑꯁꯤꯗꯤ ꯑꯩꯅ ꯀꯇꯤꯡ ꯌꯦꯡꯉꯒ ꯊꯥꯕꯗ ꯍꯧꯋꯤ ꯑꯗꯨꯒ ꯂꯩꯈꯥꯝꯗꯤ ꯈꯔ ꯍꯧꯕ ꯋꯥꯔꯤ ꯂꯩꯌꯥꯔꯤꯡ ꯇꯧꯔꯒ ꯍꯧꯕꯁꯨ ꯌꯥꯏ ꯑꯗꯨꯒ ꯈꯣꯏꯖꯨꯒ ꯂꯩꯈꯥꯝꯒꯗꯤ ꯑꯩꯅ ꯍꯧꯖꯤꯛ ꯊꯥꯖꯤꯟꯖꯍꯧꯔꯦ ꯖꯤꯡꯒꯤ ꯕꯔꯦꯁꯤ ꯐꯦꯃꯤꯂꯤꯗ ꯀꯥꯟꯅꯔꯕ ꯄꯥꯝꯕꯤ ꯀꯌꯥꯃꯨꯛ ꯂꯩ ꯑꯩꯈꯣꯏꯅ ꯁꯤꯡꯈꯥ ꯍꯥꯏꯔꯒꯁꯨ ꯈꯪꯅꯩ ꯇꯤꯟꯖꯣꯕꯤ ꯍꯥꯏꯔꯒꯁꯨ ꯈꯪꯅꯩ ꯑꯗ ꯂꯝꯁꯤꯡꯁꯨ ꯀꯧꯅꯩ ꯁꯥꯝꯄꯨ ꯖꯤꯡꯒꯔꯅ ꯃꯁꯤꯒꯤ ꯃꯍꯩ ꯃꯄꯥꯟꯁꯤꯗꯒꯤ ꯀꯣꯡꯒꯣꯜ ꯑꯃ ꯊꯣꯛꯏ ꯑꯗꯨꯅ ꯃꯁꯤ ꯑꯌꯥꯝꯕꯅ ꯇꯤꯟꯖꯣꯕꯤ ꯀꯧꯏ ꯑꯗꯨꯅ ꯃꯁꯤꯒꯤ ꯃꯍꯩ ꯑꯁꯤꯗꯒꯤ ꯑꯩꯈꯣꯏ ꯁꯥꯝꯄꯨ ꯁꯦꯝꯕ ꯌꯥꯏ ꯍꯥꯏꯅ ꯑꯈꯪꯉꯥꯏꯁꯤꯡꯅ ꯂꯥꯛꯑꯒ ꯃꯣꯏꯅꯁꯨ ꯁꯤꯗꯩ ꯁꯥꯝꯄꯨ ꯁꯨꯡꯖꯦ ꯍꯥꯏꯗꯅ ꯑꯗꯨꯝ ꯇꯧꯏ ꯑꯗꯨꯅ ꯑꯗꯨꯒ ꯑꯩꯅ ꯌꯥꯝꯅ ꯀꯨꯏꯔꯕ ꯑꯍꯜ ꯂꯃꯟ ꯃꯇꯝꯗꯒꯤ ꯍꯧꯔꯛꯂꯕ ꯄꯥꯝꯕꯤ ꯑꯩꯈꯣꯏ ꯑꯩꯁꯨ ꯌꯣꯛꯈꯠꯆꯔꯤ ꯑꯩꯈꯣꯏꯒꯤ ꯎꯏꯜ ꯄꯥꯝꯕꯤ ꯎꯏꯜ ꯄꯥꯝꯕꯤꯁꯤ ꯃꯃꯥꯡꯉꯩ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ꯕꯨ ꯄꯣꯠꯁꯟ ꯀꯩꯀꯥ ꯂꯥꯛꯇꯅ ꯐꯧ ꯆꯤꯡꯕ ꯈꯣꯠꯄ ꯇꯧꯅꯔꯦ ꯑꯗꯨꯅ ꯃꯁꯤ ꯃꯃꯥꯡꯉꯩꯗꯗꯤ ꯁꯟꯒꯥꯔꯤꯅ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ꯒꯤ ꯁꯟꯒꯥꯔꯤ ꯊꯝꯗꯅ ꯑꯗꯩ ꯂꯕꯨꯛꯇ ꯁꯝꯕꯣꯛ ꯈꯣꯏꯅ ꯇꯧꯕ ꯃꯌꯥꯝ ꯑꯁꯤ ꯍꯧꯖꯤꯛꯀꯤ ꯃꯇꯝ ꯃꯨꯠꯁꯤꯜꯂꯛꯄꯩꯗ ꯁꯟꯒꯥꯔꯤꯒꯤ ꯃꯌꯥꯏꯗ ꯌꯥꯎ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ꯟꯗꯥ ꯃꯨꯟꯗꯥ ꯀꯧꯅꯃꯤ ꯁꯤꯗ ꯏꯁꯄꯣꯛ ꯇꯔꯥꯗꯧꯅ ꯃꯆꯩ ꯃꯆꯩ ꯂꯦꯡꯉꯒ ꯍꯥꯞꯆꯤꯜꯂꯤꯕꯁꯤ ꯎꯏꯜ ꯄꯥꯝꯕꯤꯗꯅꯤ ꯃꯁꯤ ꯆꯦꯈꯥꯏꯗꯤ ꯌꯥꯝꯅ ꯀꯜꯂꯤ ꯑꯗꯨꯒ ꯃꯁꯤꯅ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ꯀꯥꯟꯅꯍꯜꯂꯦꯅ ꯍꯧꯖꯤꯛꯇꯤ ꯎꯏꯜ ꯄꯥꯝꯕꯤꯁꯦ ꯊꯤꯒꯦ ꯍꯥꯏꯕꯗ ꯀꯌꯥ ꯐꯪꯗ꯭ꯔꯦ ꯑꯗꯨꯅ ꯃꯁꯤ ꯃꯨꯠꯈꯤꯗ꯭ꯔꯅ ꯑꯩꯅ ꯍꯧꯖꯤꯛ ꯀꯂꯦꯛꯁꯟ ꯇꯧꯔꯒꯁꯨ ꯍꯧꯖꯤꯛ ꯑꯩꯅ ꯑꯗꯨꯝ ꯊꯥꯖꯜꯂꯤ ꯑꯗꯨꯒꯤ ꯍꯩꯌꯨ ꯄꯥꯝꯕꯤ ꯍꯩꯌꯨ ꯄꯥꯝꯕꯤꯁꯤ ꯑꯩꯈꯣꯏꯒꯤ ꯔꯣꯁꯦꯁꯤ ꯐꯦꯃꯤꯂꯤ ꯑꯣꯏꯔꯒ ꯅꯥꯁꯄꯇꯤꯗꯩ ꯃꯥꯅ ꯈꯔ ꯄꯤꯛꯄ ꯃꯁꯤ ꯀꯥꯟꯅꯕ ꯑꯁꯤ ꯍꯩꯌꯨꯒꯤ ꯃꯅꯥ ꯑꯁꯤ ꯑꯩꯈꯣꯏ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ꯏꯁꯤꯡ ꯄꯨꯛꯆꯛ ꯗꯥꯏꯕꯦꯇꯤꯁ ꯃꯇꯝꯁꯤꯗ ꯃꯅꯥ ꯑꯁꯤ ꯒ꯭ꯔꯥꯝ 50 ꯂꯧꯕꯤꯔꯒ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ꯐꯨꯠꯂꯒ ꯃꯥꯒꯤ ꯃꯆꯨ ꯑꯁꯤ ꯐꯨꯠꯂ ꯃꯇꯝꯗ ꯉꯥꯡꯁꯜꯂꯛꯏ ꯑꯗꯨꯅ ꯁꯤ ꯊꯛꯄꯗ ꯗꯥꯏꯕꯦꯇꯤꯁꯀ ꯀꯥꯟꯅꯩ ꯍꯥꯏꯕꯒꯤ ꯑꯗꯨꯝ ꯑꯌꯥꯝꯕꯅ ꯆꯥꯅꯩ ꯍꯧꯖꯤꯛ ꯆꯣꯝ ꯄꯥꯝꯕꯤ ꯆꯣꯝ ꯄꯥꯝꯕꯤꯁꯤ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ꯆꯤꯡꯒꯤ ꯏꯆꯤꯜ ꯌꯥꯝꯅ ꯄꯨꯔꯒ ꯆꯣꯝ ꯃꯅꯥꯁꯤ ꯐꯨꯠꯂꯒ ꯃꯍꯤ ꯊꯛꯄ ꯐꯩ ꯀꯥꯡꯁꯨꯕ ꯆꯥꯕ ꯌꯥꯏ ꯑꯩꯈꯣꯏꯁꯨ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ꯆꯥꯏ ꯀꯤꯅꯤ ꯐꯩ ꯍꯥꯏꯅ ꯌꯥꯝꯅ ꯀꯟꯅꯁꯨ ꯆꯥꯅꯔꯤ ꯑꯗꯨꯒ ꯕꯨꯕꯇꯤ ꯄꯥꯝꯕꯤ ꯕꯨꯕꯇꯤ ꯑ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ꯈꯥꯔꯦ ꯈꯥꯕ ꯑꯁꯤ ꯍꯦꯛ ꯇꯪꯕꯗ ꯌꯥꯝꯅ ꯈꯥꯕꯗ ꯅꯣꯡꯃꯥꯡ ꯈꯥꯗꯩ ꯃꯥꯅ ꯍꯦꯟꯅ ꯈꯥꯏ ꯑꯍꯟꯁꯤꯡꯅ ꯃꯁꯤ ꯃꯇꯝꯗ ꯀꯩ ꯁꯤꯖꯤꯟꯅꯕꯒꯤꯗ ꯂꯣꯛ ꯊꯨꯡꯕ ꯃꯇꯝꯗ ꯈꯣꯏꯍꯤꯒ ꯇꯣꯠꯁꯤꯟꯅꯔꯒ ꯄꯤꯊꯛꯅꯩ ꯑꯗꯨ ꯂꯣꯛ ꯊꯨꯡꯕ ꯁꯨꯝ ꯐꯩ ꯑꯩꯈꯣꯏꯅ ꯗꯥꯏꯕꯤꯇꯤꯁꯀꯤꯗ ꯆꯤꯅꯤ ꯆꯥꯕ ꯍꯦꯜꯂꯦ ꯍꯥꯏꯕꯁꯤ ꯈꯣꯏꯍꯤꯗꯗꯤ ꯑꯗꯨꯝ ꯀꯥꯟꯅꯩ ꯈꯣꯏꯍꯤꯁꯤꯅ ꯂꯣꯏꯅꯃꯛꯇ ꯀꯥꯟꯅꯕꯅ ꯈꯣꯏꯍꯤꯒꯤ ꯗꯔꯀꯥꯔꯁꯨ ꯌꯥꯝ ꯂꯩ ꯑꯗꯨꯒ ꯈꯣꯏꯍꯤ ꯂꯣ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ꯈꯣꯏ ꯂꯣꯏꯕ ꯗꯔꯀꯥꯔꯁꯨ ꯑꯩꯁꯨ ꯎꯄꯨ ꯑꯍꯨꯝ ꯂꯣꯏꯖꯔꯤ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ꯈꯣꯏ ꯂꯣꯏꯔꯒꯗꯤ ꯄꯥꯝꯕꯤ ꯊꯥꯔꯤꯕ ꯃꯌꯥꯝꯁꯤ ꯄꯣꯂꯤꯅꯦꯁꯟꯒꯤ ꯃꯥꯅ ꯈꯣꯏꯅ ꯇꯧꯖꯩ ꯑꯗꯨꯅ ꯁꯤꯅ ꯃꯄꯥꯟꯁꯤꯡꯗ ꯃꯣꯏꯅ ꯂꯩꯍꯤꯁꯤ ꯆꯨꯞꯄ ꯃꯇꯝꯗ ꯃꯍꯩ ꯄꯥꯟꯕꯒꯤ ꯆꯥꯡꯁꯨ ꯌꯥꯝꯅ ꯍꯦꯜꯂꯤ ꯑꯗꯨꯅ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ꯍꯧꯖꯤꯛꯇꯤ ꯌꯥꯔꯒꯗꯤ ꯈꯣꯏ ꯑꯁꯤꯁꯨ ꯂꯣꯏꯕ ꯌꯥꯏ ꯀꯩꯒꯤꯅꯣꯗ ꯃꯁꯤ ꯌꯥꯝꯅ ꯋꯥꯕ ꯅꯠꯇꯦ ꯈꯣꯏ ꯂꯣꯏꯅꯒꯗꯤ ꯃꯣꯏꯅ ꯃꯤꯑꯣꯏꯕꯒꯤ ꯂꯣꯏꯔꯤꯕ ꯃꯤꯗꯨꯒꯤ ꯃꯅꯝꯁꯤ ꯈꯪꯉꯤ ꯑꯗꯨꯅ ꯈꯣꯏꯁꯤꯅ ꯂꯣ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ꯆꯪꯉꯨ ꯃꯇꯝꯗ ꯄꯥꯏꯔꯛꯀꯅꯤ ꯈꯣꯏꯁꯤꯅ ꯀꯩꯒꯨꯝꯕ ꯈꯣꯏ ꯎꯄꯨꯁꯤꯗ ꯀꯛꯆꯦꯡ ꯀꯥꯔꯦ ꯈꯜꯂꯒꯁꯨ ꯃꯣꯏꯅ ꯑꯩꯈꯣꯏꯗ ꯄꯥꯏꯁꯤꯜꯂꯒ ꯉꯥꯡꯉꯤ ꯑꯗ ꯃꯁꯤ ꯀꯔꯤꯒꯨꯝꯕ ꯃꯣꯏꯗ ꯁꯤꯒꯅꯦꯜ ꯑꯃ ꯄꯤꯔꯛꯄꯒꯤ ꯁꯨꯃꯥꯏꯅ ꯈꯣꯏꯁꯤ ꯂꯣꯏꯕ ꯃꯇꯝꯗ ꯄꯥꯏꯔꯛꯏꯁꯤ ꯀꯩꯒꯨꯝꯕ ꯃꯣꯏꯗ ꯈꯨꯗꯣꯡꯊꯤꯕ ꯅꯪꯒꯗꯧꯔꯦ ꯍꯥꯏꯕꯒꯤ ꯑꯩꯈꯣꯏꯗ ꯀꯩꯅꯣ ꯑꯃ ꯄꯤꯔꯛꯄꯅꯤ ꯑꯗꯨꯅ ꯈꯣꯏꯁꯤꯅ ꯄꯥꯏꯔꯒꯗꯤ ꯀꯛꯆꯦꯡ ꯀꯥꯔꯝꯕ ꯑꯗꯩ ꯅꯨꯡꯁꯥ ꯌꯥꯝꯅ ꯁꯥꯔꯒ ꯑꯇꯩ ꯑꯇꯩ ꯍꯪꯒꯣꯏꯅꯁꯨ ꯆꯥꯏ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ꯡ ꯑꯁꯤ ꯈꯣꯏꯅ ꯑꯩꯈꯣꯏ ꯁꯤꯒꯅꯦꯜ ꯑꯃ ꯄꯤꯔꯛꯇꯨꯅ ꯑꯩꯈꯣꯏꯗ ꯁꯨꯃꯥꯏꯅ ꯃꯥꯏ ꯈꯨꯗꯣꯡꯊꯤꯕ ꯊꯣꯛꯀꯗꯧꯔꯦ ꯍꯥꯏꯕꯒꯤ ꯑꯩꯈꯣꯏꯗ ꯑꯗꯨꯝ ꯄꯤꯖꯔꯤ ꯑꯗꯨꯒ ꯍꯔꯤꯕꯣꯞꯁꯤ ꯇꯝꯄꯥꯛꯇ ꯄꯥꯝꯕꯁꯤ ꯑꯩꯈꯣꯏ ꯀꯌꯥ ꯊꯦꯡꯅꯍꯧꯗꯦ ꯑꯗꯨꯅ ꯃꯅꯤꯄꯨꯔꯒꯤ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ꯐꯅ ꯍꯔꯤꯕꯣꯞ ꯄꯥꯜꯂꯤ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ꯆꯤ ꯈꯨꯟꯒꯤ ꯃꯅꯥꯛꯇ ꯈꯨꯜꯁꯥꯏꯕꯨꯡ ꯑꯃ ꯂꯩ ꯍꯔꯤꯕꯣꯞꯁꯤ ꯇꯝꯄꯥꯛꯇ ꯄꯥꯟꯗꯕꯁꯤ ꯑꯩꯅ ꯍꯪꯕ ꯃꯇꯝꯗ ꯆꯍꯤ 40 ꯄꯥꯟꯗꯦ ꯍꯥꯏ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ꯗꯒꯤ ꯃꯁꯥꯁꯤ ꯀꯧꯔꯒ ꯁꯥꯏꯇ꯭ꯔꯁ ꯀꯥꯡꯕꯨꯁꯦ ꯅꯣꯕꯥꯞꯁꯤꯗ ꯂꯦꯌꯥꯔꯤꯡ ꯇꯧꯔꯒ ꯃꯥꯁꯦ ꯍꯤꯡꯍꯜꯂꯦ ꯍꯔꯤꯕꯣꯞꯁꯤꯅ ꯄꯥꯜꯂꯒ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ꯇꯥꯡꯕ ꯑꯩꯈꯣꯏ ꯃꯩꯇꯩꯒꯤꯗꯤ ꯍꯔꯤꯕꯣꯞ ꯑꯁꯤ ꯍꯤꯟꯖꯥꯡ ꯊꯥꯛꯄ ꯑꯃꯇ ꯉꯥ ꯊꯣꯡꯕ ꯑꯃꯗꯤ ꯑꯃ ꯑꯃꯗꯤ ꯎꯁꯣꯞ ꯃꯦꯂꯥꯗ ꯂꯣꯏꯅ ꯌꯥꯎꯏ ꯑꯗꯨꯒ ꯑꯩꯒꯤ ꯃꯊꯛꯇ ꯍꯧꯔꯤꯕꯁꯤ ꯀꯦꯀꯨ ꯄꯥꯝꯕꯤꯅꯤ ꯀꯦꯀꯨꯁꯤ ꯀꯣꯡꯒꯣꯟ ꯌꯥꯝꯅ ꯊꯣꯛꯏ ꯁꯅꯥ ꯁꯥꯕ ꯃꯤꯁꯤꯡꯅ ꯀꯦꯀꯨꯁꯤ ꯀꯃꯥꯏꯅ

0: ꯏꯁꯩꯁꯨ ꯇꯥꯃꯤꯟꯅ ꯈ꯭ꯔꯦ ꯑꯣꯖꯥ ꯃꯈꯥ ꯆꯠꯊꯖꯔꯛꯄꯗ ꯇꯥꯡꯂꯕ ꯏꯐꯪ ꯐꯪꯅꯗ꯭ꯔꯕ ꯀꯔꯤ ꯀꯔꯤ ꯀꯔꯝꯕ ꯄꯥꯝꯕꯤꯁꯤꯡ ꯑꯣꯖꯥꯒꯤꯁꯤꯗ ꯁꯦꯝꯒꯠꯄꯗ ꯌꯥꯎꯕꯤꯔꯤꯒꯦ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ꯑꯣꯖꯥ
1: ꯑꯩꯅ ꯄꯥꯝ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ꯃꯌꯥꯝꯅꯁꯨ ꯌꯥꯝꯅ ꯀꯟꯅ ꯊꯤꯅꯔꯝꯕ ꯄꯥꯡꯒꯣꯡ ꯄꯥꯝꯕꯤ ꯐ꯭ꯂꯦꯝ ꯑꯣꯐ ꯗꯤ ꯐꯣꯔꯦꯁ ꯐꯤꯕꯦꯁꯤ ꯐꯦꯃꯤꯂꯤ ꯑꯣꯏꯕ ꯄꯥꯡꯒꯣꯡꯁꯤ ꯀꯃꯥꯏꯅ ꯇꯧꯒꯦ ꯃꯃꯥꯡꯉꯩ ꯑꯩꯈꯣꯏꯅ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ꯍꯟꯁꯤꯡꯅ ꯃꯤ ꯑꯃ ꯂꯩꯇꯕ ꯃꯇꯝꯗ ꯃꯁꯥꯁꯤ ꯐꯪꯗ꯭ꯔꯒ ꯄꯥꯡꯒꯣꯡꯅ ꯃꯍꯨꯠꯁꯤꯜꯂꯤ ꯑꯅ ꯃꯁꯤꯒꯨꯝꯕꯁꯤ ꯌꯣꯛꯈꯠꯂꯒ ꯃꯨꯠꯈꯤꯗꯅꯕ ꯑꯩꯁꯨ ꯊꯥꯍꯧꯔꯦ ꯑꯅ ꯄꯥꯡꯒꯣꯡ ꯄꯥꯝꯕꯤꯁꯤ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ꯑꯉꯥꯡꯁꯤꯡꯅ ꯈꯪꯉꯔꯣꯏꯗꯧꯁꯤ ꯈꯪꯅꯕ ꯊꯥꯖꯜꯍꯧꯕ ꯐꯒꯗ꯭ꯔꯥ ꯍꯥꯏꯅ ꯑꯩꯅ ꯈꯜꯂꯤ ꯑꯗꯩ ꯎꯔꯤꯔꯩ ꯄꯥꯝꯕꯤ ꯃꯥꯙꯕꯤ ꯄꯥꯝꯕꯤ ꯃꯁꯤ ꯎꯔꯤꯔꯩ ꯃꯥꯙꯕꯤꯁꯤ ꯃꯃꯥꯡꯉꯩꯒꯤ ꯐꯤꯂꯝꯗꯁꯨ ꯗꯥꯛꯇꯔ ꯀꯣꯃꯣꯟꯒꯤ ꯎꯔꯤꯔꯩ ꯃꯥꯙꯕꯤꯁꯤ ꯌꯥꯎꯔꯦ ꯎꯔꯤꯔꯩ ꯃꯥꯙꯕꯤꯁꯤ ꯑꯌꯥꯝꯕꯅꯁꯨ ꯈꯪꯅꯗꯦ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ꯅ ꯄꯥꯝꯕꯤꯁꯤ ꯃꯥꯒꯤ ꯊꯤꯖꯟ ꯃꯇꯝꯗ ꯁꯤꯅ ꯁꯤ ꯎꯔꯤꯔꯩ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ꯒꯤ ꯃꯄꯥꯟꯁꯤ ꯌꯦꯂꯣ ꯁꯥꯠꯂꯤ ꯑꯗꯨꯒ ꯃꯥꯙꯕꯤꯅ ꯉꯧꯅ ꯁꯥꯠꯂꯤ ꯑꯗꯨꯅ ꯎꯔꯤꯔꯩꯒ ꯃꯥꯙꯕꯤꯒꯤꯁꯤ ꯊꯟꯅ ꯊꯥꯅ ꯌꯥꯗ꯭ꯔꯕ ꯗꯥꯛꯇꯔ ꯀꯃꯟꯒꯤ ꯉꯄꯅ꯭ꯌꯥꯁꯁꯨ ꯌꯥꯎꯔꯤ ꯑꯗꯨꯅ ꯎꯔꯤꯔꯩꯒꯤ ꯃꯍꯩꯁꯤꯅ ꯑꯩꯈꯣꯏ ꯀꯣꯝꯂꯥ ꯃꯆꯨ ꯆꯪꯂꯛꯄ ꯃꯍꯩꯁꯤ ꯎꯆꯦꯛꯅꯐꯥꯎ ꯆꯥꯏ ꯃꯤꯅꯐꯥꯎ ꯆꯥꯕ ꯌꯥꯏ ꯑꯅꯤꯒꯤ ꯄꯥꯝꯕꯤꯁꯤ ꯑꯩꯁꯨ ꯊꯤꯔꯒ ꯍꯨꯜꯂꯒ ꯊꯥꯍꯧꯔꯦ ꯃꯁꯤꯁꯨ ꯌꯣꯛꯈꯠꯆꯔꯦ ꯑꯗꯨꯒ ꯍꯟꯗꯛꯇꯁꯨ ꯑꯩꯅ ꯎꯅꯤꯡꯊꯧꯁꯤꯃ ꯏꯁꯇꯦꯠ ꯇ꯭ꯔꯤ ꯑꯣꯏꯔꯤꯕ ꯄꯥꯝꯕꯤꯅꯤ ꯁꯤ ꯃꯌꯥꯝꯅ ꯃꯁꯤ ꯄꯥꯝꯕꯤ ꯊꯤꯅ ꯃꯇꯝꯗ ꯑꯩꯅ ꯀꯣꯏꯆꯠ ꯆꯠꯂ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ꯁꯤ ꯇꯧꯔꯒ ꯁꯤ ꯍꯧꯖꯔꯦ ꯑꯗꯩ ꯃꯥꯌꯣꯐꯥ ꯄꯥꯝꯕꯤ ꯃꯥꯌꯣꯐꯥ ꯄꯥꯝꯕꯤꯁꯨ ꯍꯩꯅ ꯖꯣꯝꯗꯅ ꯃꯥꯏ ꯃꯍꯤ ꯄꯥꯜꯂꯤ ꯃꯥꯌꯣꯐꯥꯁꯤꯁꯨ ꯑꯩꯅ ꯍꯧꯖꯤꯛ ꯄꯨꯟꯅ ꯍꯨꯟꯖꯜꯂꯒ ꯍꯧꯔꯦ ꯑꯗꯒꯤ ꯂꯥꯏꯀꯤ ꯄꯥꯝꯕꯤ ꯂꯥꯏꯀꯤ ꯄꯥꯝꯕꯤꯁꯤ ꯑꯩꯅ ꯍꯟꯗꯛꯇꯁꯨ ꯍꯦꯛꯎꯕꯅꯤ ꯀꯃꯥꯏꯅ ꯇꯧꯋꯤ ꯂꯥꯏꯀꯤꯁꯤ ꯃꯥꯒꯤ ꯃꯍꯩꯁꯤ ꯑꯩꯈꯣꯏꯒꯤ ꯒꯥꯔꯤ ꯁꯣ ꯅꯠꯇ꯭ꯔ ꯑꯝꯕꯥꯔꯤ ꯁꯣꯗ ꯍꯥꯞꯄ ꯃꯇꯝꯗ ꯂꯥꯏꯇꯤꯟ ꯆꯪꯗꯦ ꯑꯦꯛꯁꯤꯗꯦꯟ ꯊꯣꯛꯀꯟꯗꯦ ꯍꯥꯏꯕꯗꯒꯤ ꯃꯁꯤ ꯄꯥꯝꯕꯤꯁꯤ ꯌꯥꯝꯅ ꯊꯤꯅꯕꯗ ꯑꯩꯅ ꯂꯥꯏꯀꯤꯁꯤꯁꯨ ꯑꯩꯅ ꯍꯨꯟꯕꯗ ꯍꯧꯖꯤꯛꯇꯤ ꯍꯧꯖ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ꯋꯥꯔꯅ ꯃꯃꯥꯡꯉꯩ ꯑꯩꯈꯣꯏꯗ ꯍꯧꯔꯝꯃꯤ ꯂꯤꯋꯥꯔꯁꯤ ꯑꯩꯈꯣꯏ ꯃꯔꯤ ꯆꯠꯂꯒ ꯄꯥꯟꯕ ꯄꯦꯁꯟꯐꯨꯔꯀꯤ ꯇꯥꯏꯞꯅꯤ ꯃꯥꯒꯤ ꯕꯣꯇꯥꯅꯤꯀꯦꯜ ꯅꯦꯝ ꯍꯔꯤ ꯊꯥꯝ ꯔꯤꯌꯥꯔ ꯒ꯭ꯌꯥꯟ ꯒ꯭ꯔꯦꯅꯦꯗꯤꯂꯥ ꯄꯦꯁꯤ ꯐ꯭ꯂꯣꯔꯤꯁꯤ ꯐꯦꯃꯤꯂꯤ ꯑꯣꯏꯕ ꯑꯩꯅ ꯃꯁꯤ ꯊꯤꯕꯁꯤ ꯊꯤꯕꯁꯤ ꯑꯗꯒꯤ ꯎꯆꯤꯟ ꯅꯥꯆꯤꯟꯅ ꯑꯩꯈꯣꯏ ꯀꯥꯡꯃꯣꯡꯗꯒꯤ ꯍꯦꯜꯂꯦꯜꯂꯅ ꯃꯥꯅ ꯄꯤꯕꯤꯔꯛꯄꯗꯒꯤ ꯍꯨꯜꯂꯒ ꯍꯧꯔꯦ ꯄꯥꯜꯂꯦ ꯃꯥꯎꯟꯇꯦꯟ ꯄꯤꯅꯠ ꯑꯅ ꯃꯥꯎꯟꯇꯦꯟ ꯄꯤꯅꯠꯁꯤ ꯁꯆꯥ ꯏꯟꯆꯤ ꯁꯆꯥ ꯄꯤꯅꯠ ꯌꯨꯐꯣꯕꯤꯌꯥꯁꯤ ꯐꯦꯃꯤꯂꯤ ꯑꯣꯏꯕ ꯃꯁꯤ ꯀꯃꯥꯏꯅ ꯇꯧꯒꯦ ꯃꯥꯒꯤ ꯃꯍꯩꯁꯤ ꯑꯩꯈꯣꯏꯒꯤ ꯉꯥꯎꯁꯣꯛ ꯉꯥꯎꯅ ꯌꯥꯎꯏ ꯃꯅꯨꯡꯗ ꯑꯗꯨꯒ ꯁꯤꯡꯉꯧ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ꯃꯦꯒꯥ ꯊ꯭ꯔꯤ ꯌꯥꯎꯕ ꯌꯥꯝꯅ ꯀꯥꯟꯅꯩ ꯈꯟꯕꯗꯒꯤ ꯑꯩꯁꯨ ꯊꯥꯔꯦ ꯊꯥꯔ ꯃꯔꯤ ꯆꯠꯂꯤ ꯆꯍꯤ ꯃꯉꯥ ꯇꯔꯨꯛ ꯄꯨꯟꯁꯤ ꯌꯥꯆꯨꯕꯤ ꯅꯨꯔꯥ ꯈꯨꯗꯣꯡ ꯂꯩ ꯄꯥꯝꯕꯤ ꯑꯁꯤ ꯊꯥꯏꯅꯒꯤ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ꯀꯥꯟꯅꯕ ꯁꯤꯒꯤ ꯃꯍꯩ ꯑꯁꯤ ꯆꯐꯨꯒꯤ ꯃꯑꯣꯡ ꯃꯥꯜꯂꯤ ꯃꯃꯥꯡꯉꯩ ꯆꯐꯨ ꯁꯥꯔꯝꯁꯤ ꯌꯥꯆꯨꯕꯤ ꯅꯠꯇ꯭ꯔ ꯅꯨꯔꯥ ꯈꯨꯗꯣꯡꯂꯩꯒꯤ ꯃꯍꯩꯁꯤꯗꯒꯤ ꯆꯐꯨꯒꯤ ꯃꯑꯣꯡ ꯃꯥꯜꯂꯦꯅ ꯆꯐꯨ ꯁꯥꯟꯅꯔꯝꯃꯤ ꯑꯩꯅ ꯑꯃ ꯊꯥꯖꯩ ꯑꯩꯈꯣꯏꯒꯤ ꯅꯥꯄꯤ ꯖꯨꯍꯥꯏ ꯁꯟꯅꯔꯤꯛꯁꯨ ꯍꯥꯏ ꯁꯟꯅꯔꯤꯛꯁꯤ ꯑꯩꯈꯣꯏꯒꯤ ꯄꯥꯜꯂꯒ ꯃꯍꯩ ꯂꯤꯛ ꯁꯤꯕ ꯌꯥꯕꯒꯤ ꯃꯈꯨꯜ ꯃꯆꯥ ꯑꯃ ꯐꯥꯜꯂꯤ ꯁꯤꯗ ꯑꯩꯈꯣꯏ ꯂꯦꯡꯉꯒ ꯁꯤꯕ ꯃꯇꯝꯁꯤꯗ ꯂꯥꯏꯇꯤꯟ ꯆꯪꯗꯦ ꯍꯥꯏꯗꯨꯅ ꯁꯟꯅꯔꯤꯛ ꯄꯔꯦꯡ ꯁꯟꯅꯔꯤꯛ ꯄꯔꯦꯡ ꯑꯅ ꯑꯗꯨ ꯁꯤꯅꯩ
0: ꯄꯥ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ꯗꯒꯤ ꯊꯤꯔꯨꯕ ꯑꯗꯒꯤ ꯃꯤꯒꯤ ꯌꯨꯝꯗꯒꯤ ꯂꯧꯔꯛꯄꯒꯤ ꯋꯥꯔꯤꯁꯨ ꯌꯥꯎꯔꯤ ꯃꯌꯥꯝꯁꯤ ꯊꯤꯕ ꯆꯠꯄ ꯂꯧꯔꯛꯄ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ꯅꯣꯛꯅꯤꯡꯕ ꯊꯧꯗꯣꯛꯀꯗꯤ ꯊꯦꯡꯅꯕꯤꯔꯛꯈꯤꯕ ꯂꯩꯕ꯭ꯔꯥ
1: ꯊꯦꯡꯅꯖꯩ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ꯗꯒꯤ ꯀꯅꯥꯒꯨꯝꯕ ꯄꯣꯠꯁꯤ ꯊꯤ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ꯁꯤꯗ ꯍꯧꯔꯤꯁꯤ ꯑꯩꯈꯣꯏꯅ ꯃꯤꯉꯣꯟꯗꯒꯤ ꯇꯥꯔꯒ ꯆꯪ ꯃꯇꯝꯗ ꯂꯩꯇꯦ ꯍꯥꯏꯔꯛꯄꯁꯨ ꯌꯥꯎꯏ ꯍꯔꯥꯎ ꯍꯔꯥꯎ ꯄꯤꯔꯛꯄꯁꯨ ꯌꯥꯎꯏ ꯑꯩꯅ ꯍꯟꯗꯛ ꯐꯌꯦꯡꯗꯒꯤ ꯀꯊꯥꯏꯒꯤ ꯃꯔꯨꯁꯤ ꯑꯩꯁꯤꯗ ꯄꯥꯟꯈꯤꯕꯅ ꯌꯦꯡꯁꯤꯅ ꯑꯁꯣꯡꯕꯁꯤꯗ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ꯒ ꯆꯠꯂ ꯂꯩꯔꯝꯃꯤ ꯂꯩꯔꯝꯕꯁꯤꯗ ꯑꯩꯁꯨ ꯃꯤꯉꯣꯟꯗꯒꯤ ꯄꯣꯠꯍꯜꯂꯨꯕꯁꯤ ꯀꯌꯥ ꯀꯃꯥꯏꯅ ꯊꯝꯖꯔꯝꯃꯨꯒꯦ ꯍꯥꯏꯕꯗ ꯁꯤꯗꯃꯛꯇꯗꯤ ꯑꯗꯨꯝ ꯍꯣꯠꯅꯕꯤꯔꯣ ꯑꯣꯖꯥ ꯍꯣꯏꯅ ꯊꯥꯕꯤꯔꯤꯁꯦ ꯇꯨꯡꯒꯤ ꯃꯌꯥꯝꯒꯤꯅꯤ ꯍꯧꯔꯀꯥꯟꯗ ꯌꯥꯝꯅ ꯀꯥꯟꯅꯗꯣꯏꯅꯤ ꯑꯗꯨꯝ ꯄꯨꯕꯤꯒ꯭ꯔꯣ ꯍꯥꯏꯕꯁꯨ ꯌꯥꯎꯏ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ꯐꯖꯅ ꯍꯥꯏꯔꯒ ꯁꯨꯃꯥꯏꯅ ꯌꯣꯛꯈꯠꯆꯒꯦ ꯑꯗꯨꯒ ꯑꯌꯥꯝꯕꯅ ꯍꯔꯥꯎ ꯍꯔꯥꯎ ꯑꯗꯨꯝ ꯄꯤꯕꯤꯔꯛꯏ
0: ꯂꯥꯛꯆꯅꯤꯡꯉꯤꯁꯤꯅ ꯑꯣꯖꯥ ꯍꯧꯖꯤꯛꯁꯤ ꯍꯧꯔꯛꯀꯗꯧꯔꯤꯕ ꯍꯧꯔꯛꯏꯕ ꯃꯤꯔꯣꯜꯁꯤꯡꯁꯤꯗ ꯂꯩꯉꯥꯛꯀꯤ ꯊꯕꯛꯁꯤꯡ ꯐꯪꯕ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ꯃꯥꯏ ꯄꯥꯛꯄ ꯂꯧꯃꯤ ꯑꯃꯅ ꯄꯨꯟꯁꯤꯁꯤ ꯍꯤꯡꯕꯗ ꯂꯣꯏꯅꯅ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ꯕ ꯌꯥꯏ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ꯃꯁꯤꯗ ꯑꯣꯖꯥꯒꯤ ꯋꯥꯈꯜꯂꯣꯟ ꯀꯃꯥꯏꯅ ꯊꯝꯕꯤꯅꯤ
1: ꯍꯧꯗꯣꯛꯂꯤꯕ ꯃꯤꯔꯣꯜꯁꯤꯡ ꯑꯁꯤ ꯍꯧꯖꯤꯛ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ꯃꯥꯡꯗꯅꯕꯁꯤ ꯇꯧꯍꯟꯅꯤꯡꯉꯤ ꯀꯩꯒꯤꯅꯣꯗ ꯑꯉꯥꯡꯁꯤꯡꯁꯤ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ꯄꯥꯍꯟꯕ ꯑꯗꯩ ꯅꯣꯂꯦꯖ ꯄꯤꯕ ꯃꯤꯁꯤ ꯌꯥꯝꯅ ꯃꯇꯝꯁꯤ ꯁꯪꯉꯒꯗꯤ ꯃꯣꯏꯁꯤ ꯐ꯭ꯔꯤ ꯑꯣꯏꯔꯦ ꯁꯤ ꯑꯣꯏꯍꯟꯗꯕ ꯉꯥꯛ ꯁꯪꯉꯒꯁꯨ ꯆꯠꯊꯣꯛꯑꯒ ꯋꯥꯔꯤ ꯋꯥꯇꯥꯏ ꯁꯤꯅ ꯀꯥꯟꯅꯩ

0: ꯁꯤꯅ ꯀꯥꯟꯅꯩ ꯍꯥꯏꯅ ꯆꯍꯤ ꯑꯃꯒꯤ ꯎ ꯊꯥꯕꯁꯤ ꯁꯤꯅ ꯀꯥꯟꯅꯍꯜꯂꯤ ꯈꯣꯠꯂꯤ ꯑꯩꯈꯣꯏꯗ ꯃꯣꯏꯗ ꯅꯣꯂꯦꯖ ꯈꯔ ꯐꯪꯏ ꯁꯤꯅ ꯍꯌꯦꯡ ꯇꯨꯡꯗ ꯑꯩꯅ ꯆꯥꯍꯧꯗ꯭ꯔꯒꯁꯨ ꯑꯩꯒꯤ ꯃꯆꯥ ꯃꯁꯨꯁꯤꯡꯗ ꯑꯩꯅ ꯇꯥ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ꯏꯅ ꯈꯪ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ꯊꯥꯖꯕ ꯑꯃ ꯂꯩ ꯑꯗꯨꯅ ꯑꯩꯅ ꯆꯥꯍꯧꯗ꯭ꯔꯒꯁꯨ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ꯇꯨꯡꯒꯤ ꯃꯤꯔꯣꯜꯁꯤꯡꯗ ꯑꯩꯅ ꯇꯥ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ꯏꯅ ꯈꯪ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ꯊꯥꯖꯕ ꯑꯃ ꯂꯩ ꯃꯥꯏ ꯄꯨꯟꯁꯤꯗ ꯑꯗꯨꯒꯤ ꯑꯗꯨꯝ ꯅꯪꯅꯕ ꯂꯣꯏ ꯆꯠꯂꯦ ꯑꯗꯨꯒ ꯌꯥꯝꯅ ꯀꯣꯝꯊꯣꯛꯄ ꯃꯤꯁꯤꯅ ꯑꯦ ꯇꯧꯔ ꯂꯣꯏꯔꯦ ꯍꯥꯏꯒꯦ ꯀꯣꯝꯊꯣꯛꯄꯗ ꯑꯗꯨꯝ ꯃꯥꯏ ꯄꯨꯟꯁꯤꯗ ꯅꯪꯉꯦ ꯑꯗꯨꯒ ꯌꯥꯝꯅ ꯀꯣꯝꯊꯣꯛꯄ ꯃꯤꯁꯤꯅ ꯑꯦ ꯇꯧꯔ ꯂꯣꯏꯔꯦ ꯍꯥꯏꯒꯦ ꯀꯣꯝꯊꯣꯛꯄꯗ ꯅꯪꯗꯕꯁꯨ ꯌꯥꯎꯏ ꯑꯩꯈꯣꯏ ꯂꯩꯃꯤꯟ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ꯅ ꯑꯗꯨꯝ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ꯈꯣꯏ ꯂꯩꯃꯤꯟꯅ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ꯈꯣꯏ ꯂꯩꯃꯤꯟꯅꯔꯤꯕ ꯒꯣꯔꯃꯦꯟꯒꯤ ꯗꯤꯄꯥꯔꯠꯃꯦꯟꯁꯤꯡꯁꯤ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1: ꯄꯥꯝꯕꯤꯁꯤꯡꯁꯤ ꯁꯦꯝꯃꯦ, ꯄꯥꯝꯕꯤ ꯑꯣꯏꯔꯛꯑꯕ ꯃꯇꯨꯡꯗꯗꯤ ꯌꯣꯟꯕꯒꯤ ꯃꯇꯥꯡꯁꯦ ꯑꯣꯖꯥ ꯁꯤꯗꯤ ꯀꯃꯥꯏꯅ ꯃꯥꯔꯀꯦꯠꯁꯤꯗꯤ ꯀꯃꯥꯏꯅ ꯌꯣꯜꯂꯤ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0: ꯌꯣꯟ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ꯒꯤꯗꯤ ꯍꯥꯟꯅ ꯀꯁꯇꯃꯔꯁꯤꯡꯁꯤ ꯑꯅꯧꯕ ꯄꯥꯝꯕꯤ ꯑꯃ ꯍꯦꯛ ꯐꯦꯁꯕꯨꯛꯇ ꯍꯪꯗꯤ ꯊꯥꯈꯤꯕꯗꯨꯗ ꯑꯗꯨ ꯊꯝꯕꯤꯔꯣ ꯃꯣꯏ ꯍꯦꯛꯇ ꯍꯥꯏꯔꯤ ꯑꯗꯨꯅ ꯑꯩꯒꯤ ꯍꯥꯟꯅ ꯈꯪꯅꯈꯤꯕ ꯐꯦꯁꯕꯨꯛ ꯐ꯭ꯔꯦꯟ ꯅꯠꯇ꯭ꯔꯒ ꯐꯥꯔꯃꯔ ꯃꯌꯥꯝꯁꯤꯡꯁꯤ ꯆꯥꯃꯤ ꯆꯥꯝꯃꯉꯥ ꯂꯩꯕꯅꯤ ꯍꯦꯛ ꯁꯦꯝꯕꯗ ꯃꯣꯏꯅ ꯑꯗꯨꯝ ꯅꯣꯡꯉꯥꯜꯂ ꯂꯧꯖꯈꯤ ꯑꯗꯨꯝ ꯍꯦꯛꯇ ꯊꯤꯔꯒ ꯊꯥꯕ ꯌꯥꯗꯦ ꯍꯦꯛꯇ ꯂꯩꯖꯈꯤ ꯑꯗꯨꯒ ꯑꯗꯨ ꯅꯠꯇ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ꯀꯥꯏꯒꯤ ꯍꯩꯅꯣꯕꯣꯛꯁꯤꯒꯤ ꯑꯩꯈꯣꯏꯒꯤ ꯃꯧꯅꯥ ꯃꯌꯥꯝꯁꯤ ꯕꯖꯥꯔꯗ ꯆꯥ ꯌꯥꯝꯅ ꯌꯣꯟꯈ꯭ꯔꯦ ꯑꯗꯨꯅ ꯃꯣꯏꯅꯅꯦ ꯑꯗꯨꯝ ꯍꯦꯛ ꯁꯦꯝꯒꯅꯦ ꯑꯗꯨꯝ ꯇꯥꯍꯧꯗꯦ ꯑꯗꯨꯝ ꯂꯣꯏꯅ ꯌꯣꯟꯕꯤꯒꯤ
1: ꯐꯥꯔꯝ ꯇꯧꯔꯛꯄꯁꯤꯗ ꯄꯨꯛꯅꯤꯡꯗ ꯄꯦꯟꯖꯕ ꯋꯥꯈꯜꯗ ꯅꯨꯡꯉꯥꯏꯖ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ꯊꯦꯡꯅꯕꯤ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ꯅꯨꯡꯉꯥꯏꯕ ꯁꯔꯨꯛꯇꯁꯨ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ꯁꯤꯡꯁꯤꯗ ꯇꯦꯟꯇꯛꯅ ꯊꯝꯕꯤꯌꯨ ꯑꯣꯖꯥ.
0: ꯃ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ꯖꯥꯠꯅꯤ, ꯑꯩꯈꯣꯏꯅ ꯄꯣꯠ ꯑꯃ ꯊꯥꯔꯝꯃꯒ ꯅꯣꯡꯉꯥꯟꯕ ꯉꯥꯏꯉꯝꯗꯦ ꯃꯇꯣꯟ ꯆꯣꯡꯉꯝꯗ꯭ꯔ ꯍꯥꯏꯕꯒꯤ ꯑꯁꯥꯗ ꯍꯧꯒꯠꯂꯤ ꯋꯥꯈꯜꯁꯤꯗ, ꯍꯧꯒꯠꯂꯝꯗ ꯃꯇꯣꯟ ꯆꯣꯡꯉꯝ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 ꯑꯗꯨꯅ ꯀꯅꯥꯒꯨꯝꯕ ꯍꯥꯏꯅꯕ ꯂꯩ ꯂꯧꯕꯨꯛꯇ ꯅꯨꯡꯇꯤ ꯆꯠꯂꯨ ꯂꯧꯁꯤ ꯆꯥꯎꯈꯠꯄꯅꯦꯗ, ꯀꯩꯒꯤꯅꯣ ꯆꯠꯂꯒꯗꯤ ꯅꯥꯄꯤ ꯃꯀꯥ ꯑꯝꯇ ꯐꯣꯛꯇꯣꯛꯄꯤꯔꯝꯃꯤ, ꯏꯁꯩ ꯁꯛꯄ ꯃꯇꯝ ꯐꯧꯅ ꯍꯔꯥꯎꯖꯩ ꯍꯥꯏꯕ ꯅꯨꯡꯁꯤꯠ ꯁꯤꯠꯄꯗꯧꯅ ꯑꯩꯈꯣꯏ ꯏꯁꯩ ꯁꯛꯄꯗ ꯅꯨꯡꯁꯤꯠ ꯂꯥꯛꯄꯗꯧꯅ ꯃꯣꯏꯅ ꯂꯦꯡ ꯂꯦꯡ ꯆꯠꯄ ꯅꯨꯡꯉꯥꯏꯖꯕꯁꯨ ꯁꯨꯝ ꯂꯩꯖꯩ. ꯏꯁꯩꯗꯁꯨ ꯐꯖ ꯐꯖꯕ ꯂꯩ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ꯁꯤꯒꯤ ꯃꯇꯥꯡꯁꯤ ꯌꯥꯝꯅ ꯐꯖꯕ ꯑꯃꯈꯛ ꯂꯩꯈꯤꯗ꯭ꯔꯕ ꯇꯥꯃꯣꯖꯦꯟꯗ ꯀꯨꯃꯥꯔꯅ ꯏꯕꯤꯔꯝꯕ ꯑꯗꯒꯤ ꯇꯥꯃꯣ ꯄꯨꯍꯥꯔꯤꯅ ꯁꯛꯄ ꯂꯩꯃꯟ ꯆꯜꯂꯕꯤ ꯂꯩꯔꯥꯡꯒꯤ ꯑꯋꯥꯕ ꯈꯪꯕꯤꯔꯣꯏ ꯀꯅꯥꯅ ꯎꯕꯤꯔꯣꯏ ꯇꯥꯏꯕꯪꯅ ꯀꯥꯁꯤ,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ꯒ ꯂꯩꯒ ꯄꯥꯡꯈꯛ ꯑꯣꯏꯔꯒ ꯃꯤꯑꯣꯏꯕ ꯑꯁꯤ ꯂꯩꯒ ꯄ꯭ꯔꯃꯥꯟꯗꯣ ꯊꯥꯕ ꯑꯗꯨꯒꯤ ꯅꯣꯂꯦꯖ ꯑꯃꯁꯨ ꯂꯩꯖꯗꯅ ꯑꯩꯈꯣꯏ ꯄꯥꯝꯕꯤꯁꯤꯡꯒ ꯃꯤꯑꯣꯏꯕꯒ ꯏꯁꯩꯒꯁꯤ ꯌꯥꯝꯅ ꯃꯔꯤ ꯂꯩꯅꯩ ꯍꯥꯏꯅ ꯑꯩꯅ ꯈꯟꯖꯩ.
1: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ꯂꯝꯗꯝꯁꯤꯒꯤ ꯂꯧꯃꯤꯁꯤꯡ, ꯂꯧꯃꯤ ꯑꯣꯏꯖꯅꯤꯡꯕ, ꯁꯨꯕ ꯅꯣꯝꯕꯗꯤ ꯀꯟꯖꯕ, ꯂꯩꯉꯥꯛꯀꯤ ꯊꯕꯛ ꯇꯧꯖꯗꯕ, ꯃꯁꯤꯗ ꯃꯌꯥꯝꯁꯤꯡꯗꯨ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ꯊꯝꯕꯤ?
0: ꯃꯅꯤꯄꯨꯔꯒꯤ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 ꯑꯁꯤ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ꯂꯦꯝꯅ ꯂꯩꯊꯣꯛꯄꯤꯗꯕ, ꯄꯥꯝꯕꯤ ꯃꯌꯥꯝ ꯌꯣꯛꯈꯠꯃꯤꯟꯅ ꯁꯦꯟ ꯇꯥꯟꯃꯤꯟꯅꯁꯤ,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ꯑꯔꯤꯕ ꯄꯥꯝꯕꯤ ꯃꯌꯥꯝꯁꯤꯡ ꯌꯣꯛꯈꯠꯃꯤꯟꯅꯁꯤ, ꯑꯩꯈꯣꯏꯅꯁꯨ ꯃꯇꯦꯡ ꯄꯥꯡꯖꯒꯦ, ꯑꯗꯨ ꯅꯠꯇ꯭ꯔ ꯇꯥꯔꯒꯗꯤ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ꯑꯉꯥꯡꯁꯤꯡꯁꯤꯅ ꯍꯥꯟꯅ ꯂꯩꯖꯔꯝꯕ ꯄꯥꯝꯕꯤꯁꯤꯡ ꯃꯁꯛ ꯈꯪꯗꯕꯁꯨ ꯌꯥꯎꯔꯦ, ꯃꯁꯤ ꯃꯌꯥꯝꯁꯤ ꯃꯨꯠꯈꯤꯗꯅꯕ ꯁꯤꯅ ꯁꯤꯅꯤ ꯑꯩꯅ ꯂꯣꯏꯅ ꯇꯥꯟꯅꯕꯗ ꯑꯩꯅ ꯋꯦꯜꯀꯝ ꯇꯧꯔꯤ, ꯂꯥꯛꯄꯤꯔꯣ ꯌꯣꯛꯈꯠꯃꯤꯟꯅꯁꯤ, ꯑꯗꯨꯒ ꯁꯨꯃꯥꯏꯅ ꯇꯨꯡꯒꯤ ꯃꯤꯔꯣꯟꯗ ꯑꯩꯈꯣꯏꯅ ꯂꯩꯍꯧꯔꯤꯕꯁꯤ ꯑꯩꯈꯣꯏꯗ ꯆꯠꯈꯤꯕ ꯌꯥꯏ, ꯑꯗꯨꯅ ꯂꯩꯍꯧꯔꯤꯕ ꯃꯤꯔꯣꯟꯁꯤꯡ ꯑꯁꯤ ꯄꯥꯝꯕꯤꯅꯁꯤꯅꯤ ꯍꯤꯅ ꯀꯥꯟꯅꯕꯁꯤꯅꯤ ꯂꯣꯏꯅ ꯇꯥꯟꯅꯃꯤꯟꯅꯔꯒ ꯁꯤꯒꯤ ꯊꯕꯛꯁꯤꯡ ꯑꯁꯤ ꯄꯥꯏꯈꯠꯃꯤꯟꯅꯁꯤ ꯍꯥꯏꯅ ꯃꯅꯤꯄꯨꯔꯒꯤ ꯃꯤꯌꯥꯝꯗ ꯑꯩꯅ ꯋꯥꯍꯩ ꯑꯁꯤ ꯍꯥꯏꯖ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ꯖꯥ, ꯄꯨꯛꯅꯤꯡ ꯅꯨꯡꯁꯤꯔꯣꯏꯒꯗꯕ ꯋꯥꯐꯝ ꯀꯌꯥ ꯑꯃꯁꯨ ꯊꯝꯕꯤꯔꯦ, ꯂꯣꯏꯅꯅ ꯂꯥꯛꯀꯗꯧꯔꯤꯕ ꯆꯍꯤꯁꯤꯡꯗꯅ ꯌꯦꯛ ꯌꯥꯎꯗꯅ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ꯄ ꯑꯃ ꯑꯣꯏꯕꯤꯌꯨ ꯍꯥꯏꯗꯨ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2: ꯌꯦꯜꯍꯧ ꯄꯥꯝꯕꯤꯁꯤꯡ ꯑꯃꯗꯤ ꯍꯤꯗꯥꯛ ꯀꯥꯟꯅꯕ ꯄꯥꯝꯕꯤꯁꯤꯡ ꯊꯥꯕꯗ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ꯂꯣꯡꯖꯝ ꯇꯣꯝꯕꯤ ꯄ꯭ꯔꯣꯚꯥꯏꯗꯔ ꯂꯣꯡꯖꯝ ꯅꯔꯁꯔꯤ ꯐꯥꯔꯝ ꯁꯒꯣꯜꯕꯟ ꯍꯩꯅꯧꯕꯣꯛ ꯃꯌꯥꯏ ꯂꯩꯔꯛꯀ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ꯑꯁꯤ ꯇꯥ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ꯏꯈꯣ, ꯇꯥꯈꯤꯁꯤ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ꯁꯂꯥꯝ ꯂꯟꯆꯦꯟꯕꯤ ꯆꯅꯨ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ꯁꯨ ꯉꯥꯏꯈꯣ ꯇꯥꯈꯤꯁꯤꯅ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ꯇ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ꯑꯗꯨꯉꯩ ꯃꯇꯝꯒꯤ ꯃꯩꯇꯩ ꯁꯅꯥ ꯂꯩꯕꯥꯛꯅ ꯍꯥꯏꯅ ꯍꯨꯝꯅ ꯄꯥꯜꯂꯤꯉꯩ, ꯃꯥꯒꯤ ꯃꯄꯥꯔꯤ ꯃꯃꯣꯝꯁꯤꯡꯅ ꯄꯥꯝꯕ ꯇꯔꯦꯠ ꯄꯥꯡꯒꯜꯂꯤꯉꯩ ꯂꯩꯔꯛꯈꯤ ꯃꯩꯇꯩ ꯑꯩꯈꯣꯏꯒꯤ ꯁꯔꯤꯠ ꯁꯔꯥ ꯃꯁꯥꯟꯅꯁꯤꯡ ꯍꯥꯏꯕꯒꯤ ꯂꯣꯏꯕ ꯅꯥꯏꯔꯔꯣꯏꯗ꯭ꯔꯕꯁꯤꯡ, ꯁꯒꯣꯜꯒꯤ ꯃꯅꯝ ꯕꯨꯇꯣꯡ ꯀꯥꯡꯖꯩ ꯕꯨꯄꯥꯏ ꯌꯩꯗꯨꯅ ꯁꯥꯟꯅꯈꯤ ꯁꯒꯣꯜ ꯀꯥꯡꯖꯩ, ꯌꯨꯕꯤ ꯂꯥꯛꯄꯤ, ꯈꯣꯡ ꯀꯥꯡꯖꯩ, ꯃꯨꯛꯅꯥ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ꯃꯁꯥꯟꯅꯁꯤꯡ

ꯃꯔꯨꯞꯁꯤꯡ, ꯉꯁꯤꯗꯤ ꯑꯩꯍꯥꯛꯅ ꯅꯨꯡꯁꯤꯈ꯭ꯔꯕ ꯋꯥꯔꯤ ꯑꯃꯅ ꯃꯔꯨꯞꯁꯤꯡꯕꯨ ꯇꯔꯪ ꯃꯥꯂꯪ ꯑꯃꯗ ꯄꯨꯖꯒꯦ꯫ ꯑꯔꯤꯕ ꯃꯇꯝꯒꯤ ꯋꯥꯔꯤꯅꯤ꯫ ꯅꯨꯃꯤꯠ ꯀꯧꯕ ꯂꯥꯏ ꯄꯥꯈꯪ ꯃꯍꯥꯛꯀꯤ ꯅꯨꯡꯁꯤ ꯃꯩꯆꯥꯛꯅ ꯉꯥꯎꯔꯕꯤ ꯏꯁꯤꯡꯒꯤ ꯍꯦꯂꯣꯏ ꯃꯍꯥꯛꯇꯣ ꯂꯩꯖꯈꯤꯕꯅꯤ ꯅꯨꯃꯤꯠ ꯃꯥꯄꯟꯅꯤ ꯆꯨꯞꯅ ꯃꯥꯂꯦꯝ ꯂꯩꯗꯕꯨ ꯐꯝꯗꯨꯅ ꯃꯍꯥꯛꯇꯕꯨ ꯌꯦꯡꯗꯨꯅ ꯐꯪꯈꯤꯗ꯭ꯔꯕ ꯊꯝꯃꯣꯏꯒꯤ ꯅꯨꯡꯁꯤꯕ ꯊꯨꯡꯅꯈꯤꯗ꯭ꯔꯕ ꯏꯇꯤꯟꯐꯝꯗ ꯊꯋꯥꯏ ꯑꯅꯤ ꯑꯣꯜꯍꯟꯈꯤ ꯂꯥꯏꯒꯤ ꯅꯣꯡꯗꯝꯅ ꯍꯦꯂꯣꯏ ꯃꯍꯥꯛꯄꯨ ꯅꯨꯃꯤꯠꯂꯩ ꯂꯩꯔꯥꯡ ꯌꯦꯡꯖꯅꯕ ꯃꯁꯥꯕꯤꯒꯤ ꯃꯥꯏꯀꯩꯗꯕꯨ ꯑꯣꯏꯅ ꯃꯁꯤꯅ ꯇꯥꯛꯂꯤ ꯃꯗꯨꯗꯤ ꯅꯨꯃꯤꯠꯂꯩ ꯀꯧꯕꯤ ꯂꯩꯔꯥꯡ ꯃꯍꯥꯛꯇꯤ ꯅꯨꯡꯁꯤꯕꯕꯨ ꯅꯤꯡꯖꯕ ꯂꯦꯞꯄ ꯂꯩꯇꯅ

ꯁꯤꯟꯗꯨꯅ ꯊꯝꯕꯅ ꯊꯃꯣꯏꯒꯤ ꯃꯩꯆꯥꯛꯁꯦ ꯑꯁꯨꯝ ꯑꯁꯨꯝ ꯀꯟꯈꯠꯂꯛꯏ꯫ ꯍꯦ ꯃꯤꯑꯣꯏꯕ ꯀꯧꯕ ꯍꯣꯡꯕ ꯅꯥꯏꯀꯣ, ꯅꯍꯥꯛꯀꯤ ꯃꯆꯠꯁꯦ ꯈꯪꯂꯨꯗꯕꯅ ꯑꯩꯍꯥꯛꯅ ꯂꯣꯟꯅ ꯁꯥꯒꯠꯆꯈꯤ ꯅꯨꯡꯁꯤ꯫

ꯆꯃꯝꯅꯔꯦ ꯑꯩꯒꯤ ꯋꯥꯈꯜ ꯑꯁꯤ ꯋꯥꯈꯜꯒꯤ ꯌꯦꯅꯤꯡ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ꯜꯂꯛꯈꯤꯒꯗꯕ ꯃꯥꯟꯗꯔꯦ ꯇꯨꯝꯗ ꯇꯨꯝꯗ ꯃꯪꯂꯥꯛꯅꯕꯒꯨꯝ ꯊꯣꯛꯂꯔꯦ ꯄꯨꯟꯁꯤ ꯆꯤꯡꯖꯦꯜ ꯑꯁꯤ ꯈꯨꯝꯖꯤꯟꯕꯤꯈ꯭ꯔꯦ ꯄꯨꯟꯁꯤꯒꯤ ꯃꯩꯉꯥꯜꯁꯨ ꯑꯃꯝꯕ ꯅꯣꯡꯒꯤ ꯃꯄꯩꯅ ꯎꯕ ꯉꯝꯈꯤꯗꯔꯦ ꯑꯥꯁꯥꯒꯤ ꯃꯩꯉꯥꯜ ꯑꯗꯨꯁꯨ ꯈꯪꯂꯦ ꯄꯨꯟꯁꯤ ꯑꯁꯤꯒꯤ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ꯆꯣꯡꯂꯔꯣꯏ ꯌꯦꯅꯤꯡ ꯃꯍꯥꯛꯇꯣ ꯑꯃꯝꯕ ꯅꯣꯡꯒꯤ ꯑꯈꯥꯛ ꯔꯥꯎꯇꯅ ꯊꯟꯈꯔꯦ ꯑꯃꯗꯤ ꯅꯤꯜꯂꯔꯦ ꯄꯨꯡꯖꯥ ꯈꯨꯗꯤꯡꯗ ꯈꯜꯍꯜꯂꯛꯏ ꯑꯃꯨꯛ ꯄꯨꯟꯁꯤ ꯆꯦꯡꯖꯦꯜ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ꯌꯥꯍꯤꯞꯅ ꯇꯥꯟꯗ꯭ꯔꯤꯉꯩ ꯃꯤꯄꯥꯏꯔꯦ ꯂꯣꯏꯁꯤꯟꯈꯤꯒꯗ꯭ꯔꯥ ꯍꯥꯏꯅ ꯄꯨꯟꯁꯤ ꯆꯦꯡꯖꯦꯜ ꯑꯁꯤꯕꯨ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ꯇ ꯊꯝꯖꯔꯤ ꯏꯄꯤꯐꯦꯅꯤ ꯕꯦꯟꯒꯤ ꯏꯁꯩ ꯐꯨꯝꯕꯪꯅꯔꯕ ꯋꯥꯈꯜ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ꯁꯟꯗꯣꯛꯄ ꯃꯇꯥꯡ ꯑꯁ꯭ꯋꯥꯏ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ꯍꯥꯏꯗꯅ ꯄꯥꯕꯨꯡꯗꯨ ꯄꯨꯈ꯭ꯔꯕꯅꯤ꯫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ꯑꯌꯨꯛꯀꯤ ꯅꯨꯃꯤꯗꯥꯡꯒꯤ ꯏꯟꯁꯥꯡ ꯊꯤꯟꯐꯝ ꯊꯣꯛꯇꯦꯗ ꯏꯃꯥ, ꯁꯦ ꯏꯃꯥꯁꯨ ꯆꯥꯗꯧ ꯆꯥꯔꯣꯁꯦ꯫
1: ꯑꯩꯈꯣꯏꯅ ꯏꯃꯥ ꯁꯣꯛꯈꯤꯅꯤ ꯍꯥꯏꯗꯨꯅ ꯃꯁꯤ ꯑꯣꯏꯕ ꯁꯦꯡ ꯀꯣꯝꯂꯥ ꯑꯍꯥꯎ ꯑꯍꯥꯎꯕ ꯀꯌꯥ ꯑꯃ ꯂꯦꯞꯇꯨꯅ ꯊꯝꯂꯤ, ꯑꯗꯨꯒ ꯏꯃꯥꯅ ꯆꯥꯒꯤꯗꯤ ꯍꯥꯏꯗꯗꯅ ꯄꯥꯕꯨꯡꯗ ꯍꯦꯛꯇ ꯄꯤꯊꯣꯏ, ꯃꯁꯤꯕꯨ ꯆꯨꯝꯂꯤꯕ꯭ꯔꯥꯕ? ꯏꯃꯥꯁꯨꯝꯇ ꯈꯜꯂꯨꯅꯤ꯫
2: ꯀꯔꯤꯅꯣꯅꯦ ꯂꯩꯃꯥ, ꯅꯪꯅ ꯉꯥꯡꯂꯤꯗꯨꯕꯣ? ꯃꯗꯨ ꯃꯤꯅ ꯇꯥꯕ ꯌꯥꯕ ꯋꯥ ꯅꯠꯇꯦꯀꯣ? ꯅꯠꯇꯦ, ꯑꯩꯅ ꯄꯤꯔꯨꯔꯤꯕꯁꯦ ꯑꯇꯣꯞꯄꯗꯤ ꯅꯠꯇꯦꯗꯅ, ꯅꯈꯣꯏꯕꯨ ꯍꯦꯛ ꯄꯣꯛ ꯄꯤꯔꯤꯕ ꯅꯄꯥꯗꯣ, ꯃꯗꯨꯗꯕꯨ ꯑꯗꯨꯝꯅ ꯉꯥꯡꯕ ꯍꯧꯅꯕ꯭ꯔꯥ ꯍꯥꯏꯕ? ꯑꯩꯅ ꯄꯤꯕꯗ ꯅꯈꯣꯏꯅ ꯄꯥꯎꯊꯪꯅꯅ ꯉꯥꯡꯉꯤ, ꯅꯈꯣꯏ ꯄꯥꯕꯨꯡꯅ ꯅꯨꯡꯇꯤꯒꯤ ꯑꯩꯉꯣꯟꯗ ꯄꯤꯔꯛꯏꯕꯁꯤꯗꯤ ꯀꯝꯗꯧꯕ?
0: ꯑꯁ, ꯌꯥꯔꯦꯕ ꯏꯃꯥ, ꯆꯥꯛꯀꯃꯇ ꯆꯥꯐꯝ ꯈꯪꯂꯣꯏꯗꯃꯤ ꯇꯧꯔꯤꯁꯦ?
2: ꯌꯥꯔꯦ ꯌꯥꯔꯦ ꯌꯥꯔꯦ ꯏꯆꯥꯁꯥ ꯌꯥꯔꯦ, ꯉꯁꯤ ꯍꯥꯏꯕ ꯅꯨꯃꯤꯠꯁꯤꯗꯒꯤꯅꯦ ꯑꯩꯅ ꯀꯔꯤꯃꯇ ꯄꯤꯈ꯭ꯔꯔꯣꯏ, ꯃꯗꯨ ꯑꯣꯏꯔꯕꯗꯤ ꯅꯈꯣꯏ ꯄꯦꯜꯂꯗꯕ ꯅꯠꯇ꯭ꯔꯣ?
3: ꯄꯥꯕꯨ, ꯆꯥꯛꯁꯤ ꯏꯪꯈ꯭ꯔꯅꯤ, ꯁꯥꯔꯤꯒꯤꯁꯤꯗ ꯆꯥꯊꯣꯛꯄꯤꯔꯨ꯫
4: ꯍꯣꯏ ꯍꯣꯏ ꯍꯣꯏ, ꯆꯥꯔꯗꯧꯅꯤ ꯍꯩ, ꯅꯃꯥꯗꯨꯕꯨ ꯀꯩꯗꯧꯔꯝꯖꯥꯠꯅꯣꯅꯦ ꯂꯥꯛꯇ꯭ꯔꯦꯅꯦ? ꯑꯩꯅ ꯎꯇꯤ ꯑꯁꯪꯕꯗꯨ ꯆꯥ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ꯄꯨꯔꯛꯀꯅꯤ ꯍꯥꯏꯔꯝꯕꯅꯤꯅꯦ꯫
3: ꯅꯪꯅ ꯑꯃꯨꯛ ꯀꯗꯥꯏ ꯆꯠꯂꯨꯔꯤꯅꯣ? ꯊꯦꯡꯈ꯭ꯔꯅꯤ ꯂꯣꯏꯁꯜꯂꯣꯅꯦ꯫
5: ꯃꯣꯏꯇꯥꯁꯣ, ꯑꯩ ꯉꯁꯤꯗꯤ ꯌꯥꯝ ꯁꯥꯎꯅꯤꯡꯉꯤꯗ।
3: ꯀꯩꯗꯧꯔꯒꯦ? ꯅꯪꯅ ꯁꯥꯎꯅꯤꯡꯂꯨꯗꯨꯒꯤ ꯃꯔꯝꯗꯨꯕꯨ ꯀꯔꯤꯒꯤꯅꯣ ꯍꯥꯏꯕ?
5: ꯅꯣꯏꯅ ꯅꯥꯎꯅꯨꯄꯥꯒ ꯅꯥꯎꯅꯨꯄꯤꯒꯁꯦ ꯋꯥꯉꯥꯡ ꯁꯉꯥꯡ ꯌꯥꯝ ꯅꯨꯡꯁꯤꯗꯦ, ꯀꯥ ꯍꯦꯟꯕ ꯋꯥ ꯌꯥꯝ ꯉꯥꯡꯉꯤ꯫
3: ꯑꯦ, ꯃꯈꯣꯏꯅ ꯀꯔꯤ ꯍꯥꯏꯅꯣ?
5: ꯍꯣ, ꯑꯩꯅ ꯐꯤ ꯑꯃ ꯑꯅꯤꯇ ꯄꯣꯂꯥꯡꯈꯣꯛꯇ ꯐꯧꯒꯦꯅ ꯆꯠꯂꯨꯕꯅꯦ, ꯑꯗꯨꯗ ꯃꯣꯏꯅ ꯏꯃꯥꯕꯨ ꯑꯩꯈꯣꯏꯗ ꯆꯪꯉꯤ, ꯄꯣꯠꯆꯩ ꯑꯃꯠꯇ ꯊꯝꯕ ꯉꯝꯗꯦ, ꯍꯣꯟ ꯍꯣꯟꯗꯨꯅ ꯄꯥꯕꯨꯡꯗ ꯄꯤ, ꯆꯪꯕ ꯌꯥꯔꯣꯏꯅ ꯌꯥꯝ ꯉꯥꯡꯍꯧꯏ꯫
3: ꯑꯦ, ꯆꯨꯝꯅꯒꯤ ꯆꯨꯝꯅ ꯏꯃꯥ ꯆꯪꯍꯟꯅꯤꯡꯗꯕꯒꯤ ꯍꯥꯏꯕꯗꯨꯅ ꯍꯥꯏꯕꯅꯤ, ꯄꯣꯠꯆꯩ ꯊꯝꯕ ꯉꯝꯗ꯭ꯔꯦ ꯀ ꯍꯥꯏꯕꯗꯨꯗꯤ ꯃꯤ ꯎꯁꯤꯠꯇꯕꯒꯤ ꯋꯥꯅꯤꯅꯦ꯫
4: ꯑꯥ, ꯆꯥꯎꯕ, ꯉꯥꯏꯈꯣ ꯉꯥꯏꯈꯣ, ꯁꯥꯎꯒꯠꯈꯤꯅꯨ, ꯃꯣꯏꯅ ꯑꯗꯨꯝꯅ ꯍꯦꯛꯇ ꯍꯥꯏꯕ ꯌꯥꯕ ꯋꯥ ꯅꯠꯇꯦꯀꯣ, ꯍꯥꯏꯔꯝꯕ ꯇꯥꯔꯁꯨ ꯃꯇꯨꯡꯗ ꯍꯥꯏꯗꯅꯕ ꯏꯄꯥ ꯍꯥꯏꯒꯦꯀꯣ?
5: ꯄꯥꯕꯨꯡ ꯁꯣꯕ, ꯃꯣꯏꯒꯤ ꯆꯥꯛ ꯏꯟꯁꯥꯡꯁꯦ ꯆꯥꯖꯅꯤꯡꯈ꯭ꯔꯕꯣꯅꯤ? ꯃꯤꯅ ꯎꯁꯤꯠ ꯎꯁꯤꯠꯇꯅ ꯋꯥ ꯉꯥꯡꯉꯤꯁꯦ ꯄꯥꯕꯨꯡꯅ ꯊꯣꯛꯍꯟꯕ ꯉꯥꯛꯇꯅꯤ꯫
4: ꯑꯩ ꯊꯥꯖꯥ,
3: ꯄꯥꯕꯨꯡ ꯋꯥꯔꯣꯕꯤꯅꯣ, ꯃꯇꯝ ꯈꯔꯗꯤ ꯃꯈꯣꯏꯒ ꯍꯥꯟꯅꯒꯨꯝ ꯂꯣꯏꯅꯕ ꯉꯥꯡꯅ ꯁꯛꯅꯕꯗꯣ ꯇꯣꯛꯄꯤꯌꯨ ꯄꯥꯕꯨꯡ꯫
5: ꯑꯗꯨꯅ ꯌꯥꯔꯣꯏꯌꯦ, ꯄꯥꯕꯨꯡꯅ ꯆꯪꯗ꯭ꯔꯁꯨ ꯏꯃꯥꯗꯤ ꯑꯗꯨꯝ ꯂꯥꯛꯀꯅꯤ, ꯑꯗꯨꯏ ꯁꯔꯨ ꯃꯈꯣꯏꯒ ꯑꯩꯈꯣꯏꯒ ꯐꯥꯎꯅꯔꯤꯕ ꯊꯣꯡ ꯃꯆꯥꯁꯦ ꯁꯣ ꯍꯦꯛ ꯂꯣꯟꯁꯤꯜꯂꯁꯤ, ꯑꯗꯨ ꯅꯠꯇ꯭ꯔꯤꯒ ꯌꯥꯔꯣꯏ꯫
3: ꯑꯗꯨꯗꯤ ꯒ꯭ꯌꯥꯁꯁꯤꯅ ꯀꯝꯗꯧꯕ?
5: ꯒ꯭ꯌꯥꯁꯁꯤꯁꯨ ꯑꯩꯈꯣꯏꯅ ꯆꯠꯊꯣꯛꯈꯤꯕ ꯃꯇꯝꯗ ꯂꯣꯟꯁꯤꯜꯂꯝꯕ ꯇꯥꯔꯦꯗꯅ꯫
3: ꯍꯣꯏ, ꯐꯔꯦ, ꯃꯇꯝ ꯈꯔꯗꯤ ꯑꯗꯨꯝꯅ ꯇꯧꯕ ꯇꯥꯔꯦꯗꯅ꯫
4: ꯀꯔꯤꯅꯣꯅꯦ ꯏꯆꯥꯁꯥ, ꯀꯔꯤꯅꯣꯅꯦ ꯅꯣꯏꯅ ꯍꯥꯏꯔꯤꯁꯤꯕꯨ? ꯅꯠꯇꯦ, ꯅꯣꯏꯅ ꯉꯥꯡꯅꯔꯤꯗꯨꯕꯨ ꯇꯥꯕ ꯌꯥꯕ ꯋꯥꯕꯨ ꯑꯝꯇ ꯌꯥꯎꯗ꯭ꯔꯤꯅꯦ, ꯅꯃꯥꯒ ꯑꯩꯒ ꯎꯅꯕꯁꯨ ꯌꯥꯗꯕ, ꯉꯥꯡꯅ ꯁꯥꯟꯅꯕꯁꯨ ꯌꯥꯗꯕꯀꯣ?
3: ꯄꯥꯕꯨꯡ, ꯃꯇꯥꯡꯅꯅꯤ ꯋꯥꯔꯧꯕꯤꯅꯣ ꯄꯥꯕꯨꯡ,
4: ꯅꯪꯅ ꯋꯥꯔꯧꯒꯅꯨ ꯍꯥꯏꯔꯒ ꯍꯦꯛꯇ ꯌꯥꯕ ꯃꯇꯥꯡꯂꯁꯤꯕꯣ? ꯍꯤꯡꯂꯤꯕ ꯊꯋꯥꯏ ꯑꯅꯤꯕꯨ ꯑꯁꯤꯕꯒꯨꯝ, ꯍꯥꯏ ꯍꯥꯏ ꯍꯥꯏ, ꯃꯗꯨ ꯏꯄꯥ ꯌꯥꯕ ꯉꯝꯃꯣꯏꯀꯣ?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ꯅ ꯅꯣꯏꯕꯨ ꯃꯤ ꯑꯣꯏꯅꯕ ꯁꯦꯝꯂꯨꯔꯤꯕ ꯑꯁꯤꯕꯨ ꯅꯣꯏꯒꯤ ꯐꯛꯂꯥꯡ ꯃꯔꯤꯅ ꯀꯣꯏꯁꯤꯟꯕ ꯌꯨꯝ ꯑꯁꯤꯗ ꯃꯔꯥꯜ ꯂꯩꯔꯕ ꯑꯃꯒꯨꯝ ꯂꯩꯅꯕꯔꯣ, ꯊꯝꯅꯕꯔꯥ ꯍꯥꯏꯕ?
3: ꯄꯥꯕꯨ, ꯄꯥꯕꯨꯡꯁꯤ ꯆꯍꯤ 40 ꯁꯨꯔꯕꯅꯤ, ꯋꯥꯈꯜ ꯈꯔ ꯈꯟꯕꯤꯌꯣꯕ, ꯏꯃꯥꯁꯨ ꯑꯗꯨꯝ ꯃꯉꯥꯏ ꯂꯥꯏ ꯅꯤꯡꯗꯨꯅ ꯂꯩꯕ ꯌꯥꯔꯕ ꯃꯇꯝꯅꯤ, ꯈꯔ ꯂꯦꯝꯊꯣꯛꯅ ꯂꯩꯕꯤꯌꯨ ꯀꯩꯗꯧꯒꯦ ꯄꯥꯕꯨ?
4: ꯑꯆꯧꯕ, ꯆꯍꯤ ꯌꯥꯝꯂꯕꯁꯨ ꯑꯩꯈꯣꯏꯁꯤ ꯑꯁꯤꯕ ꯅꯠꯇꯦ, ꯊꯋꯥꯏ ꯄꯥꯜꯂꯤꯕ ꯑꯍꯤꯡꯕꯅꯤꯅꯦ, ꯀꯔꯤꯒꯤꯅꯣ ꯅꯪꯅ ꯑꯁꯨꯛ ꯌꯥꯝꯅ ꯋꯥꯈꯜ ꯈꯟꯊꯕ ꯉꯝꯗ꯭ꯔꯤꯕꯁꯤꯕꯣ?
5: ꯑꯗꯨꯗꯤ ꯄꯥꯕꯨꯡ ꯍꯣꯏꯅ ꯄꯥꯝꯃꯤꯁꯦ ꯑꯩꯈꯣꯏꯕꯨ ꯃꯤꯅ ꯎꯁꯤꯠ ꯎꯁꯤꯠꯇꯅ ꯉꯥꯡꯕ ꯁꯛꯄꯗꯨꯔꯣ? ꯋꯥꯈꯟ ꯈꯟꯊꯕ ꯉꯝꯗ꯭ꯔꯤꯁꯦ ꯑꯩꯈꯣꯏ ꯅꯠꯇꯦ, ꯄꯥꯕꯨꯡꯒ ꯏꯃꯥꯒꯅꯤ꯫
3: ꯂꯥꯎꯁꯦ, ꯊꯦꯡꯂꯦ, ꯆꯠꯅꯕ ꯇꯧꯁꯤ, ꯑꯩꯈꯣꯏꯒꯤ ꯇꯧꯐꯝ ꯊꯣꯛꯄꯗꯣ ꯍꯦꯛ ꯇꯧꯔꯒ ꯂꯣꯏꯔꯦ, ꯂꯥꯛꯑꯣꯔꯦ।
5: ꯍꯣꯏ, ꯂꯥꯛꯑꯦ ꯂꯥꯛꯑꯦ।
4: ꯏꯆꯥꯁꯥ, ꯅꯈꯣꯏꯁꯤ ꯋꯥꯈꯜ ꯌꯥꯎꯈꯤꯗ꯭ꯔꯦꯗꯀꯣ? ꯅꯠꯇꯦ, ꯃꯁꯤꯕꯨ ꯄꯨꯟꯁꯤꯔꯅꯦ? ꯃꯁꯤꯕꯨ ꯄꯨꯟꯁꯤꯒꯤ ꯋꯥꯍꯟꯊꯣꯛꯂꯒ ꯄꯨꯟꯁꯤꯒꯤ ꯌꯥꯆꯪꯂꯛꯄ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ꯠꯇꯒꯤ ꯄꯤꯔꯥꯡ ꯈꯧ ꯇꯝꯗ꯭ꯔꯕꯀꯣ?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ꯁꯅꯥ ꯇꯣꯝꯕꯤ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ꯃꯄꯥ ꯁꯅꯥ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ꯏꯇꯣꯡꯕꯝ ꯕ꯭ꯔꯖꯃꯣꯍꯣꯟ ꯁꯤꯡ, ꯃꯃꯥ ꯇꯣꯝ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ꯑꯌꯦꯛꯄꯝ ꯁꯥꯟꯇꯤ ꯗꯦꯕꯤ, ꯃꯆꯥꯅꯨꯄꯥ ꯑꯍꯜ ꯑꯆꯧ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ꯆꯧꯗꯨꯔꯤꯃꯌꯨꯝ ꯁꯨꯔꯦꯟꯗ꯭ꯔ ꯁꯔꯃ, ꯃꯆꯥꯅꯨꯄꯥ ꯌꯥꯏꯃ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ꯂꯥꯏꯈꯣꯏꯔꯝ ꯔꯟꯖꯤꯠ ꯀꯨꯃꯥꯔ ꯃꯩꯇꯩ, ꯃꯃꯧꯅꯨꯄꯤ ꯑꯍꯜ ꯊꯥꯖꯒꯤ ꯁꯛꯇꯝꯗ ꯑꯅꯧꯕꯝ ꯔꯣꯁ꯭ꯌꯥ ꯗꯦꯕꯤ, ꯃꯃꯧꯅꯨꯄꯤ ꯌꯥꯏꯃ ꯂꯩ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ꯃꯣꯅꯥꯂꯤꯁꯥ ꯃꯩꯀꯥꯞ ꯅꯣꯡꯃꯩꯀꯥꯞꯄꯝ, ꯃꯁꯨꯅꯨꯄꯤ ꯂꯥꯡꯂꯦꯟ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ꯂꯝꯉꯥꯟꯕꯤ ꯂꯥꯏꯁ꯭ꯔꯝ, ꯂꯤꯂꯥ ꯏꯕ ꯑꯖꯤꯠ ꯀꯨꯃꯥꯔ ꯂꯥꯏꯁ꯭ꯔꯝ,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ꯒꯤꯠ 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ꯅꯌꯅꯤ ꯗꯦꯕꯤ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ꯂꯧꯈꯠꯀꯗꯕ ꯇ꯭ꯔꯥꯟꯁꯄꯣꯔꯇꯦꯁꯟ ꯁꯦꯛꯇ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ꯂꯧꯈꯠꯀꯗꯕ ꯑꯗꯨꯗꯤ ꯇ꯭ꯔꯥꯟꯁꯄꯣꯔꯇꯦꯁꯟ ꯁꯦꯛꯇꯔ ꯑꯁꯤ ꯃꯔꯨꯑꯣꯏꯅ ꯕꯁ ꯑꯃꯁꯨꯡ ꯇ꯭ꯔꯦꯟꯅ ꯆꯤꯡꯕ ꯁꯤꯖꯤꯟꯅꯗꯨꯅ ꯆꯠꯂꯤ ꯑꯗꯨꯕꯨ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ꯗ ꯇ꯭ꯔꯥꯟꯁꯄꯣꯔꯇꯦꯁꯟ ꯁꯦꯛꯇꯔ ꯑꯁꯤ ꯃꯔꯨꯑꯣꯏꯅ ꯕꯁ ꯑꯃꯁꯨꯡ ꯇ꯭ꯔꯦꯟꯅ ꯆꯤꯡꯕ ꯁꯤꯖꯤꯟꯅꯗꯨꯅ ꯆꯠꯂꯤ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ꯍꯥꯏꯔꯤ ꯂ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ꯡꯖꯤꯜ ꯊꯥꯅꯕꯒꯤꯗꯃꯛ ꯂꯩꯕꯥꯛ ꯑꯁꯤꯅ ꯏꯟꯇꯔꯅꯦꯜ ꯁꯦꯀ꯭ꯌꯨꯔꯤꯇꯤ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ꯕ ꯇꯉꯥꯏꯐꯗꯦ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ꯁꯦꯜ ꯁꯦꯀ꯭ꯌꯨꯔꯤꯇꯤ ꯑꯃꯁꯨꯡ ꯌꯥꯏꯐ ꯊꯧꯔꯥꯡ ꯁ꯭ꯀꯤꯝꯁꯤꯡ ꯄ꯭ꯂꯦꯠꯐꯣꯝ ꯑꯃꯗ ꯐꯪꯍꯟ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ꯁꯦꯝꯈꯤꯕ ꯏ ꯁ꯭ꯔꯝ ꯄꯣꯔꯇꯦꯜ ꯉꯁꯤ ꯆꯍꯤ 5 ꯃꯄꯨꯡ ꯐꯥꯔꯦ ꯔꯦꯜꯋꯦ ꯔꯣꯗ ꯑꯃꯁꯨꯡ ꯄꯥꯋꯔ ꯁꯦꯛꯇꯔ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ꯏꯈꯠꯄ ꯃꯔꯨꯑꯣꯏꯕ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ꯄ꯭ꯔꯣꯖꯦꯛ ꯇꯔꯨꯛ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ꯅ꯭ꯌꯨ ꯗꯦꯜꯂꯤꯗ ꯂꯩꯕ ꯁꯦꯕꯥ ꯇꯔꯇꯞ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ꯄ 50 ꯁꯨꯕ ꯄ꯭ꯔꯒꯇꯤꯒꯤ ꯃꯤꯐꯝꯗ ꯁꯚꯥꯄꯇꯤ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ꯔꯨꯑꯣꯏꯕ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ꯑꯃꯁꯨꯡ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ꯄ꯭ꯔꯣꯖꯦꯛꯁꯤꯡ ꯄꯥꯏꯈꯠꯄ ꯃꯇꯝꯗ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ꯀꯌꯥ ꯂꯧꯈꯠꯄ ꯇꯉꯥꯏꯐꯗꯦ ꯄ꯭ꯔꯣꯖꯦꯛꯁꯤꯡ ꯑꯁꯤ ꯂꯨꯄꯥ ꯀꯣꯇꯤ 1,000,000,000 ꯍꯦꯟꯅ ꯆꯪꯅ ꯄꯥꯏꯈꯠꯄꯅꯤ ꯑꯃꯁꯨꯡ ꯃ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ꯔꯥꯏꯖ 9 ꯀꯣꯟꯁꯤꯜꯂꯤ ꯄ꯭ꯔꯣꯖꯦꯛꯁꯤꯡ ꯑꯁꯤ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ꯀꯅꯦꯛꯇꯤꯚꯤꯇꯤ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ꯕ ꯎꯗ꯭ꯌꯣꯒ ꯑꯃꯁꯨꯡ ꯁꯦꯜ ꯊꯨꯝ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ꯍꯦꯟ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ꯍꯟꯕ ꯑꯃꯁꯨꯡ ꯃꯤꯌꯥꯝꯗ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ꯗ ꯆꯥꯎꯅ ꯈꯨꯗꯣꯡꯆꯥꯕ ꯄꯤꯔꯒꯅꯤ ꯁ꯭ꯔꯤ ꯃꯣꯗꯤꯅ ꯃꯟꯇ꯭ꯔꯥꯂꯌ ꯑꯃꯁꯨꯡ ꯔꯥꯏꯖ꯭ꯌ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ꯑꯁꯤꯒꯨꯝꯕ ꯄ꯭ꯔꯣꯖꯦꯛꯁꯤꯡ ꯄꯥꯏꯈꯠꯄꯗ ꯆꯦꯛꯁꯤ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ꯍꯧꯔꯛꯄ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ꯗꯒꯤ ꯍꯧꯅ ꯀꯨꯞꯅ ꯌꯦꯡꯁꯤꯟꯅꯕ ꯈꯪꯍꯟꯈꯤ ꯃꯇꯝꯒ ꯆꯨꯅꯔꯕ ꯇꯦꯛꯅꯣꯂꯣꯖꯤ ꯀꯌꯥ ꯁꯤꯖꯤꯟꯅꯗꯨꯅ ꯊꯕꯛ ꯃꯄꯨꯡ ꯐꯥꯅ ꯑꯃꯗꯤ ꯀ꯭ꯋꯥꯂꯤꯇꯤ ꯂꯩꯅ ꯄꯥꯏꯈꯠꯅ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ꯃꯟꯇ꯭ꯔꯥꯂꯌ ꯑꯃꯁꯨꯡ ꯃꯔꯤ ꯂꯩꯅꯕ ꯑꯦꯖꯦꯟꯁꯤꯁꯤꯡꯗ ꯄꯥꯎꯇꯥꯛ ꯄꯤꯈꯤ ꯄ꯭ꯔꯣꯐꯦꯠ ꯃꯨꯍꯝꯃꯗꯀꯤ ꯃꯄꯣꯛ ꯅꯨꯃꯤꯠ ꯏꯗ ꯏ ꯃꯤꯂꯥꯠ ꯎꯟ ꯅꯕꯤ ꯉꯁꯤ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ꯅ ꯄꯥꯡꯊꯣꯛꯂꯤ ꯅꯨꯃꯤꯠ ꯑꯁꯤꯅ ꯂꯥꯛꯄ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ꯌꯥꯎꯅ ꯂꯨꯆꯤꯡꯕ ꯀꯌꯥꯅ ꯃꯤꯌꯥꯝꯗ ꯃꯔꯨꯑꯣꯏꯅ ꯃꯨꯁꯜꯃꯥꯟꯁꯤꯡꯗ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ꯃꯍꯥꯛꯀꯤ ꯄꯥꯎꯖꯦꯜꯗ ꯍꯥꯏ ꯄ꯭ꯔꯣꯐꯦꯠ ꯃꯨꯍꯝꯃꯗꯅ ꯃꯤꯌꯥꯝꯗ ꯃꯁꯥꯒꯤ ꯃꯊꯧ ꯅꯤꯡꯊꯤꯅ ꯄꯥꯡꯊꯣꯛꯇꯨꯅ ꯑꯃꯁꯨꯡ ꯑꯆꯨꯝꯕ ꯂꯝꯕꯤꯗ ꯆꯠꯅꯕ ꯄꯥꯎꯇꯥꯛ ꯄꯤꯔꯝꯈꯤ ꯃꯍꯥꯛꯀꯤ ꯄꯥꯎꯇꯥ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ꯌꯥꯝꯅ ꯆꯥꯎꯈꯠꯄꯒꯤ ꯂꯝꯕꯤꯗ ꯃꯥꯡꯖꯤꯜ ꯊꯥꯅ ꯂꯦꯞꯄ ꯂꯩꯇꯅ ꯆꯪꯁꯤꯜ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ꯒꯤ ꯄꯥꯎꯖꯦꯜꯗ ꯍꯥꯏ ꯀꯨꯝꯍꯩ ꯑꯁꯤꯅ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ꯃꯠꯇ ꯑꯣ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ꯍꯤꯡꯃꯤꯟꯅꯗꯨꯅ ꯍꯔꯥꯎ ꯇꯌꯥꯝꯅ ꯂꯩꯃꯤꯟꯅꯕ ꯑꯣꯏꯔꯁ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ꯄꯤꯕ ꯄꯥꯎꯖꯦꯜ ꯑꯃꯗ ꯍꯥꯏ ꯄ꯭ꯔꯣꯐꯦꯠ ꯃꯨꯍꯝꯃꯗꯅ ꯇꯥꯛꯄꯤꯔꯝꯕ ꯊꯧꯖꯥꯜ ꯍꯩꯕ ꯁꯥꯟꯇꯤ ꯊꯣꯡ ꯃꯥꯟꯅꯕ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ꯏꯕ ꯑꯃꯁꯨꯡ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ꯒꯤꯗꯃꯛ ꯑꯐꯕ ꯇꯧꯕ ꯍꯥꯏꯕ ꯐꯖꯔ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 ꯑꯗꯨ ꯃꯤꯂꯥꯠ ꯎꯟ ꯅꯕꯤꯅ ꯂꯥꯛꯄꯗ ꯅꯧꯍꯧꯅꯅ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ꯅꯨꯃꯤꯠ ꯑꯁꯤꯅ ꯂꯥꯛꯄꯗ ꯔꯥꯏꯖ ꯑꯁꯤꯗ ꯁꯥꯟꯇꯤ ꯆꯥꯎꯈꯠꯄ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ꯁꯨꯡ ꯑꯃꯅ ꯑꯃ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ꯅ ꯍꯤꯡꯃꯤꯟꯅꯕ ꯂꯝꯗꯝ ꯑꯃ ꯄꯨꯔꯛꯄ ꯑꯣꯏꯔꯁ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 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ꯍꯥꯏ ꯅꯨꯃꯤꯠ ꯑꯁꯤꯅ ꯂꯥꯛꯄꯗ ꯃꯅꯤꯄꯨꯔꯗ ꯇꯨꯡꯀꯣꯏꯅ ꯁꯥꯟꯇꯤ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ꯆꯥꯎꯈꯠꯄ ꯄꯨꯔꯛꯅꯕ ꯑꯩꯈꯣꯏ ꯄꯨꯟꯅ ꯃꯄꯨꯒꯤ ꯃꯐꯝꯗ ꯅꯤꯖꯔꯁꯤ ꯅꯦꯁꯅꯦꯜ

ꯆꯔꯤ ꯂꯤꯁꯤꯡ ꯃꯔꯤꯗ ꯉꯁꯤ ꯑꯦꯄ꯭ꯔꯨꯚꯦꯜ ꯂꯦꯇꯔ ꯈꯨꯠꯁꯤꯟꯅꯒꯅꯤ꯫ ꯁ꯭ꯀꯤꯝ ꯑꯁꯤꯒꯤ ꯃꯈꯥꯗ ꯕꯤꯅꯤꯐꯤꯁꯔꯤꯁꯤꯡꯅ ꯊꯥ ꯑꯃ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ꯐꯪꯒꯅꯤ꯫ ꯑꯦꯄ꯭ꯔꯨꯚꯦꯜ ꯂꯦꯇꯔ ꯈꯨꯠꯁꯤꯟꯅꯕ ꯑꯦꯄ꯭ꯂꯤꯀꯦꯁꯟ ꯑꯗꯨ ꯑꯣꯟꯂꯥꯏꯟ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ꯐꯣꯝ ꯑꯃ ꯁꯤꯖꯤꯟꯅꯗꯨꯅ ꯐꯤꯜ ꯇꯧ, ꯑꯗꯨꯒ ꯃꯗꯨꯒꯤ ꯃꯇꯨꯡꯗ ꯅꯍꯥꯛꯅ ꯊꯥ ꯑꯗꯨꯒꯤ ꯑꯣꯏꯅ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ꯆꯥꯝꯃꯉꯥ ꯐꯪꯒꯅꯤ꯫

ꯅꯨꯡꯁꯤꯒꯤ ꯋꯥꯁꯛ ꯀꯌꯥ ꯁꯛꯂꯕꯁꯨ ꯊꯥꯖꯕ ꯂꯩꯇ꯭ꯔꯕ ꯑꯍꯦꯟꯕꯗ ꯊꯤꯕ ꯅꯨꯡꯁꯤꯕꯕꯨ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 ꯀꯧꯒꯗ꯭ꯔꯥ? ꯃꯊꯪꯒꯤ ꯈꯨꯗꯣꯜꯗ ꯇꯥꯕꯤꯔꯁꯤ ꯗꯤꯅꯦꯁ ꯑꯃꯗꯤ ꯁꯗꯥꯅꯟꯗ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ꯁꯨꯙꯤꯔꯅ ꯁꯩꯔꯦꯡꯕ ꯒꯤꯠ ꯑꯃꯗꯤ ꯇꯣ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ꯂꯚ ꯏꯟ ꯗꯥꯔꯖꯤꯂꯤꯡ ꯐꯤꯜꯝ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

ꯉꯁꯤ ꯀꯔꯤ ꯈꯪꯖꯗ꯭ꯔꯤꯕ ꯕꯦꯀꯣꯖꯤꯕꯥ ꯍꯪꯉꯣꯏꯒꯤ ꯂꯩꯖꯦꯡ ꯐꯪꯖꯗꯕ ꯅꯅꯥꯏ ꯃꯨꯔꯈꯅ ꯊꯛꯇ ꯁꯔꯁꯇꯤ ꯀ꯭ꯔꯤꯄꯥ ꯂꯩꯔꯕ ꯑꯣꯖꯥꯁꯤꯡꯗꯨ ꯃꯗꯨꯅ ꯁꯥꯟꯗ ꯀꯥꯟꯗ ꯔꯃꯥꯌꯣꯟ ꯂꯣꯏꯔꯦ ꯍꯥꯏꯕ ꯃꯇꯥꯡꯗ ꯊꯝꯕꯤꯔꯝꯕ, ꯃꯈꯥ ꯇꯥꯔꯛꯄ ꯁꯦꯝ ꯑꯁꯤꯗ ꯃꯍꯥꯚꯥꯔꯣꯠ ꯍꯧꯕ ꯚꯥꯔꯣꯟꯅ ꯄꯔꯕ ꯇꯔꯥꯒ ꯅꯤꯄꯥꯟꯅ ꯄꯔꯤꯄꯨꯔꯅ ꯑꯣꯏꯈ꯭ꯔꯕ ꯁꯤꯒꯨꯝꯕ ꯄꯔꯕ ꯇꯔꯥꯒ ꯅꯤꯄꯥꯟꯒꯤ ꯃꯅꯨꯡꯗꯨ ꯃꯗꯨꯗ ꯖꯒꯅꯥꯊꯅ ꯂꯤꯂꯥ ꯑꯁꯤ ꯃꯊꯪ ꯃꯅꯥꯎ ꯑꯥꯗꯤ ꯄꯔꯕ ꯍꯥꯏꯕꯗꯤ ꯑꯍꯥꯟꯕꯒꯤ ꯑꯁꯤꯒꯨꯝꯕ ꯑꯥꯗꯤ ꯄꯔꯕꯒꯤ ꯃꯅꯨꯡꯗꯨ ꯃꯗꯨꯗ ꯁꯃꯨꯗ꯭ꯔ ꯅꯩꯕ ꯍꯥꯏꯗꯅ ꯁꯃꯨꯗ꯭ꯔ ꯅꯩꯕꯒꯤ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ꯗꯨꯗ ꯅꯅꯥꯏ ꯃꯨꯔꯈꯅ ꯁꯦꯕꯥ ꯐꯪꯖꯔꯛꯄꯗ ꯅꯅꯥꯏꯅꯗꯤ ꯑꯄꯒ꯭ꯌꯥ ꯂꯣꯏꯕ ꯕ꯭ꯔꯍꯃ ꯁꯣꯚꯥꯏ ꯒꯨꯟꯅꯗꯤ ꯈꯖꯤꯛ ꯋꯥꯡꯈꯤꯕꯅ ꯅꯅꯥꯏ ꯄꯥꯔꯠꯅ ꯈꯖꯤꯛ ꯄꯤꯛꯄ ꯃ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ꯍꯥꯏꯒꯗꯧꯕꯗꯨ ꯃꯗꯨꯅ ꯍꯦꯛ ꯍꯥꯏꯍꯧꯗꯕ ꯉꯥꯡꯉꯣꯏꯗꯧꯕꯗꯨ ꯃꯗꯨꯅ ꯃꯥꯡꯑꯣꯏꯅꯅ ꯍꯦꯛ ꯄꯟꯊꯣꯛꯈꯤꯕ ꯁꯤꯗ ꯂꯥꯛꯀꯗꯕ ꯁꯇꯅ ꯇꯄꯗ ꯚꯪꯒ ꯀꯣꯇꯤ ꯑꯄꯔꯥꯙ ꯅꯥꯃꯨ ꯅꯨꯡꯁꯤꯅ ꯇꯥꯕꯤꯔꯤꯕ ꯕ꯭ꯔꯍꯃ ꯁꯣꯚꯥ ꯄꯨꯝꯅꯃꯛꯇꯨ ꯃꯗꯨꯅ ꯈꯦꯃꯥꯛꯇꯪ ꯉꯥꯛꯄꯤꯒꯗꯕ ꯑꯣꯏ ꯇꯣꯜꯂꯕꯅ ꯃꯆꯥꯃꯔꯛ ꯍꯟꯅ ꯕ꯭ꯔꯍꯃ ꯁꯣꯚꯥꯒꯤ ꯃꯐꯝꯗꯨ ꯃꯗꯨꯗ ꯚꯛꯇꯤ ꯀꯠꯆꯪꯖꯔꯤ ꯁꯧꯇꯤꯒꯤ ꯃꯆꯥ ꯑꯗꯨꯒꯨꯝꯕ ꯁꯧꯇꯤ ꯁꯨꯇꯒꯤ ꯃꯆꯥ ꯁꯧꯇꯤꯅ ꯕ꯭ꯔꯍꯃ ꯁꯣꯚꯥ ꯌꯦꯡꯉꯒ ꯕ꯭ꯔꯍꯃ ꯁꯣꯚꯥ ꯄꯨꯝꯅꯃꯛ ꯇꯥꯕꯤꯌꯨ ꯊꯧ ꯂꯩꯇꯅ ꯊꯧ ꯊꯤꯕ ꯕ꯭ꯔꯍꯃꯒꯤ ꯃꯆꯥ ꯗꯦꯕꯔꯤꯁꯤ ꯅꯥꯗꯗꯣ ꯃꯗꯨꯅ ꯃꯍꯥꯗꯦꯕꯗ ꯈꯪꯍꯜꯂꯒꯦ ꯃꯍꯥꯗꯦꯕꯕꯨ ꯁꯥꯎꯍꯜꯂꯒꯦ ꯍꯥꯏꯗꯅ ꯕ꯭ꯔꯍꯃꯒꯤ ꯃꯆꯥ ꯅꯥꯗꯁꯤ ꯕꯥꯎ ꯁꯤꯙꯤ ꯀ꯭ꯔꯤꯄꯥꯅ ꯐꯣꯡ ꯀꯩꯂꯥꯁꯗ ꯊꯨꯡꯉꯔꯦ ꯄ꯭ꯔꯚꯨ ꯃꯍꯥꯗꯦꯕꯒꯤ ꯐꯖꯈ꯭ꯔꯕ ꯅꯤꯡꯊꯤꯖꯈ꯭ꯔꯕ ꯃꯅꯤ ꯃꯟꯗꯤꯔꯗꯣ ꯃꯗꯨꯗ ꯗꯦꯕꯔꯤꯁꯤ ꯅꯥꯗꯅ ꯄꯗ ꯇꯞ ꯇꯞ ꯇꯞ ꯇꯞ ꯇꯞ ꯇꯞ ꯇꯞ ꯇꯞ ꯊꯥꯡꯅ ꯆꯪꯁꯤꯜꯂꯛꯄꯁꯤ ꯄ꯭ꯔꯚꯨ ꯃꯍꯥꯗꯦꯕ ꯑꯃꯗꯤ ꯗꯨꯔꯒꯥ ꯃꯄꯨ ꯃꯅꯥꯏꯅ ꯅꯥꯗ ꯆꯪꯂꯛꯄꯗꯨ ꯃꯗꯨꯗ ꯍꯥ ꯅꯥꯗ ꯂꯥ ꯂꯥ ꯂꯥ ꯂꯥ ꯂꯥ ꯕ꯭ꯔꯍꯃꯥꯏ ꯃꯆꯥꯅ ꯆꯪꯁꯤꯜꯂꯛꯇꯅ ꯅꯃꯣ ꯅꯃꯣ ꯄ꯭ꯔꯚꯨ ꯑꯣꯏꯗꯅ ꯃꯍꯥꯗꯦꯕꯗ ꯚꯛꯇꯤ ꯀꯠꯂꯤ ꯁꯤꯗ ꯄ꯭ꯔꯚꯨꯅ ꯅꯥꯗ ꯅꯪꯅ ꯂꯥꯛꯄꯒꯤ ꯃꯔꯝ ꯍꯥꯏꯌꯨ ꯍꯥꯏꯌꯨ ꯅꯪꯅ ꯍꯥꯏꯅꯤꯡꯕꯗ ꯍꯥꯏꯌꯨ ꯍꯥꯏꯗꯅ ꯅꯥꯗꯒꯤ ꯃꯐꯝꯗꯨ

0: ꯄꯔꯕꯒꯤ ꯃꯅꯨꯡꯗ ꯃꯍꯥꯗꯦꯕꯅ ꯁꯃꯨꯗ꯭ꯔ ꯅꯩꯐꯝꯗ ꯂꯥꯛꯄ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1: ꯍꯦꯜꯂꯣ ꯈꯨꯡꯒꯪ,
2: ꯊꯥ ꯈꯨꯗꯤꯡꯒꯤꯔꯣꯏꯕ ꯊꯥꯡꯖ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ꯍꯦꯜꯂꯣ ꯈꯨꯡꯒꯪ ꯂꯥꯏꯕ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ꯂꯥꯛꯂꯤꯕ ꯑꯥꯒꯁꯀꯤ ꯇꯥꯡ 29 ꯅꯨꯃꯤꯗꯥꯡꯒꯤ ꯄꯨꯡ 6:40ꯗ ꯁꯟꯗꯣꯛꯆꯒꯅꯤ.
1: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ꯗ ꯅꯣꯡꯖꯨ ꯊꯥꯗ ꯌꯦꯟꯁꯤꯡꯒꯤ ꯁꯦꯛꯁꯤꯟ ꯊꯧꯔꯥꯡ
2: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ꯒꯗꯕ ꯗꯣꯛꯇꯔ ꯑꯥꯁꯤꯝ ꯁꯨꯔꯦꯁ ꯀꯨꯃꯥꯔ, ꯔꯤꯇꯥꯌꯔ ꯆꯤꯐ ꯇꯦꯛꯅꯤꯀꯦꯜ ꯑꯣꯐꯤꯁꯔ ꯀꯦ.ꯚꯤ.ꯀꯦ. ꯇꯃꯦꯡꯂꯣꯡ.
1: ꯃꯤꯌꯥꯝꯅ ꯏꯁꯇꯨꯗꯤꯑꯣꯒꯤ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9362327078 ꯗꯥꯏꯜ ꯇꯧꯕꯤꯗꯨꯅ ꯁꯔꯨꯛ ꯌꯥꯕꯤꯌꯨ. ꯍꯦꯜꯂꯣ ꯈꯨꯡꯒꯪ,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0: ꯑꯄꯣꯛꯄꯤꯒꯤ ꯃꯤꯡ ꯑꯂꯥꯔꯥ ꯀꯤ ꯕꯦꯒꯝ ꯀꯧꯏ꯫ ꯔꯐꯤ ꯄꯤꯛꯂꯤꯉꯩꯗꯒꯤ ꯏꯁꯩ ꯌꯥꯝꯅ ꯄꯥꯝꯅ ꯍꯧꯔꯛꯈꯤ ꯑꯃꯗꯤ ꯃꯍꯥꯛꯅ ꯏꯁꯩꯒꯤ ꯂꯝꯗ ꯈꯣꯡꯗꯥꯔꯛꯂꯤꯕꯁꯤ ꯐꯀꯤꯔ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ꯁꯩꯁꯤꯡ ꯇꯥꯔꯨꯕꯗꯒꯤ ꯏꯁꯩ ꯁꯛꯅꯤꯡꯕꯒꯤ ꯏꯊꯤꯜ ꯂꯥꯛꯈꯤ꯫ ꯃꯍꯥꯛꯅ ꯍꯤꯟꯗꯨꯁꯇꯥꯅꯤ ꯀ꯭ꯂꯥꯁꯤꯀꯦꯜ ꯃ꯭ꯌꯨꯖꯤꯛꯀꯤ ꯇ꯭ꯔꯦꯅꯤꯡꯗꯤ ꯎꯁꯇꯥꯗ ꯕꯔꯤ ꯒꯨꯂꯥꯝ ꯑꯂꯤ ꯈꯥꯟ, ꯎꯁꯇꯥꯗ ꯑꯕꯗꯨꯜ ꯋꯥꯍꯤꯗ ꯈꯥꯟ ꯑꯃꯗꯤ ꯄꯟꯗꯤꯠ ꯖꯤꯋꯟ ꯂꯥꯟ ꯃꯣꯇꯣꯒꯤ ꯃꯈꯥꯗ ꯇꯝꯈꯤ꯫ ꯃꯣꯍꯃꯗ ꯔꯐꯤꯅ ꯏꯍꯥꯟ ꯍꯥꯟꯅ ꯃꯤꯌꯥꯝꯗ ꯃꯍꯥꯛꯀꯤ ꯏꯁꯩ ꯁꯛꯈꯤꯕ ꯑꯁꯤ ꯃꯁꯥꯒꯤ ꯆꯍꯤ 13 ꯁꯨꯔꯛꯄꯗ ꯂꯥꯍꯣꯔꯗ ꯄꯥꯡꯊꯣꯛꯄꯗꯅꯤ꯫ ꯃꯍꯥꯛꯀꯤ ꯑꯍꯥꯟꯕ ꯄ꯭ꯂꯦꯕꯦꯛ ꯁꯣꯡ ꯑꯗꯨ 1941ꯗ ꯒꯨꯜꯕꯂꯣꯆ ꯍꯥꯏꯕ ꯄꯟꯖꯥꯕꯤ ꯐꯤꯜꯝ ꯑꯗꯨꯗꯒꯤ ꯍꯧꯈꯤ꯫ ꯃꯗꯨꯒꯤ ꯃꯇꯨꯡ ꯃꯍꯥꯛꯅ ꯕꯣꯝꯕꯦ, ꯍꯧꯖꯤꯛꯅ ꯃꯨꯝꯕꯥꯏ ꯍꯥꯏꯅ ꯈꯪꯅꯕ ꯑꯁꯤꯗ ꯆꯠꯇꯨꯅ ꯃꯍꯥꯛꯅ 1940 ꯍꯧꯔꯛꯄꯗ ꯕꯣꯂꯤꯋꯨꯗꯇ ꯆꯪꯕ ꯍꯧꯔꯛꯈꯤ ꯑꯃꯗꯤ ꯐꯤꯜꯝ ꯖꯨꯒꯅꯨ 1947ꯗ ꯃꯍꯥꯛꯄꯨ ꯏꯁꯇꯥꯔ ꯑꯃ ꯑꯣꯏꯍꯟꯈꯤ꯫ ꯔꯐꯤꯒꯤ ꯈ꯭ꯋꯥꯏꯗꯒꯤ ꯑꯉꯛꯄ ꯒꯨꯟ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ꯡꯗ ꯏꯁꯩ ꯁꯛꯄ ꯉꯝꯕꯒꯤ ꯒꯨꯟꯅꯤ꯫ ꯃꯍꯥꯛꯅ ꯔꯣꯃꯥꯟꯇꯤꯛ ꯁꯣꯡ, ꯁꯦꯠ ꯁꯣꯡ, ꯘꯖꯜ, ꯚꯔꯖꯟꯁ, ꯀꯋꯥꯂꯤ, ꯐꯥꯁ ꯐꯦꯁ ꯔꯣꯛ ꯑꯃꯗꯤ ꯔꯣꯜ ꯁ꯭ꯇꯥꯏꯜꯒꯤ ꯏꯁꯩꯁꯤꯡ ꯑꯅꯤꯃꯛ ꯌꯥꯝꯅ ꯂꯥꯎꯅ ꯁꯛꯄ ꯉꯝꯕ ꯁꯤꯡꯒꯔ ꯑꯃꯅꯤ꯫ ꯃꯍꯥꯛꯅ ꯗꯤꯂꯤꯞ ꯀꯨꯃꯥꯔ, ꯗꯦꯕ ꯑꯥꯅꯟ, ꯁꯃꯤ ꯀꯄꯨꯔ, ꯔꯥꯖꯦꯁ ꯈꯅꯥ ꯑꯃꯗꯤ ꯑꯃꯤꯇꯥꯚ ꯕꯆ꯭ꯆꯟꯒꯤꯗꯃꯛ ꯏꯁꯩ ꯁ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ꯛꯇꯔꯁꯤꯡ ꯑꯗꯨꯒ ꯆꯥꯟꯅꯒꯗꯕ ꯃꯑꯣꯡꯗ ꯃꯍꯥꯛꯀꯤ ꯏꯁꯩ ꯁꯛꯄꯒꯤ ꯃꯑꯣꯡ ꯑꯗꯨ ꯍꯣꯡꯕ ꯉꯝꯃꯤ꯫ ꯃꯍꯥꯛꯀꯤ ꯏꯚꯔꯒ꯭ꯔꯤꯟ ꯑꯣꯏꯗꯨꯅ ꯂꯩꯔꯕ ꯏꯁꯩ ꯈꯔꯗꯪ ꯄꯜꯂꯕꯗ ꯆꯣꯟꯗꯕꯤ ꯀꯥ ꯆꯥꯟꯗ ꯍꯣ, ꯀ꯭ꯌꯥ ꯍꯨꯋꯥ ꯇꯦꯔꯥ ꯋꯥꯗ, ꯕꯍꯥꯔꯣ ꯐꯨꯜ ꯕꯔꯁꯥꯑꯣ, ꯆꯥ ꯍꯨꯡꯒ ꯃꯦ ꯇꯨꯖꯦ ꯑꯁꯤꯅꯆꯤꯡꯕ꯫ ꯃꯣꯍꯃꯗ ꯔꯐꯤꯅ ꯕꯦꯁ ꯃꯦꯜ ꯄ꯭ꯂꯦꯕꯦꯛ ꯁꯤꯡꯒꯔꯗ ꯐꯤꯜꯝ ꯐꯦꯌꯔ ꯑꯦꯋꯥꯔꯗ 6 ꯐꯪꯈꯤ꯫ 1977ꯗ ꯀ꯭ꯌꯥ ꯍꯨꯋꯥ ꯇꯦꯔꯥ ꯋꯥꯗ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ꯗ ꯅꯦꯁꯅꯦꯜ ꯐꯤꯜꯝ ꯑꯦꯋꯥꯔꯗ ꯐꯪꯈꯤ꯫ 1967ꯗ ꯒꯚꯔꯃꯦꯟ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ꯑꯥꯔꯠ ꯑꯦꯟ ꯏꯟꯗꯤꯌꯥꯟ ꯃ꯭ꯌꯨꯖꯤꯛꯀꯤ ꯂꯝꯗ ꯔꯐꯤꯕꯨ ꯄꯗꯃꯁ꯭ꯔꯤ ꯑꯦꯋꯥꯔꯗ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 ꯔꯐꯤꯅ ꯍꯤꯟꯗꯤ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ꯟꯁꯤꯡꯗ ꯀꯣꯟꯀꯥꯅꯤ, ꯑꯁꯥꯃꯤꯁ, ꯚꯣꯖꯄꯨꯔꯤ, ꯑꯣꯗꯤꯌꯥ, ꯕꯦꯡꯒꯥꯂꯤ, ꯃꯔꯥꯊꯤ, ꯁꯤꯟꯙꯤ, ꯀꯟꯅꯗ, ꯒꯨꯖꯔꯥꯇꯤ, ꯇꯦꯂꯨꯒꯨ ꯑꯃꯗꯤ ꯑꯇꯩ ꯑꯇꯣꯞꯄ ꯐꯣꯔꯦꯟ ꯂꯣꯟ ꯀꯌꯥꯗꯁꯨ ꯏꯁꯩ ꯁꯛꯈꯤ꯫ ꯃꯣꯍꯃꯗ ꯔꯐꯤꯗꯤ ꯈꯣꯟꯖꯦꯜꯗ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ꯄꯇ ꯅꯠꯇꯅ ꯅꯣꯂꯨꯛꯄ, ꯊꯧꯖꯥꯜ ꯍꯩꯕ, ꯍꯣꯠꯅꯕ ꯀꯟꯕ, ꯄꯨꯛꯆꯦꯜ ꯆꯥꯎꯕ ꯃꯤꯁꯛꯅꯤ꯫ ꯃꯍꯥꯛ 1980ꯒꯤ ꯖꯨꯂꯥꯏꯗ ꯍꯥꯔꯠ ꯑꯦꯇꯦꯛ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ꯃꯁꯥꯒꯤ ꯆꯍꯤ 55 ꯁꯨꯔꯛꯄꯗ ꯇꯥꯏꯕꯪꯄꯥꯜ ꯊꯥꯗꯣꯛꯈꯤ꯫ ꯃꯍꯥꯛꯅ ꯉꯟꯅ ꯂꯩꯈꯤꯗꯕ ꯑꯁꯤ ꯏꯟꯗꯤꯌꯥꯒꯤ ꯏꯁꯩꯒꯤ ꯂꯝꯗ ꯑꯆꯧꯕ ꯃꯥꯡꯖꯕ ꯑꯃꯅꯤ꯫ ꯃꯍꯥꯛꯅ ꯁꯛꯂꯝꯕ ꯏꯁꯩ ꯀꯌꯥꯗꯤ ꯏꯟꯗꯤꯌꯥꯒꯤ ꯏꯁꯩꯒꯤ ꯂꯝꯗ ꯃꯨꯠꯅꯥꯏꯗꯅ ꯉꯁꯤꯁꯨ ꯂꯩꯍꯧꯔꯤ꯫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ꯁꯤꯒꯤ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 ꯊꯧꯔꯝ ꯑꯁꯤꯗ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ꯁꯛꯄ ꯀꯤꯡ ꯑꯣꯐ ꯃꯦꯂꯣꯗꯤ ꯃꯣꯍꯃꯗ ꯔꯐꯤ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ꯃꯥꯏꯕꯝ ꯄ꯭ꯔꯃꯣꯗꯤꯅꯤ꯫
1: ꯍꯦꯂꯣ ꯈꯨꯡꯒꯪ,
2: ꯊꯥ ꯈꯨꯗꯤꯡꯒꯤꯔꯣꯏꯕ ꯊꯥꯡꯖ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ꯍꯦꯂꯣ ꯈꯨꯡꯒꯪ ꯂꯥꯏꯕ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ꯂꯥꯛꯂꯤꯕ ꯑꯣꯒꯁꯀꯤ ꯇꯥꯡ 29 ꯅꯨꯃꯤꯗꯥꯡꯒꯤ ꯄꯨꯡ 6:40 ꯁꯟꯗꯣꯛꯆꯒꯅꯤ꯫
1: ꯊꯝꯖꯔꯤ ꯕꯤꯍꯤꯔꯝꯗ ꯅꯣꯡꯖꯨ ꯊꯥꯗ ꯌꯦꯟꯁꯤꯡꯒꯤ ꯁꯦꯛꯁꯟ ꯊꯧꯔꯥꯡ
2: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ꯒꯗꯕ ꯗꯣꯛꯇꯔ ꯑꯥꯁꯤꯝ ꯁꯨꯔꯦꯁ ꯀꯨꯃꯥꯔ, ꯔꯤꯇꯥꯌꯔ ꯆꯤꯐ ꯇꯦꯛꯅꯤꯀꯦꯜ ꯑꯣꯐꯤꯁꯔ ꯀꯦ.ꯚꯤ.ꯀꯦ. ꯇꯃꯦꯡꯂꯣꯡ,
1: ꯃꯤꯌꯥꯝꯅ ꯏꯁꯇꯨꯗꯤꯑꯣꯒꯤ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9362-320-7 ꯗꯥꯏꯜ ꯇꯧꯕꯤꯗꯨꯅ ꯁꯔꯨꯛ ꯌꯥꯕꯤꯌꯨ꯫ ꯍꯦꯂꯣ ꯈꯨꯡꯒꯪ,
0: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ꯗꯦꯜꯂꯤꯗꯒꯤ ꯔꯤꯂꯦꯗ ꯗꯨꯄꯍꯔ ꯁꯃꯥꯆꯥꯔ ꯇꯥꯕ ꯐꯪꯕꯤꯔꯒꯅꯤ꯫

ꯑꯗꯣ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ꯅꯨꯃꯤꯗꯥꯡꯒꯤ ꯊꯧꯔꯝ ꯄꯔꯦ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ꯂꯝ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ꯍꯟꯗꯛ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ꯊꯦꯡꯕꯗꯁꯨ ꯊꯥꯕꯜ ꯐꯤꯂꯝꯁꯤꯗ ꯍꯨꯏꯗ꯭ꯔꯣꯝ ꯄꯨꯁꯄꯔꯥꯅꯤ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 ꯁꯩꯔꯦꯡꯕ ꯈ꯭ꯋꯥꯏꯕꯤꯔ ꯁꯩꯔꯥꯡꯕꯅ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ꯐꯥ ꯑꯥꯏ ꯂꯚ ꯌꯨ ꯐꯤꯂꯝꯁꯤꯗ ꯄ꯭ꯔꯀꯥꯁ ꯁ꯭ꯋꯔꯦꯁ ꯑꯃꯗꯤ ꯁꯔꯤꯇꯥ ꯀꯁꯃꯤꯔ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ꯋꯥꯏꯈꯣꯝ ꯕꯤꯍꯥꯔꯤꯅ ꯁꯩꯔꯦꯡꯕ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ꯇꯥ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ꯂꯝ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ꯈꯨꯡꯒꯪꯒꯤ ꯊꯧꯔꯝ.

0: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ꯅ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ꯏꯄ꯭ꯋꯥꯁꯨ ꯌꯧꯕꯤꯔꯛꯂꯦ,
1: ꯌꯧꯖꯔꯛꯂꯦ ꯆꯦꯕꯦꯃꯥ.
0: ꯐꯤꯗꯥ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ꯏꯕꯨꯡꯉꯣ.
1: ꯐꯅꯤ ꯐꯅꯤ ꯆꯦꯕꯦꯃꯥ.
0: ꯏꯕꯨꯡꯉꯣ, ꯉꯁꯤ ꯑꯁꯤ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ꯅꯤ.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ꯃꯍꯧꯁꯥꯒꯨꯝꯅ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 ꯑꯗꯨ ꯊꯝꯖꯔꯤ ꯏꯕꯨꯡꯉꯣ. ꯑꯗꯨꯃꯛꯄꯨ ꯊꯧꯔꯝ ꯍꯧꯗꯣꯛꯆꯕ ꯑꯁꯤꯗꯤ ꯍꯩꯁꯅꯥ ꯃꯥꯡꯒꯣꯜꯖꯥꯎꯁꯤꯡꯅ ꯁꯛꯄ ꯈꯣꯡꯖꯣꯝ ꯄꯔꯕꯒꯤ ꯇꯥꯡꯀꯛ ꯑꯃꯈꯛ ꯇꯥꯃꯤꯟꯅꯁꯤ ꯃꯇꯥꯡꯅ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ꯗ ꯀꯪꯂꯥ ꯕꯤꯆꯥꯔꯒꯤ ꯃꯇꯥꯡꯅꯤ.
1: ꯑꯍꯣꯏ,
0: ꯑꯗꯨꯗꯤ ꯍꯥꯏꯔꯤꯕ ꯈꯣꯡꯖꯣꯝ ꯄꯔꯕꯒꯤ ꯇꯥꯡꯀꯛ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ꯏꯆꯤꯜ ꯂꯨꯄꯥ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ꯆꯦꯕꯦꯃꯥ.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ꯋꯥꯍꯦꯡꯕꯝ ꯔꯥꯖꯦꯁ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ꯡꯅ ꯉꯁꯤ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ꯒ ꯎꯅꯈ꯭ꯔꯦ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ꯅ ꯃꯅꯤꯄꯨꯔ ꯃꯤꯌꯥꯝꯒꯤ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ꯊꯨꯡꯍꯟ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ꯄꯤꯔꯛꯈ꯭ꯔꯦ ꯔꯤꯝꯁ ꯍꯣꯁꯄꯤꯇꯥꯜ ꯏꯝꯐꯥꯜꯒꯤ ꯑꯅꯧꯕ ꯀꯦꯖꯨꯋꯦꯜꯇꯤ ꯕ꯭ꯂꯣꯛ ꯉꯁꯤ ꯍꯥꯡꯗꯣꯛꯈ꯭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ꯌꯥꯝꯂꯕ ꯈꯨꯖꯨ ꯈꯨꯂꯥꯏ ꯑꯃꯗꯤ ꯂꯥꯜꯂꯧꯕꯁꯤꯡ ꯐꯥꯒꯠꯂꯦ ꯃꯅꯤꯄꯨꯔꯗ ꯍꯌꯦꯡ 30 ꯁꯨꯕ ꯆꯥꯛꯂꯥꯡ ꯈꯣꯡꯆꯠ ꯍꯪꯒꯔ ꯃꯥꯔꯁꯦꯁ ꯗꯦ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ꯅꯕ ꯁꯦꯝ ꯁꯥꯕ ꯂꯣꯏꯔꯦ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ꯌꯟ ꯃꯦꯗꯤꯀꯦꯜ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ꯏꯟꯐ꯭ꯂꯨꯑꯦꯟꯖꯥ ꯑꯦ H1N1 ꯀꯦꯁ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 ꯑꯁꯤ ꯃꯤꯌꯥꯝꯅ ꯃꯤꯀꯨꯞ ꯅꯍꯨꯝꯁꯤꯡꯅ ꯂꯩꯅꯕ ꯍꯥꯏ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ꯡꯅ ꯉꯁꯤ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ꯒ ꯎꯅꯈ꯭ꯔꯦ ꯅꯩ ꯗꯤꯜꯂꯤꯗ ꯂꯩꯕ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ꯒꯤ ꯌꯨꯝꯗ ꯎꯅꯕ ꯑꯗꯨꯗ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ꯃꯅꯤꯄꯨꯔ ꯃꯤꯌꯥꯝꯒꯤ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ꯊꯨꯡꯍꯟ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ꯗ ꯄꯤꯔꯛꯂꯦ ꯍꯥꯏ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ꯒꯤ ꯃꯇꯥꯡ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ꯒ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ꯁꯦꯅꯥꯄꯇꯤꯗ ꯃꯦꯗꯤꯀꯦꯜ ꯀꯣꯂꯦꯖ ꯁꯥꯅꯕ ꯎꯔꯦꯞ ꯎꯌꯨꯡ ꯇꯝꯕꯤꯅꯕ ꯕꯥꯔꯇꯣꯟ ꯇꯧꯕ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ꯅ ꯌꯥ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ꯛꯇꯣꯕꯔꯒꯤ ꯑꯍꯥꯟꯕ ꯆꯌꯣꯜꯗ ꯔꯥꯏꯖ ꯑꯁꯤꯗ ꯂꯥꯛꯇꯨꯅ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ꯄ꯭ꯔꯣꯖꯦꯛꯁꯤꯡ ꯌꯦꯡꯁꯤꯟꯒꯅꯤ ꯔꯥꯏꯖ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ꯅ ꯍꯟꯗꯛꯇ ꯁꯦꯅꯥꯄꯇꯤ ꯖꯤꯂꯥꯗ ꯑꯅꯧꯕ ꯃꯦꯗꯤꯀꯦꯜ ꯀꯣꯂꯦꯖ ꯑꯃ ꯍꯥꯡꯅꯕ ꯋꯥꯔꯦꯞ ꯂꯧꯈ꯭ꯔꯕ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ꯑꯣꯏꯕ ꯋꯥꯐꯝꯁꯤꯡ ꯄꯨꯈꯠꯈꯤꯕ ꯑ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ꯅ ꯃꯨꯟꯅ ꯇꯥꯕꯤꯈꯤ ꯑꯃꯗꯤ ꯅꯦꯁꯅꯦꯜ ꯍꯥꯏꯋꯦ ꯇꯨ ꯏꯝꯐꯥꯜ ꯗꯤꯃꯥꯄꯨꯔ ꯂꯝꯕꯤꯗ ꯏꯝꯐꯥꯜꯗꯒꯤ ꯒꯨꯋꯥꯍꯥꯇꯤ ꯇꯝꯅ ꯆꯠꯀꯗꯕ ꯕꯁ ꯁꯔꯚꯤꯁ ꯍꯧꯗꯣꯛꯈꯤꯕ ꯑꯗꯨꯕꯨ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 ꯍꯥꯏꯔꯤ ꯑꯃꯔꯣ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ꯡꯅ ꯀꯦꯟꯗ꯭ꯔꯒꯤ ꯃꯥꯏꯅꯣꯔꯤꯇꯤ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ꯄꯥꯔꯂꯤꯌꯥꯃꯦꯟꯇ꯭ꯔꯤ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 ꯀꯤꯔꯦꯟ ꯔꯤꯖꯤꯖꯨꯒꯁꯨ ꯎꯅꯈꯤ ꯎꯅꯕ ꯑꯗꯨꯗ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ꯍꯥꯏꯔꯤ ꯎꯅꯕ ꯑꯗꯨꯗ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ꯃꯥꯏꯅꯣꯔꯤꯇꯤ ꯖꯥꯇꯤꯁꯤꯡꯒꯤ ꯌꯥꯏꯐꯅꯕ ꯑꯃꯗꯤ ꯆꯥꯎꯈꯠꯅꯕꯒꯤꯗꯃꯛ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ꯄꯤꯅꯕ ꯀꯦꯟꯗ꯭ꯔꯒꯤ ꯃꯟꯇ꯭ꯔꯤ ꯑꯁꯤꯗ ꯇꯛꯁꯤꯟ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ꯃꯥꯏꯅꯣꯔꯤꯇꯤ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ꯄ꯭ꯔꯣꯖꯦꯛꯁꯤꯡ ꯄꯤꯕꯤꯅꯕꯁꯨ ꯍꯥꯏꯖꯈꯤ ꯃꯊꯪ ꯆꯍꯤꯗ ꯄꯥꯡꯊꯣꯛꯂꯕ ꯌꯥꯏ ꯍꯥꯏꯅ ꯄꯥꯅꯔꯤꯕ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ꯃꯤꯈꯜꯒꯤ ꯃꯇꯥꯡꯗꯁꯨ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ꯍꯥꯏꯔꯤ ꯁꯤꯔꯤ ꯔꯤꯖꯤꯖꯨꯅ ꯃꯅꯤꯄꯨꯔ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ꯄꯥꯡꯕ ꯌꯥꯕ ꯃꯇꯦꯡ ꯄꯥꯡ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ꯗ ꯄꯤꯔꯛꯈꯤ ꯍꯥꯏꯔꯤ ꯏꯪ ꯀꯨꯝꯖꯥ 2023ꯗ ꯃꯤꯀꯣꯛ ꯊꯤꯒꯗꯧꯔꯤꯕ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ꯒꯤ ꯑꯣꯏꯅ ꯑꯍꯥꯟꯕ ꯇꯥꯡꯀꯛꯀꯤ ꯍꯥꯎꯁ ꯂꯤꯁꯇꯤꯡ ꯑꯣꯄꯔꯦꯁꯟꯒꯤ ꯇ꯭ꯔꯦꯅꯤꯡ ꯂꯣꯏꯁꯤꯟꯈ꯭ꯔꯦ ꯅꯨꯃꯤꯠ ꯑꯅꯤ ꯆꯠꯊꯕ ꯏꯅꯨꯃꯦꯔꯦꯇꯔ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ꯚꯥꯏꯖꯔꯁꯤꯡꯒꯤ ꯃꯔꯤꯔꯛ ꯁꯨꯕ ꯕꯦꯠꯁꯀꯤ ꯑꯣꯏꯅ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ꯑꯗꯨ SDO ꯑꯣꯐꯤꯁ ꯆꯨꯔꯆꯥꯟꯄꯨꯔꯗ ꯄꯥꯡ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ꯗꯨ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ꯀꯝ ꯄ꯭ꯔꯤꯟꯁꯤꯄꯜ ꯁꯦꯟꯁꯁ ꯑꯣꯐꯤꯁꯔ ꯀ꯭ꯔꯤꯁꯅ ꯀꯨꯃꯥꯔ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ꯇ꯭ꯔꯦꯅꯤꯡ ꯑꯗꯨꯗ ꯗꯇꯥ ꯀꯂꯦꯛꯁꯟ ꯑꯃꯁꯨꯡ ꯗꯇꯥ ꯄꯤꯁꯤꯟꯅꯕꯒꯤꯗꯃꯛ ISLO ꯃꯣꯕꯥꯏꯜ ꯑꯦꯄ꯭ꯂꯤꯀꯦꯁꯟ ꯀꯔꯝꯅ ꯁꯤꯖꯤꯟꯅꯒꯅꯤ ꯑꯃꯗꯤ ꯗꯤꯁꯇ꯭ꯔꯤꯛ ꯁꯦꯟꯁꯁ ꯕꯨꯛ ꯀꯔꯝꯅ ꯁꯦꯝꯒꯗꯒꯦ ꯍꯥꯏꯕꯁꯤꯡ ꯇꯥꯛꯄꯤ ꯇꯝꯕꯤꯈꯤ ꯍꯥꯎꯁ ꯂꯤꯁꯇꯤꯡ ꯑꯃꯁꯨꯡ ꯍꯥꯎꯖꯤꯡ ꯁꯦꯟꯁꯁꯀꯤ ꯊꯕꯛ ꯁꯦꯞꯇꯦꯝꯕꯔ ꯑꯃꯗꯒꯤ ꯍꯧꯒꯅꯤ ꯑꯗꯨꯒ ꯄꯣꯄꯨꯂꯦꯁꯟ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ꯁ ꯇꯨꯅ ꯃꯊꯪ ꯆꯍꯤꯒꯤ ꯐꯦꯕ꯭ꯋꯥꯔꯤꯗꯒꯤ ꯍꯧꯒꯅꯤ ꯔꯤꯝꯁ ꯍꯣꯁꯄꯤꯇꯥꯜ ꯏꯝꯐꯥꯜꯒꯤ ꯑꯅꯧꯕ ꯀꯦꯖꯨꯋꯦꯜꯇꯤ ꯕ꯭ꯂꯣꯛ ꯉꯁꯤ ꯍꯥꯡꯗꯣꯛꯈ꯭ꯔꯦ ꯑꯅꯧꯕ ꯀꯦꯖꯨꯋꯦꯜꯇꯤ ꯕ꯭ꯂꯣꯛ ꯑꯁꯤ ꯍꯥꯟꯅꯒꯤ ꯑꯔꯤꯕ OPD ꯕ꯭ꯂꯣꯛ ꯑꯗꯨꯗ ꯁꯦꯝꯒꯠꯄꯅꯤ ꯊꯧꯔꯥꯡ ꯑꯁꯤꯅ ꯔꯤꯝꯁ ꯍꯣꯁꯄꯤꯇꯥꯜꯗ ꯏꯃꯔꯖꯦꯟꯁꯤ ꯑꯃꯁꯨꯡ ꯀꯦꯖꯨꯋꯦꯜꯇꯤ ꯁꯔꯚꯤꯁ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ꯅꯕꯅꯤ ꯑꯅꯧꯕ ꯀꯦꯖꯨꯋꯦꯜꯇꯤ ꯕ꯭ꯂꯣꯛ ꯑꯗꯨ ꯔꯤꯝꯁꯀꯤ ꯗꯤꯔꯦꯛꯇꯔ ꯄ꯭ꯔꯣꯐꯦꯁꯔ ꯖꯤ ꯁꯨꯅꯤꯜ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ꯍꯥꯡꯗꯣꯛꯈꯤꯕꯅꯤ ꯑꯅꯧꯕ ꯀꯦꯖꯨꯋꯦꯜꯇꯤ ꯕ꯭ꯂꯣꯛ ꯑꯁꯤꯅ ꯔꯤꯝꯁ ꯍꯣꯁꯄꯤꯇꯥꯜꯗ ꯏꯃꯔꯖꯦꯟꯁꯤ ꯁꯔꯚꯤꯁꯁꯤꯡ ꯃꯇꯝ ꯆꯥꯅ ꯃꯤꯌꯥꯝꯗ ꯐꯪꯍꯟꯗꯨꯅ ꯍ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 ꯄꯤꯕ ꯉꯝꯂꯒꯅꯤ ꯍꯥꯏꯔꯤ ꯅꯦꯁꯅꯦꯜ ꯍꯥꯏꯋꯦ ꯇꯨ ꯏꯝꯐꯥꯜ ꯗꯤꯃꯥꯄꯨꯔ ꯂꯝꯕꯤꯗ ꯄꯦꯁꯦꯟꯖꯔ ꯄꯨꯕ ꯒꯥꯔꯤꯁꯤꯡ ꯃꯈꯥ ꯇꯥꯅ ꯆꯠꯂꯤ ꯉꯁꯤ ꯃꯉꯥꯅꯤ ꯆꯟꯕ ꯅꯨꯃꯤꯠꯇꯁꯨ ꯄꯦꯁꯦꯟꯖꯔ ꯄꯨꯕ ꯒꯥꯔꯤ 39 ꯆꯠꯈꯤ ꯒꯨꯋꯥꯍꯥꯇꯤ ꯇꯝꯅ ꯆꯠꯈꯤꯕ ꯒꯥꯔꯤꯁꯤꯡ ꯑꯗꯨꯗ ꯄꯨꯟꯅ ꯄꯦꯁꯦꯟꯖꯔ 249 ꯇꯣꯡꯈꯤ ꯒꯥꯔꯤ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ꯕꯁ 5 ꯋꯤꯡꯒꯔ 5 ꯑꯃꯗꯤ ꯆꯀꯥ 4 ꯄꯥꯟꯕ ꯒꯥꯔꯤ 7 ꯌꯥꯎꯔꯤ ꯑꯀꯟꯕ ꯆꯦꯛꯁꯤꯜ ꯊꯧꯔꯥꯡꯒ ꯂꯣꯏꯅꯅ ꯒꯥꯔꯤꯁꯤꯡ ꯑꯗꯨ ꯉꯁꯤ ꯑꯌꯨꯛ ꯄꯨꯡ 10 ꯈꯔ ꯍꯦꯜꯂꯛꯄ ꯑꯗ꯭ꯋꯥꯏꯗ ꯏꯝꯐꯥꯜ ꯊꯥꯗꯣꯛꯈꯤꯕꯅꯤ ꯏꯟꯇꯔꯁ꯭ꯇꯦꯠ ꯇꯦꯛ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ꯖꯣꯏꯟ ꯁꯦꯀ꯭ꯔꯦꯇꯔꯤ ꯂꯥꯏꯁꯟ ꯕꯣꯅꯤꯂꯥꯜꯅ ꯍꯥꯏ ꯁꯔꯀꯥꯔꯅ ꯂꯝꯕꯤ ꯑꯁꯤꯗ ꯒꯥꯔꯤ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ꯅꯕ ꯂꯧꯈꯠꯂꯛꯂꯤꯕ ꯊꯧꯔꯥꯡ ꯑꯁꯤ ꯊꯥꯒꯠꯅꯤꯡꯉꯥꯏꯅꯤ ꯃꯇꯝ ꯀꯨꯏꯅ ꯂꯝꯕꯤ ꯑꯁꯤꯗ ꯒꯥꯔꯤ ꯆꯠꯄ ꯌꯥꯔꯨꯗ꯭ꯔꯕ ꯃꯇꯨꯡ ꯑꯅꯧꯕ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ꯂꯧꯈꯠꯂꯛꯂꯤꯕ ꯈꯣꯡꯊꯥꯡ ꯑꯁꯤ ꯑꯆꯨꯝꯕ ꯃꯥꯌꯣꯟ ꯑꯃꯅꯤ ꯒꯥꯔꯤ ꯑꯗꯨꯗ ꯇꯣꯡꯈꯤꯕ ꯄꯦꯁꯦꯟꯖꯔ ꯑꯃ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ꯒꯨꯋꯥꯍꯥꯇꯤ ꯇꯝꯅ ꯑꯦꯔꯣꯄ꯭ꯂꯦꯟꯗ ꯆ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ꯂꯨꯄꯥ 1,000 ꯍꯦꯟꯅ ꯇꯤꯀꯦꯠ ꯚꯔꯥ ꯄꯤꯔꯝꯕ ꯑꯗꯨ ꯍꯧꯖꯤꯛꯇꯤ ꯕꯁꯇ ꯁꯨꯞꯅꯇꯒꯤ ꯂꯨꯄꯥ 1,000 ꯑꯃꯅ ꯌꯧꯕ ꯉꯝꯕ ꯑꯁꯤ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ꯄꯣꯛꯏ ꯄꯥꯎꯒꯤ ꯃꯔꯛꯇꯅ ꯕ꯭ꯔꯦꯛ ꯑꯃ
1: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ꯖꯕ ꯔꯤꯖ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ꯅꯤꯡꯊꯧꯀꯥꯕ ꯈꯨꯗꯤꯡꯒꯤ ꯅꯨꯡꯊꯤꯜ ꯄꯨꯡ 2:30 ꯐꯥꯎꯕ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OPD ꯐꯝꯕ ꯍꯧꯖꯔꯦ ꯖꯤꯟꯗ ꯁꯣꯏꯕ

0: ꯆꯥꯎꯅ ꯈꯨꯗꯣꯡꯆꯥꯗꯕ ꯃꯥꯌꯣꯛꯅꯂꯦ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ꯂꯨꯞ ꯑꯅꯤ ꯑꯁꯤꯅ ꯆꯤꯐ ꯃꯦꯗꯤꯀꯦꯜ ꯑꯣꯐꯤꯁꯔ ꯇꯃꯦꯡꯂꯣꯡꯗ ꯃꯦꯃꯣꯔꯦꯟꯗꯝ ꯑꯃ ꯄꯤꯁꯤꯟꯗꯨꯅ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ꯄꯤꯅꯕ ꯇꯛꯁꯤꯟꯈ꯭ꯔꯦ ꯄꯥꯎꯒꯤ ꯃꯔꯛꯇꯅ ꯕ꯭ꯔꯦꯛ ꯑꯃꯃꯨꯛ
1: ꯍꯤꯃꯥ ꯊꯧꯕ ꯀꯗꯥꯏ ꯆꯠꯂꯨꯏꯅꯣ
2: ꯊꯕꯛ ꯑꯃ ꯆꯠꯂꯨꯕꯅꯤ ꯏꯇꯩꯃꯕꯨ SIR ꯒꯤ ꯀ꯭ꯂꯦꯝ ꯐꯥꯏꯜ ꯇꯧꯕꯤꯈ꯭ꯔꯕꯣ
1: ꯑꯣ ꯇꯧꯈ꯭ꯔꯦ ꯃꯈꯥ ꯀꯩꯗꯧꯔꯛꯀꯅꯤ ꯍꯥꯏꯕꯗꯨꯗꯤ ꯈꯪꯗ꯭ꯔꯤ
2: ꯀ꯭ꯂꯦꯝ ꯐꯥꯏꯜ ꯇꯧ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ꯑꯣꯐꯤꯁꯔ ꯍꯥꯏꯕꯗꯤ ER-ꯅ ꯀ꯭ꯂꯦꯝ ꯈꯨꯗꯤꯡꯃꯛ ꯑꯃꯠꯇ ꯁꯤꯗꯕ ꯂꯩꯇꯅ ꯌꯦꯡꯒꯅꯤ ꯏꯇꯩꯃ
1: ꯑꯣ ꯑꯗꯨꯔꯣ ꯀ꯭ꯂꯦꯝꯁ ꯑꯦꯟ ꯑꯣꯕꯖꯦꯛꯁꯟ ꯗꯤꯁꯄꯣꯖꯦꯜ ꯄꯦꯔꯠ ꯍꯥꯏꯔꯤꯁꯦ ꯑꯗꯣ ER-ꯅ ꯀꯧꯈꯠꯂꯛꯀꯅꯤ ꯍꯥꯏꯔꯤꯁꯤꯕꯨ ꯑꯩꯗꯤ ꯌꯥꯝ ꯀꯤꯖꯩꯕꯣ
2: ꯃꯥꯅꯤ ꯏꯇꯩꯃ ꯀꯔꯤꯃꯠꯇ ꯀꯤꯅꯤꯡꯉꯥꯏ ꯂꯩꯇꯦꯗꯤ ꯏꯇꯩꯃ ꯃꯈꯣꯏꯅ ꯀꯧꯈꯠꯂꯛꯂꯕꯗꯤ ꯗꯔꯀꯥꯔ ꯇꯥꯏ ꯍꯥꯏꯕ ꯗꯣꯀꯨꯃꯦꯟ ꯈꯨꯗꯤꯃꯛ ꯄꯨꯔꯒ ꯆꯠꯄꯤꯒꯗꯕꯅꯤ ꯃꯣꯏꯅ ꯏꯇꯩꯃꯒꯤ ꯀ꯭ꯂꯦꯝ ꯑꯗꯣ ꯌꯥꯝꯅ ꯁꯦꯔꯤꯌꯁ ꯑꯣꯏꯅ ꯂꯧꯔꯤ ꯍꯥꯏꯕ ꯇꯥꯛꯄꯅꯤꯅ ꯏꯇꯩꯃ
1: ER-ꯅ ꯇꯥꯔꯁꯨ ꯋꯥ ꯑꯃ ꯂꯩꯈꯥꯏ ꯇꯥꯕ ꯉꯝꯗ꯭ꯔꯗꯤ ꯀꯃꯥꯏꯅ ꯇꯧꯕ
2: ꯀꯔꯤꯒꯨꯝꯕ ꯂꯩꯈꯥꯏ ꯇꯥꯕ ꯉꯝꯗ꯭ꯔꯕꯁꯨ ꯑꯇꯩ ꯎꯄꯥꯏ ꯂꯩꯔꯤ ꯗꯤꯁꯇ꯭ꯔꯤꯛ ꯏꯂꯦꯛꯁꯟ ꯑꯣꯐꯤꯁꯔ ꯍꯥꯏꯕꯗꯤ DC ꯅꯠꯇ꯭ꯔꯒꯅ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ꯑꯥꯄꯤꯜ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ꯗꯨꯃꯛ ꯂꯩꯔꯤ ꯑꯗꯣ ꯏꯇꯩꯃ ꯑꯇꯣꯞꯄ ꯁꯝꯅꯕ ꯈꯪꯗꯕ ꯌꯥꯎꯔꯒꯁꯨ ꯍꯦꯜꯞꯂꯥꯏꯟ ꯅꯝꯕꯔ 1950 ꯗ ꯐꯣꯟ ꯇꯧꯕꯤꯔꯒ ꯑꯗꯨꯝ ꯍꯪꯕꯤꯕ ꯌꯥ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ꯅꯪꯒ ꯊꯦꯡꯅꯗꯅꯅꯦ ꯑꯩꯅ ꯁꯝꯃꯝꯅꯔꯝꯕ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ꯍꯦꯛꯀꯣꯛꯄꯤꯔꯦ
2: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ꯐꯥꯏꯅꯦꯜ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ꯁꯤ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6 ꯇ ꯐꯣꯡꯂꯒꯅꯤ ꯄꯥꯎ ꯆꯦꯟꯖꯔꯤꯕ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ꯄꯥꯎ ꯇꯥꯕꯤꯔꯤ ꯏꯟꯗꯤꯌꯟ ꯃꯦꯗꯤꯀꯦꯜ ꯑꯦꯁꯣꯁꯤꯌꯦꯁꯟ IMA ꯂꯩꯕꯥꯛ ꯑꯁꯤꯗ ꯏꯟꯐ꯭ꯂꯨꯌꯦꯟꯖꯥ ꯑꯦ H1N1 ꯀꯦꯁ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 ꯑꯁꯤ ꯃꯤꯌꯥꯝꯅ ꯃꯤꯀꯨꯞ ꯅꯍꯨꯝ ꯁꯤꯡꯅ ꯂꯩꯅꯕ ꯈꯪꯍꯜꯂꯛꯂꯤ IMA ꯍꯥꯏ ꯂꯥꯏꯑꯣꯡ ꯑꯁꯤ ꯄꯪꯒꯟ ꯀꯟꯗꯕ ꯑꯃꯗꯤ ꯃꯁꯥ ꯃꯊꯟꯗ ꯐꯔꯛꯄ ꯌꯥꯕ ꯂꯥꯏꯅꯥ ꯑꯣꯏꯕꯅ ꯃꯤꯌꯥꯝꯅ ꯃꯤꯄꯥꯏꯅꯤꯡꯉꯥꯏ ꯂꯩꯇꯦ IMA ꯍꯥꯏ ꯂꯣꯛ ꯂꯥꯏꯍꯧꯒꯤ ꯂꯥꯏꯑꯣꯡꯒꯨꯝꯅ ꯊꯦꯡꯅꯔꯕꯗꯤ ꯃꯤꯌꯥꯝꯅ ꯑꯦꯟꯇꯤꯕꯥꯏꯑꯣꯇꯤꯛ ꯁꯤꯖꯤꯟꯅꯕꯤꯔꯣꯏꯗꯕꯅꯤ ꯃꯔꯝꯗꯤ H1N1 ꯑꯁꯤ ꯚꯥꯏꯔꯦꯜ ꯏꯟꯐꯦꯛꯁꯟ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ꯟꯇꯤꯕꯥꯏꯑꯣꯇꯤꯛꯅ ꯚꯥꯏꯔꯁ ꯑꯁꯤ ꯍꯥꯠꯄ ꯉꯝꯗꯦ IMA ꯍꯥꯏ ꯃꯤꯌꯥꯝꯅ ꯌꯥꯔꯤꯕ ꯃꯈꯩ ꯑꯅꯥꯕ ꯑꯁꯤ ꯐꯅꯕꯅꯤ ꯍꯥꯏꯗꯨꯅ ꯑꯦꯖꯤꯊ꯭ꯔꯣꯃꯥꯏꯁꯤꯟ ꯑꯦꯃꯣꯛꯁꯤꯂꯤꯟ ꯀ꯭ꯂꯥꯚꯨꯂꯥꯅꯦꯠ ꯁꯦꯐꯤꯛꯁꯤꯟ ꯍꯥꯏꯕ ꯑꯦꯟꯇꯤꯕꯥꯏꯑꯣꯇꯤꯛꯁꯤꯡ ꯑꯁꯤ ꯌꯥꯔꯤꯕ ꯃꯈꯩ ꯁꯤꯖꯤꯟꯅꯔꯣꯏꯗꯕ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ꯟꯇꯤꯕꯥꯏꯑꯣꯇꯤꯛ ꯆꯥꯒꯦ ꯍꯥꯏꯔꯕꯁꯨ ꯗꯣꯛꯇꯔꯁꯤꯡꯒꯤ ꯄꯥꯎꯇꯥꯛ ꯃꯇꯨꯡ ꯏꯟꯅ ꯆꯥꯒꯗꯕꯅꯤ IMA ꯍꯥꯏ H1N1 ꯅꯥꯔꯕꯁꯤꯡ ꯑꯔꯨꯝ ꯍꯧꯕ ꯅꯤꯡꯊꯝ ꯆꯟꯕ ꯀꯥꯡꯀꯨ ꯈꯨꯕ ꯈꯅꯥꯎ ꯅꯥꯕ ꯃꯁꯜ ꯅꯥꯕ ꯑꯃꯗꯤ ꯆꯣꯛꯊꯕꯒꯤ ꯂꯥꯏꯑꯣꯡꯁꯤꯡ ꯊꯦꯡꯅꯒꯅꯤ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ꯀꯣꯛ ꯆꯤꯛꯄ ꯅꯥꯇꯣꯟ ꯃꯍꯤ ꯆꯦꯟꯕ ꯅꯠꯇ꯭ꯔꯒ ꯐꯨꯟꯕ ꯑꯣꯅꯤꯡꯕ ꯑꯃꯗꯤ ꯈꯣꯡ ꯃꯍꯤ ꯍꯥꯝꯕꯒꯤ ꯊꯧꯑꯣꯡꯁꯤꯡ ꯊꯦꯡꯅꯒꯅꯤ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ꯅ ꯍꯥꯏ ꯃꯤꯌꯥꯝꯅ ꯌꯥꯔꯤꯕ ꯃꯈꯩ ꯁꯥꯄꯣꯟ ꯑꯃꯗꯤ ꯏꯁꯤꯡ ꯅꯠꯇ꯭ꯔꯒ ꯁꯦꯅꯤꯇꯥꯏꯖꯔ ꯁꯤꯖꯤꯟꯅꯗꯨꯅ ꯈꯨꯠꯁꯥ ꯅꯤꯡꯊꯤꯅ ꯍꯥꯝꯗꯣꯛꯀꯗꯕꯅꯤ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ꯂꯣꯛ ꯈꯨꯕ ꯅꯠꯇ꯭ꯔꯒ ꯍꯥꯛꯊꯤ ꯈꯟꯕ ꯃꯇꯝꯗ ꯌꯥꯔꯤꯕ ꯃꯈꯩ ꯆꯤꯟ ꯅꯠꯇ꯭ꯔꯒ ꯅꯥꯇꯣꯟ ꯈꯨꯝꯖꯤꯟꯒꯗꯕꯅꯤ ꯈ꯭ꯋꯥꯏꯗꯒꯤ ꯐꯕꯗꯤ ꯃꯥꯛꯁ ꯁꯤꯖꯤꯟꯅꯒꯗꯕꯅꯤ ꯂꯥꯛꯂꯤꯕ ꯆꯌꯣꯜ ꯑꯃ ꯑꯁꯤꯗ ꯈꯥ ꯚꯥꯔꯠꯀꯤ ꯃꯐꯝ ꯀꯌꯥꯗ ꯅꯣꯡ ꯆꯨ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ꯂꯛꯀꯅꯤ ꯍꯥꯏꯅ ꯏꯟꯗꯤꯌꯥ ꯃꯦꯠ ꯕꯤꯚꯥꯒꯅ ꯍꯥꯏꯔꯤ ꯕꯤꯚꯥꯒ ꯑꯁꯤꯅ ꯍꯥꯏ ꯁꯤꯛꯀꯤꯝ ꯌꯥꯎ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ꯖ꯭ꯌꯁꯤꯡ ꯁꯕ ꯍꯤꯃꯥꯂꯌꯟ ꯋꯦꯁ ꯕꯦꯡꯒꯣꯜ ꯕꯤꯍꯥꯔ ꯑꯣꯔꯤꯁꯥ ꯖꯔꯈꯟ ꯃꯙ꯭ꯌ ꯄ꯭ꯔꯗꯦꯁ ꯑꯃꯗꯤ ꯅꯣꯡꯄꯣꯛ ꯊꯪꯕ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ꯀꯤ ꯃꯐꯝ ꯀꯌꯥ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ꯅꯤꯅꯤ ꯑꯁꯤꯗ ꯅꯣꯡ ꯀꯟꯅ ꯆꯨꯒꯅꯤ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ꯒꯤ ꯄꯥꯎ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ꯌꯦꯡ ꯇꯃꯦꯡꯂꯣꯡ ꯁꯦꯅꯥꯄꯇꯤ ꯀꯥꯡꯄꯣꯛꯄꯤ ꯑꯃꯁꯨꯡ ꯆꯥꯟꯗꯦꯜ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ꯑꯈꯥꯛ ꯑꯔꯥꯎꯒ ꯂꯣꯏꯅꯅ ꯅꯣꯡ ꯆꯨꯒꯅꯤ ꯐꯦꯔꯖꯣꯜ ꯆꯨꯔꯆꯥꯟꯄꯨꯔ ꯆꯥꯟꯗꯦꯜ ꯅꯣꯅꯦ ꯖꯤꯔꯤꯕꯥꯝ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ꯏꯔꯥꯏ ꯅꯨꯃꯤꯠ ꯐꯥꯎꯕ ꯅꯣꯡ ꯀꯟꯅ ꯆꯨꯒꯅꯤ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ꯈꯦꯇ꯭ꯔꯤꯃꯌꯨꯝ ꯄ꯭ꯔꯦꯝꯆꯥꯟꯗꯒꯤ
3: ꯑꯅꯤꯁꯨꯕ ꯃꯤꯁꯇꯔ ꯅꯣꯔꯠ ꯏꯁ ꯏꯟꯗꯤꯌꯥ ꯕꯣꯗꯤ ꯕꯤꯜꯗꯤꯡ ꯑꯦꯟ ꯐꯤꯖꯤꯛꯁ ꯆꯦꯝꯄꯤꯌꯟꯁꯤꯞ 2026ꯇ ꯁꯔꯨꯛ ꯌꯥꯒꯗꯕꯁꯤꯡ ꯇ꯭ꯔꯥꯏꯌꯦꯜ ꯁꯦꯂꯦꯛꯁꯟ ꯑꯃ ꯊꯥ ꯑꯁꯤꯒꯤ 90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ꯑꯣꯜ ꯃꯅꯤꯄꯨꯔ ꯕꯣꯗꯤ ꯕꯤꯜꯗꯔ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ꯝꯕꯥꯅ ꯁꯤꯟꯗꯨꯅ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ꯃꯦꯟ ꯏꯁꯇꯦꯗꯤꯌꯝꯗ ꯂꯩꯕ ꯑꯣꯐꯤꯁ ꯑꯁꯤꯗ ꯇ꯭ꯔꯥꯏꯌꯦꯜ ꯁꯦꯂꯦꯛꯁꯟ ꯑꯁꯤ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ꯔꯤ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ꯑꯁꯤ ꯅꯥꯒꯥꯂꯦꯟꯒꯤ ꯀꯣꯍꯤꯃꯥꯗ ꯃꯊꯪ ꯊꯥꯒꯤ 13ꯗꯒꯤ 14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ꯀꯅꯤ ꯀꯛꯆꯤꯡ ꯗꯤꯁꯇ꯭ꯔꯤꯛ ꯌꯣꯒꯥꯁꯅ ꯁ꯭ꯄꯣꯔꯠ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ꯗꯨꯅ ꯑꯅꯤꯁꯨꯕ ꯀꯛꯆꯤꯡ ꯗꯤꯁꯇ꯭ꯔꯤꯛ ꯌꯣꯒꯥꯁꯅ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ꯆꯍꯤ ꯑꯁꯤꯒꯤ ꯅꯕꯦꯝꯕꯔ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ꯅꯨꯄꯥ ꯅꯨꯄꯤ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ꯒ꯭ꯔꯨꯞ ꯅꯤꯄꯥꯟ ꯊꯣꯛꯅ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ꯑꯁꯤ ꯀꯛꯆꯤꯡ ꯆꯨꯝꯅꯥꯡ ꯂꯩꯀꯥꯏ ꯀꯝꯃ꯭ꯌꯨꯅꯤꯇꯤ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ꯔꯤ ꯏꯝꯐꯥꯜ ꯋꯦꯁ ꯗꯤꯁꯇ꯭ꯔꯤꯛ ꯆꯦ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ꯗꯨꯅ ꯑꯍꯥꯟꯕ ꯑꯟꯗꯔ 17 ꯑꯣꯄꯟ ꯑꯃꯗꯤ ꯒꯔꯜꯁ ꯆꯦꯁ ꯆꯦꯝꯄꯤꯌꯟꯁꯤꯞ 2026 ꯊꯥ ꯑꯁꯤꯒꯤ 19ꯗꯒꯤ 23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ꯏꯝꯐꯥꯜ ꯋꯦꯁ ꯗꯤꯁꯇ꯭ꯔꯤꯛꯀꯤ ꯑꯣꯏꯕ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ꯑꯁꯤ ꯎꯔꯤꯄꯣꯛ ꯈꯣꯁꯅꯥꯝ ꯂꯩꯀꯥꯏꯗ ꯂꯩꯕ ꯗꯤ ꯆꯦꯁ ꯑꯦꯀꯥꯗꯦꯃꯤ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ꯗꯤꯁꯇ꯭ꯔꯤꯛ ꯐꯨꯠꯕꯣꯜ ꯑꯦꯁꯣꯁꯤꯌꯦꯁꯟ DFA ꯃꯣꯏꯔꯥꯡꯅ ꯁꯤꯟꯗꯨꯅ 6ꯁꯨꯕ ꯀꯩꯁꯥꯝ ꯕꯥꯕꯨ ꯁꯤꯡ ꯃꯦꯃꯣꯔꯤꯌꯦꯜ ꯁꯨꯄꯔ ꯗꯤꯚꯤꯖꯟ ꯗꯤꯁꯇ꯭ꯔꯤꯛ ꯐꯨꯠꯕꯣꯜ ꯂꯤꯛ ꯑꯃꯁꯨꯡ 5ꯁꯨꯕ ꯐꯤꯂꯦꯝ ꯏꯔꯥꯕꯠ ꯁꯤꯡ ꯃꯦꯃꯣꯔꯤꯌꯦꯜ ꯐꯔꯁ ꯗꯤꯚꯤꯖꯟ ꯗꯤꯁꯇ꯭ꯔꯤꯛ ꯐꯨꯠꯕꯣꯜ ꯂꯤꯛ ꯃꯊꯪ ꯊꯥꯒꯤ 17ꯗꯒꯤ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ꯍꯥꯏꯔꯤ ꯔꯥꯖꯦꯁ
0: ꯊꯥꯒꯠꯆꯔꯤ ꯄ꯭ꯔꯦꯝꯆꯥꯟ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ꯁꯤꯡꯅ ꯉꯁꯤ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ꯒ ꯎꯅꯈ꯭ꯔꯦ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ꯅ ꯃꯅꯤꯄꯨꯔ ꯃꯤꯌꯥꯝꯒꯤ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ꯊꯨꯡꯍꯟ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ꯅꯤꯉꯣꯝꯕꯝ ꯔꯨꯄꯆ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ꯔꯥꯖꯦꯟꯗ꯭ꯔꯣ ꯑꯣꯀ꯭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ꯃꯇꯥꯕꯤꯔꯦ ꯈꯨꯗꯣꯜ ꯌꯥꯔꯣꯏꯕ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ꯁꯒꯣꯜꯁꯦꯝ ꯕꯤꯁꯔꯨꯞꯅ ꯁꯛꯄ ꯎꯖꯝ ꯑ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ꯇꯨꯃꯤꯟ ꯇꯨꯃꯤꯟ ꯂꯥꯛꯀꯦꯀꯣ ꯂꯣꯟꯅ ꯂꯣꯟꯅ ꯆꯪꯂꯛꯀꯦ

0: ꯊꯥꯗꯨꯅ ꯀꯧꯍꯟꯈ꯭ꯔꯤ꯫ ꯀꯔꯤꯒꯨꯝꯕ ꯂꯥꯛꯄ ꯊꯣꯛꯂꯕꯗꯤ ꯃꯍꯥꯛꯄꯨ ꯀꯔꯝ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ꯇꯥꯕꯒꯤꯅꯦ ꯏꯄꯨ?
1: ꯃꯇꯦꯛ ꯆꯥꯕꯗꯤ ꯃꯥꯕꯨ ꯀꯩꯁꯨꯝꯁꯪꯗ ꯊꯝꯗꯨꯅ ꯕꯟꯗꯤ ꯇꯧꯕ?
0: ꯕꯟꯗꯤ ꯇꯧꯕ ꯃꯗꯨꯃꯛꯇꯤ ꯍꯥꯡꯃꯜꯂꯣꯏꯗ꯭ꯔꯅꯦ ꯏꯄꯨ? ꯇꯨꯡꯒꯤ ꯃꯤꯔꯣꯟ ꯑꯩꯍꯥꯛꯄꯨ ꯀꯔꯤ ꯍꯥꯏꯅ ꯍꯧꯒꯗꯒꯦꯅꯦ ꯏꯄꯨ?
2: ꯈꯔꯗꯪ ꯊꯥꯒꯠꯄꯤꯔꯒ ꯑꯗꯨꯝ ꯆꯪꯈꯤꯕꯅ ꯐꯔꯣꯏꯗ꯭ꯔꯅꯤ ꯏꯄꯨ?
1: ꯃꯗꯨꯃꯛꯇꯤ ꯍꯥꯡꯃꯟꯕ ꯋꯥꯅꯤꯗꯣ ꯍꯦꯔꯥꯆꯟꯗ꯭ꯔ, ꯃꯍꯥꯛ ꯂꯥꯛꯄ ꯇꯥꯔꯕꯁꯨ ꯍꯧꯐꯝ ꯅꯣꯡꯊꯣꯝꯕ ꯂꯣꯏꯅꯔꯛꯀꯅꯤꯗꯣ? ꯃꯔꯧ ꯆꯥꯎꯈ꯭ꯔꯕ ꯃꯤꯅꯤ, ꯃꯥ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ꯔꯣꯏꯗꯕꯅꯤꯅꯦ ꯃꯍꯥꯔꯥꯖ? ꯑꯋꯥ ꯇꯥꯟꯈꯥꯏꯕꯗ ꯃꯥꯒꯤꯁꯨ ꯆꯥꯎꯔꯕ ꯁꯔꯨꯛ ꯂꯩ ꯍꯥꯏꯅ ꯅꯥꯄꯜ ꯇꯧꯔꯛꯄ ꯊꯣꯛꯂꯕꯗꯤ ꯅꯥꯄꯜ ꯑꯗꯣ ꯌꯩꯊꯦꯛꯀꯗꯕꯅꯤꯅꯦ ꯃꯍꯥꯔꯥꯖ?
3: ꯃꯍꯥꯔꯥꯖ, ꯅꯤꯡꯊꯦꯝ ꯍꯤꯔꯥꯆꯟꯗ꯭ꯔ ꯃꯥꯒꯤ ꯃꯤ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ꯊꯨꯡꯂꯔꯦ ꯃꯍꯥꯔꯥꯖ,
0: ꯃꯈꯣꯏ ꯑꯅꯤꯕꯨ ꯆꯪꯍꯜꯂꯛꯎ꯫
3: ꯐꯒꯅꯤ ꯃꯍꯥꯔꯥꯖ।
4: ꯃꯍꯥꯔꯥꯖ, ꯅꯁꯥ ꯅꯤꯡꯊꯦꯝ ꯍꯤꯔꯥꯆꯟꯗ꯭ꯔꯅ ꯁꯅꯥ ꯈꯨꯌꯥ ꯈꯥꯗ ꯈꯨꯔꯨꯝꯖꯔꯤꯗꯣ ꯂꯥꯏꯅꯤꯡꯊꯧ
0: ꯀꯅꯥꯅꯣ? ꯑꯍꯟ ꯅꯍꯥꯛꯅ? ꯃꯩꯇꯩ ꯄꯥꯈꯪ ꯅꯍꯥꯛꯅ ꯀꯅꯥꯅꯣ?
5: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ꯅꯣꯁꯤꯗꯤ? ꯏꯄꯨ, ꯃꯐꯝ ꯑ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ꯂꯁꯤ꯫
2: ꯁꯅꯥ ꯃꯥꯡꯗ ꯊꯧꯒꯂꯣꯟ ꯌꯥꯎꯗꯕ ꯋꯥꯉꯥꯡ ꯀꯝꯖꯥꯎ ꯍꯨꯟꯒꯅꯨ ꯅꯨꯄꯥ ꯃꯆꯥ!
4: ꯇꯞꯊꯕꯤꯁꯤꯗꯣ ꯃꯍꯥꯔꯥꯖ, ꯅꯤꯡꯊꯦꯝ ꯍꯤꯔꯥꯆꯟꯗ꯭ꯔ ꯅꯌꯥꯝꯕꯨꯡ ꯑꯍꯜ ꯂꯣꯔꯦꯟ ꯈꯣꯝꯕ ꯂꯥꯕꯩꯅ ꯆꯟꯗ꯭ꯔꯒꯤ ꯁꯅꯥ ꯏꯅꯤ ꯀꯥꯎꯕꯤꯔꯕ꯭ꯔꯥ?
0: ꯏꯍꯦ, ꯑꯩꯗꯤ ꯀꯗꯥꯏꯗꯒꯤ ꯈꯪꯂꯨꯒꯅꯤ? ꯍꯤꯔꯥꯆꯟꯗ꯭ꯔ ꯅꯍꯥꯛꯄꯨ ꯃꯩꯇꯩ ꯄꯥꯈꯪ ꯑꯃꯅꯤ ꯍꯥꯏꯅ ꯏꯆꯝ ꯆꯝꯅ ꯈꯜꯂꯨꯔꯦꯗꯣ? ꯌꯥꯝꯕꯨꯡꯒꯤ ꯁꯅꯥ ꯏꯅꯤ ꯍꯥꯏꯕꯗꯤ ꯅꯇꯣꯟꯗꯤ ꯀꯗꯥꯏꯗꯒꯤ ꯈꯪꯂꯨꯒꯅꯤ? ꯏꯆꯥꯅ ꯑꯋꯥ ꯂꯥꯟꯗ ꯍꯣꯠꯅꯈꯤꯕ ꯀꯌꯥ ꯏꯄꯥ ꯄꯦꯜꯂꯦꯗꯣ? ꯁꯅꯥ ꯄꯨꯌꯥꯗ ꯇꯨꯡ ꯀꯣꯏꯅ ꯂꯩꯍꯧꯅꯕ ꯋꯥꯆꯨꯝ ꯁꯨꯕ ꯏꯄꯨ ꯄꯟꯗꯤꯠꯅ ꯆꯩꯊꯥꯔꯣꯡ ꯀꯨꯝꯕꯥꯕꯗ ꯏꯆꯥꯒꯤ ꯃꯤꯡ ꯍꯥꯎꯀꯠꯂꯨ!
1: ꯁꯅꯥ ꯌꯥꯊꯪ ꯃꯍꯥꯔꯥꯖ, ꯅꯆꯥ ꯍꯤꯔꯥꯆꯟꯗ꯭ꯔꯅ ꯂꯤꯡꯉꯤꯕ ꯇꯦꯡꯒꯣꯜ ꯂꯩꯕꯥꯛ ꯅꯤꯡꯊꯧꯅ ꯃꯁꯤꯡ ꯈꯪꯗꯦꯗꯣ? ꯁꯣꯛꯅꯔꯤꯕ ꯂꯥꯟꯋꯣꯡ ꯍꯨꯔꯥꯜ ꯂꯣꯅꯥꯒꯤ ꯂꯥꯜꯋꯣꯡ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ꯇꯥꯀꯨ ꯇꯦꯡꯒꯣꯜ ꯍꯥꯏꯅ ꯏꯔꯒꯦꯗꯣ? ꯑꯗꯨꯒ ꯅꯆꯥ ꯍꯤꯔꯥꯆꯟꯗ꯭ꯔꯅ ꯇꯥꯀꯨꯒꯤ ꯅꯤꯡꯊꯧ
5: ꯇꯉꯥꯏꯕꯤꯈꯣ! ꯑꯩꯒꯤ ꯃꯤꯡ ꯅꯤꯡꯊꯧꯔꯣꯜ ꯄꯨꯌꯥꯗ ꯏꯈꯤꯅꯣ? ꯅꯤꯡꯊꯧꯔꯣꯜ ꯄꯨꯌꯥ ꯍꯥꯏꯕꯁꯦ ꯅꯤꯡꯊꯧꯅ ꯄꯥꯕꯗ ꯅꯨꯡꯉꯥꯏꯖꯅꯕ ꯑꯣꯏꯗ ꯄꯔꯦꯡ ꯁꯩꯊꯥꯕ ꯁꯤꯔꯣꯜ ꯇꯧꯕ ꯋꯥꯊꯤꯅꯤ!
4: ꯀꯔꯝꯕ ꯁꯤꯔꯣꯜꯅꯣ ꯃꯍꯥꯔꯥꯖ? ꯗꯔꯕꯥꯔ ꯀꯧꯔꯒ ꯅꯆꯥꯅꯤ ꯄꯥꯕꯨ ꯑꯁꯨꯝꯅ ꯍꯦꯛ ꯏꯀꯥꯏꯕ ꯄꯤꯕꯤꯕꯗꯤ?
2: ꯍꯤꯔꯥꯆꯟꯗ꯭ꯔ, ꯑꯋꯥꯎꯕ ꯈꯣꯟ ꯊꯥꯒꯅꯨ! ꯁꯅꯥ ꯃꯥꯡꯗ ꯀꯔꯝꯕ ꯋꯥꯉꯥꯡ ꯉꯥꯡꯒꯅꯤ ꯈꯪꯗ? ꯑꯗꯨꯒꯨꯝꯕ ꯔꯥꯖꯕꯤꯗꯣꯍꯤ ꯑꯣꯏꯕ ꯋꯥꯉꯥꯡ ꯃꯐꯝ ꯑꯁꯤꯗ ꯆꯠꯂꯗꯦ!
5: ꯗꯥꯀꯨ ꯅꯤꯡꯊꯧꯗꯤ ꯈꯣꯟ ꯋꯥꯎꯕꯅꯤ, ꯆꯤꯔꯣꯅ ꯊꯜꯂꯕ ꯂꯩꯁꯤ ꯂꯩꯈꯣꯟꯕ ꯋꯥꯍꯩꯗꯤ ꯍꯩꯖꯗꯦ! ꯑꯩꯒꯤꯗꯃꯛꯇ ꯄꯟꯗꯤꯠ ꯂꯣꯏꯁꯪꯗ ꯋꯥꯆꯨꯝ ꯏꯕꯁꯤꯡꯅ ꯋꯥꯍꯩ ꯄꯔꯦꯡ ꯑꯃꯠꯇꯁꯨ ꯏꯕꯤꯒꯅꯣ! ꯁꯅꯥ ꯐꯝꯕꯥꯜꯒꯤꯗꯃꯛꯇ ꯃꯄꯥ ꯃꯆꯥ ꯃꯆꯤꯟ ꯃꯅꯥꯎ ꯍꯥꯞꯄ ꯉꯝꯕ, ꯃꯃꯥ ꯂꯩꯄꯥꯕꯨ ꯑꯋꯥꯅ ꯅꯩꯔꯕꯗ ꯍꯨꯟꯗꯣꯛꯇꯨꯅ ꯆꯦꯟꯕ ꯉ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ꯁꯥꯒꯩ ꯑꯗꯨꯗ ꯄꯣꯛꯏ ꯍꯥꯏꯕꯤꯒꯅꯨ ꯑꯩꯕꯨ!
0: ꯑꯉꯥꯡ ꯑꯁꯤ ꯃꯆꯤꯟ ꯃꯋꯥ ꯍꯦꯜꯈꯦꯗ! ꯏꯄꯨ, ꯃꯍꯥꯛꯄꯨ ꯕꯟꯗꯤ ꯇꯧ!
5: ꯆꯪꯁꯤꯜꯂꯛꯀꯅꯣ! ꯍꯤꯔꯥꯆꯟꯗ꯭ꯔꯕꯨ ꯀꯅꯥꯅꯁꯨ ꯕꯟꯗꯤ ꯇꯧꯕ ꯉꯝꯂꯣꯏ! ꯀꯣꯝꯄꯥꯅꯤ ꯕꯍꯥꯗꯨꯒꯤ ꯃꯈꯣꯡ ꯅꯣꯏꯕ ꯃꯩꯇꯩ ꯅꯤꯡꯊꯧꯅ ꯑꯩꯕꯨ ꯕꯟꯗꯤ ꯇꯧꯕꯗꯤ ꯑꯣꯏꯊꯣꯛꯇꯕꯅꯤ! ꯃꯩꯇꯩ ꯅꯤꯡꯊꯧ ꯑꯋꯥꯅ ꯂꯥꯛꯅꯕꯗꯒꯤ ꯍꯦꯟꯅ ꯁꯥꯊꯤꯅ ꯅꯍꯥꯛꯀꯤ ꯅꯨꯡꯉꯥꯏꯁꯤꯡꯕꯨ ꯑꯩꯅ ꯂꯥꯛꯅꯕꯁꯨ ꯉꯝꯃꯤ! ꯑꯗꯨ ꯏꯔꯩ ꯄꯥꯛ ꯏꯆꯥꯇꯒꯤ ꯃꯆꯥꯁꯤꯡꯒꯗꯤ ꯑꯩ ꯈꯨꯠꯈꯛ ꯊꯥꯔꯣꯏ!
0: ꯍꯧꯖꯤꯛ ꯐꯥꯎꯕ ꯀꯩꯗꯧꯔꯦ
2: ꯍꯤꯔꯥꯆꯟꯗ꯭ꯔ? ꯌꯦꯡꯉꯨ ꯑꯉꯥꯡ!
1: ꯆꯦꯟꯒꯅꯨ ꯂꯧꯊꯣꯝꯕ! ꯕꯦꯕ꯭ꯌꯥ ꯑꯩꯅ ꯐꯥꯔꯕꯅꯤ! ꯆꯦꯟꯒꯅꯨ, ꯆꯦꯟꯒꯅꯨ!
2: ꯌꯥꯝꯕꯨꯡ ꯃꯍꯥꯔꯥꯖ, ꯁꯒꯣꯜ ꯇꯣꯡꯗꯨꯅ ꯆꯦꯟꯈꯤꯕꯅ ꯍꯥꯜꯂꯤ, ꯇꯥꯟꯅꯕ ꯐꯪꯗ꯭ꯔꯦ!
0: ꯅꯤꯡꯊꯧ ꯁꯦꯝꯒꯤ ꯊꯧꯔꯥꯡ ꯑꯃ ꯀꯨꯠꯅꯤꯇꯤ ꯍꯩꯔꯕ ꯑꯍꯜ ꯑꯁꯤ ꯁꯪꯅꯤꯡꯕꯗ ꯁꯤꯅꯥꯀꯣ! ꯍꯧꯖꯤꯛꯃꯛ
1: ꯐꯒꯅꯤ ꯃꯍꯥꯔꯥꯖ!
0: ꯆꯪꯉꯨ!
4: ꯀꯔꯤꯒꯤꯅꯣ ꯐꯥꯔꯤꯕꯁꯦ?
0: ꯆꯪꯉꯨ!
4: ꯀꯔꯤꯅꯣ
1: ꯁꯪꯅꯤꯡꯕ?
4: ꯅꯣꯡꯊꯣꯝꯕꯒꯤ ꯀꯔꯤꯅꯣ?
1: ꯆꯪꯉꯨ!

0: ꯐꯔꯛꯄ ꯃꯇꯝꯕꯨ ꯃꯇꯧ ꯀꯔꯝꯅ ꯃꯥꯌꯣꯛꯅꯒꯅꯤ?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ꯁ꯭ꯇꯦꯠ ꯇꯦꯂꯤꯃꯅ ꯁꯦꯜꯒꯤ ꯑꯣꯄꯔꯦꯁꯅꯦꯜ ꯀꯣꯑꯣꯔꯗꯤꯅꯦꯇꯔ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ꯕꯤ ꯀ꯭ꯂꯤꯅꯤꯀꯦꯜ ꯁꯥꯏꯀꯣꯂꯣꯖꯤꯁꯠ ꯗꯣꯛꯇꯔ ꯀꯔꯤꯁꯃꯥ ꯌꯨꯝꯅꯥ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ꯖꯔꯤꯕ ꯂꯥꯏꯁ꯭ꯔꯝ ꯃꯥꯂꯦꯝ ꯉꯥꯟꯕ ꯃꯩꯇꯩ
1: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ꯖꯥꯕꯨ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 ꯁꯤ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2: ꯈꯨꯔꯨꯝꯖꯔꯤ
1: ꯑꯣꯖꯥ ꯑꯍꯥꯟꯕꯁꯤꯗꯤ ꯊꯧꯔꯝ ꯍꯧꯗꯣꯛꯆ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ꯕꯁꯤꯡꯗ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ꯑꯔꯥꯏꯕ ꯂꯣꯟꯗ ꯁꯨꯒꯥꯏꯅ ꯊꯝꯕꯤꯔꯒꯗꯤ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ꯖꯒꯅꯤ ꯈꯟꯖꯩ
2: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ꯇꯩ ꯂꯣꯟꯗ ꯍꯥꯏꯔꯒꯗꯤ ꯋꯥꯈꯜ ꯄꯨꯛꯅꯤꯡꯗꯣꯏꯅꯤꯀꯣ ꯋꯥꯈꯜ ꯄꯨꯛꯅꯤꯡ ꯍꯥꯏꯔꯛꯑ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ꯁꯦ ꯅꯨꯡꯉꯥꯏꯔꯒꯗ ꯂꯩꯕ ꯍꯥꯏꯕꯗꯨ ꯅꯠꯇꯦ ꯏꯁꯥꯅ ꯏꯁꯥꯒꯤ ꯑꯐꯕ ꯐꯠꯇꯕ ꯁꯣꯟꯕ ꯑꯩꯁꯦ ꯀꯩꯗꯧꯅ ꯍꯩ ꯍꯩꯇꯦ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ꯁꯤꯁꯤꯡꯁꯦ ꯑꯩꯅ ꯏꯁꯥꯅ ꯈꯪꯕꯗꯨ ꯑꯣꯏꯗꯣꯏꯅꯦ ꯑꯗꯨꯒ ꯑꯩꯅ ꯃꯇꯧ ꯀꯔꯝꯅ ꯑꯩꯒꯤ ꯁꯃꯥꯖꯁꯤꯗ ꯑꯩꯅ ꯀꯩ ꯄꯤꯕ ꯉꯝꯕꯒꯦ ꯑꯩꯒꯤ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ꯁꯦ ꯀꯩꯅꯣ ꯍꯥꯏꯕꯗꯣ ꯑꯗꯨ ꯃꯌꯥꯝꯅ ꯆꯤꯡꯕꯁꯦ ꯑꯣꯏꯔꯛꯇꯣꯏꯅꯤ ꯃꯦꯟꯇꯦꯜ ꯍꯦꯜ ꯍꯥꯏꯕꯁꯦ
1: ꯑꯗꯣ ꯑꯣꯖꯥ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ꯃꯄꯨꯡ ꯑꯣꯏꯅ ꯀ꯭ꯂꯤꯅꯤꯀꯦꯜ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ꯅꯍꯥꯁꯤꯡꯅ ꯋꯥꯈꯜꯒꯤ ꯑꯣꯏꯕ ꯂꯩꯅꯥꯁꯤꯡ ꯀꯔꯤ ꯀꯔꯤꯗꯤ ꯊꯦꯡꯅꯕꯤꯕꯒꯦ ꯃꯁꯤꯁꯨ ꯄꯟꯕꯤꯌꯨ
2: ꯍꯧꯖꯤꯛꯀꯥꯟꯒꯤ ꯏꯪꯈꯠꯂꯛꯏꯕ ꯅꯍꯥꯁꯤꯡꯗ ꯃꯔꯨꯑꯣꯏꯅ ꯊꯦꯡꯅꯔꯤꯕ ꯄ꯭ꯔꯣꯕ꯭ꯂꯦꯝꯁꯦ ꯔꯤꯂꯦꯁꯟꯁꯤꯞꯀꯤ ꯏꯁꯨ ꯑꯃ ꯂꯩꯔꯦ ꯍꯥꯏꯗꯤ ꯀꯥꯏꯅꯕ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ꯏꯗ ꯐꯥꯎꯔꯛꯄ ꯅꯨꯡꯉꯥꯏꯇꯕ ꯍꯥꯏꯕꯅꯆꯤꯡꯕꯁꯦ ꯑꯗꯨꯒ ꯃꯣꯏꯅ ꯃꯣꯏꯒꯤ ꯌꯨꯝꯗꯒꯤꯕꯨ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ꯏꯅ ꯇꯝꯃꯤꯕ ꯃꯍꯩꯗꯒꯤꯕꯨ ꯑꯣꯏꯔꯣ ꯄ꯭ꯔꯦꯁꯔꯒꯨꯝꯕ ꯂꯥꯛꯄ ꯑꯗꯨꯗꯒꯤꯗꯤ ꯂꯩꯔꯤꯕ ꯁꯃꯥꯖꯁꯤꯗ ꯃꯣꯏꯒꯤ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ꯇꯤꯟ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ꯗꯒꯤ ꯂꯩꯔꯛꯄ ꯄ꯭ꯔꯦꯁꯔꯕꯨ ꯑꯣꯏꯔꯣ ꯑꯗꯨꯗꯒꯤꯗꯤ ꯃꯔꯨꯑꯣꯏꯅ ꯁꯕꯁꯇꯦꯟꯁꯀꯨꯝꯕ ꯍꯥꯏꯗꯤ ꯅꯤꯁꯥꯒꯨꯝꯕ ꯁꯤꯖꯤꯟꯅꯕꯗꯒꯤ ꯁꯣꯛꯂꯛꯄ ꯑꯣꯏꯔꯣ ꯁꯤꯒꯨꯝꯕꯅꯆꯤꯡꯕ ꯃꯌꯥꯝꯁꯤꯅ ꯁꯤꯗꯒꯤ ꯍꯧꯔꯛꯄꯗꯤ ꯁꯤꯗꯒꯤ ꯍꯧꯔꯛꯑ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ꯋꯥꯈꯜ ꯄꯨꯛꯅꯤꯡꯒꯤ ꯇꯥꯔꯛꯄ ꯀꯥꯟꯗ ꯄꯥꯈꯠꯄꯒꯤ ꯂꯩꯅꯥꯕꯨ ꯑꯣꯏꯔꯣ ꯅꯨꯡꯉꯥꯏꯇꯕ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ꯗꯤꯄ꯭ꯔꯦꯁꯟꯒ ꯍꯥꯏꯅꯔꯤꯕꯁꯦꯀꯣ ꯁꯤꯅꯆꯤꯡꯕꯒꯤ ꯅꯨꯡꯉꯥꯏꯇꯕꯁꯤꯕꯨ ꯑꯣꯏꯔꯣ ꯁꯤ ꯃꯌꯥꯝꯁꯤꯅ ꯄꯨꯟꯁꯜꯂꯒ ꯁꯤꯅ ꯀꯣꯃꯟꯂꯤ ꯑꯣꯏꯅ ꯎꯕ ꯐꯪꯕꯁꯦ ꯁꯤ ꯃꯌꯥꯝꯁꯤꯅ ꯍꯥꯏꯖꯅꯤꯡꯉꯤ
1: ꯑꯗꯨꯕꯨ ꯃꯄꯨꯡ ꯐꯥꯕ ꯋꯥꯈꯜ ꯂꯩꯅꯥ ꯑꯃ ꯑꯣꯏꯔꯛꯇ꯭ꯔꯤꯉꯩꯒꯤ ꯃꯥꯡꯑꯣꯏꯅꯅ ꯀꯔꯝꯕ ꯇꯥꯟꯖꯥꯗ ꯁꯥꯏꯀꯣꯂꯣꯖꯤꯀꯦꯜ ꯁꯄꯣꯔꯠꯁꯦ ꯂꯧꯕꯒꯤꯗ ꯉꯥꯏꯐꯗꯕ ꯂꯩꯕꯒꯤ ꯑꯣꯖꯥ
2: ꯃꯄꯨꯡ ꯐꯥꯕ ꯂꯩꯅꯥ ꯑꯣꯏꯗ꯭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ꯋꯥꯔꯅꯤꯡ ꯁꯥꯏꯟꯅ ꯍꯥꯏꯅꯩꯀꯣ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ꯈꯪꯕ ꯉꯝꯕ ꯈꯔ ꯂꯩ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ꯋꯥꯈꯜ ꯄꯨꯛꯅꯤꯡꯁꯦ ꯀꯔꯝꯀꯥꯟꯗ ꯁꯣꯛꯊꯔꯛꯑꯦ ꯍꯥꯏꯕꯁꯦ ꯀꯔꯝꯀꯥꯟꯗ ꯈꯪꯒ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ꯅ ꯑꯗꯨꯝ ꯅꯨꯡꯇꯤꯖꯥꯏꯒꯤ ꯑꯩꯒꯤ ꯇꯧꯔꯤꯁꯦ ꯆꯥꯕ ꯊꯛꯄ ꯑꯩꯒꯤ ꯇꯨꯝꯕ ꯍꯥꯏꯕꯁꯦ ꯁꯤꯁꯤꯗ ꯌꯥꯝꯅ ꯀꯥꯏꯊꯔꯛꯄ ꯑꯗꯨꯗꯒꯤ ꯑꯩꯒꯤ ꯅꯨꯡꯇꯤꯖꯥꯏꯒꯤ ꯑꯩꯅ ꯑꯩꯒꯤ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ꯃꯍꯩꯔꯣꯏ ꯍꯥꯏꯔꯁꯦ ꯃꯥꯒꯤ ꯃꯍꯩ ꯃꯥꯅ ꯇꯝꯃꯤꯕ ꯀꯩꯅꯣꯁꯤꯗ ꯀꯥꯏꯊꯔꯛꯄ ꯑꯗꯨꯗꯒꯤ ꯃꯥꯒꯤ ꯅꯨꯡꯇꯤꯖꯥꯏꯒꯤ ꯃꯥꯅ ꯇꯧꯔꯤꯕ ꯊꯕꯛ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ꯃꯥꯅ ꯑꯌꯨ ꯍꯧꯒꯠꯂꯛꯑꯦ ꯑꯗꯨꯗꯒꯤ ꯃꯥ ꯏꯔꯨꯖ ꯃꯥꯏꯊꯖꯕ ꯇꯧꯕ ꯈꯣꯠꯄ ꯑꯗꯨꯗ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ꯗꯨꯒ ꯄꯨꯜꯂꯒ ꯋꯥꯔꯤ ꯁꯥꯟꯅꯕꯕꯨ ꯑꯣꯏꯔꯣ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ꯕꯨ ꯑꯣꯏꯔꯣ ꯁꯤꯒꯨꯝꯕ ꯑꯗꯒꯤ ꯃꯤꯔꯛꯇ ꯄꯨꯅꯤꯡꯉꯛꯇꯕ ꯇꯤꯅꯤꯡꯉꯛꯇꯕ ꯁꯤ ꯃꯌꯥꯝꯁꯤ ꯂꯥꯛꯄ ꯀꯥꯟꯁꯤꯗꯅꯦꯕ ꯑꯩꯈꯣꯏꯅ ꯋꯥꯈꯜ ꯄꯨꯛꯅꯤꯡꯗ ꯑꯀꯥꯏꯕ ꯂꯥꯛꯑꯦꯅ ꯍꯥꯏꯗꯣꯏꯁꯦ ꯑꯗꯨꯅ ꯁꯤꯒꯨꯝ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ꯈꯪꯕ ꯍꯧꯔꯛꯄ ꯃꯇꯥꯡꯁꯤꯗ ꯍꯥꯏꯇꯥꯔꯦ ꯁꯤꯁꯤꯗꯅꯦ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ꯂꯧꯅꯕ ꯍꯥꯏꯖꯩꯁꯦꯀꯣ ꯑꯗꯨꯒ ꯁꯤꯗꯒꯤ ꯍꯦꯟꯖꯟꯈ꯭ꯔꯒꯗꯤ ꯁꯤꯗꯅꯤ ꯃꯤꯅ ꯑꯗꯨꯝ ꯑꯋꯥꯕ ꯊꯦꯡꯅꯔꯤ ꯃꯌꯥꯝꯁꯦꯀꯣ ꯑꯗꯨꯅ ꯁꯤꯒꯤ ꯇꯥꯡꯀꯛꯁꯤꯗ ꯍꯥꯏꯖꯅꯤꯡꯉꯤ ꯁꯨꯃꯥꯏꯅ ꯃꯇꯦꯡ ꯂꯧꯕꯒꯤ ꯃꯇꯥꯡꯁꯦ
1: ꯁꯄꯣꯔꯠꯀꯤ ꯇꯉꯥꯏꯐꯗꯕꯁꯦ ꯃꯁꯤꯒꯤ ꯇꯥꯡꯀꯛꯁꯤꯗ ꯂꯩ ꯊꯝꯕꯤꯕꯅꯤ ꯑꯣꯖꯥꯅ ꯍꯧꯖꯤꯛꯀꯤ ꯅꯍꯥꯁꯤꯡ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ꯌꯥꯝꯅ ꯍꯦꯟꯅ ꯁꯣꯟꯊꯔꯛꯄ ꯃꯇꯝ ꯀ꯭ꯂꯤꯅꯤꯀꯦꯜ ꯁꯥꯏꯀꯣꯂꯣꯖꯤꯁꯀꯤ ꯃꯇꯦꯡ ꯂꯧꯕꯗ ꯏꯀꯥꯏ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ꯗꯨꯃꯛ ꯌꯥꯎꯕ꯭ꯔ ꯈꯟꯖꯩ ꯃꯁꯤ ꯀꯔꯤꯅ ꯃꯔꯝ ꯑꯣꯏꯕꯒꯤꯅꯦꯅ ꯈꯟꯕꯤꯕꯒꯦ
2: ꯑꯩꯈꯣꯏꯅ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ꯁꯦ ꯌꯥꯝ ꯃꯔꯨꯑꯣꯏꯅ ꯃꯉꯣꯟꯗ ꯑꯩꯈꯣꯏꯒꯤ ꯁ꯭ꯇꯤꯛꯃꯥ ꯍꯥꯏꯕ ꯑꯃ ꯂꯩꯀꯣ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ꯒꯤ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ꯗ ꯑꯗꯨꯝ ꯍꯥꯏꯖꯒꯦ ꯁꯥꯏꯀꯥꯇ꯭ꯔꯤꯁ ꯑꯃꯒꯤ ꯃꯅꯥꯛꯇ ꯆꯠꯂꯦ ꯍꯥꯏꯕ ꯀꯥꯟꯗ ꯑꯉꯥꯎꯕꯅꯦ ꯉꯥꯎꯔꯕ꯭ꯔ ꯍꯥꯏꯕꯒꯤ ꯋꯥꯍꯩꯁꯦ ꯁꯤꯖꯤꯟꯅꯩꯀꯣ ꯑꯗꯨꯅ ꯁꯤ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ꯛꯄꯅꯤꯅ ꯑꯩꯅ ꯁꯨꯃꯥꯏꯅ ꯑꯣ ꯄꯤ ꯗꯤ ꯍꯥꯏꯗꯤ ꯁꯥꯏꯀꯥꯇ꯭ꯔꯤꯁꯀꯤ ꯑꯣ ꯄꯤ ꯗꯤ ꯑꯃꯗ ꯆꯠꯄ ꯀꯥꯟꯗ ꯔꯤꯝꯁꯀꯤꯕꯨ ꯍꯥꯏꯔꯣ ꯖꯦꯅꯤꯝꯁꯀꯤꯕꯨ ꯍꯥꯏꯔꯣ ꯁꯤ ꯆꯠꯄ ꯀꯥꯟꯁꯤꯗ ꯑꯩꯅ ꯁꯨꯃꯥꯏꯅ ꯍꯥꯏꯗꯣꯛꯈꯤꯕ ꯀꯥꯟꯗ ꯃꯤꯅ ꯀꯩ ꯈꯟꯒ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ꯃꯌꯥꯝꯁꯦ ꯂꯩꯕꯅꯤꯅ ꯃꯤꯁꯤꯡꯁꯦ ꯃꯤꯑꯣꯏꯕꯁꯤꯡꯁꯦ ꯃꯇꯦꯡ ꯂꯧꯕꯁꯦ ꯏꯀꯥꯏꯅꯔꯤꯅꯦꯕꯀꯣ ꯑꯗꯨꯅ ꯏꯀꯥꯏꯅꯕꯅꯤꯅ ꯀꯩꯗꯧꯔꯦ ꯐꯨꯝꯖꯜꯂꯒ ꯊꯝꯈꯤꯗꯣꯏꯅꯦ ꯑꯗꯨꯅ ꯏꯪꯈꯠꯂꯛꯏꯕ ꯃꯌꯥꯝꯁꯤꯅ 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ꯗꯨꯝ ꯑꯅꯝꯕ ꯃꯇꯝꯗ ꯃꯇꯦꯡꯁꯦ ꯂꯧꯒꯟꯗꯦ ꯑꯗꯨꯅ ꯃꯇꯦꯡꯁꯦ ꯃꯇꯥꯡ ꯆꯥꯅ ꯂꯧꯍꯧꯗꯕꯒꯤ ꯀꯣꯟꯅ ꯑꯣꯏꯅ ꯂꯩꯅꯥꯁꯦ ꯍꯦꯟꯖꯜꯂꯛꯄꯒꯤ ꯀꯩꯅꯣꯁꯨ ꯌꯥ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ꯎꯕ ꯐꯪꯉꯦꯀꯣ ꯑꯗꯨꯅ ꯃꯦꯟ ꯑꯣꯏꯅꯗꯤ ꯉꯁꯥꯏꯒꯤ ꯁ꯭ꯇꯤꯛꯃꯥꯁꯤꯅ ꯑꯣꯏꯗꯣꯏꯅꯤ ꯑꯗꯨ ꯍꯥꯏꯔꯤꯕ ꯁ꯭ꯇꯤꯛꯃꯥꯁꯦ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ꯁꯔꯨꯒꯤ ꯅꯥꯔꯛꯄ ꯀꯥꯟ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ꯠꯀꯤ ꯅꯥꯔꯛꯄ ꯁ꯭ꯀꯤꯟꯒꯤ ꯑꯩꯈꯣꯏꯒ� ꯆꯠꯄ ꯀꯥꯟꯗ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ꯐꯣꯡꯅ ꯍꯥꯏ ꯋꯥꯔꯤꯁꯦ ꯁꯥꯗꯣꯛꯑꯦ ꯑꯗꯨꯕꯨ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ꯃꯇꯥꯡꯗ ꯌꯧꯔꯛꯄ ꯀꯥꯟꯗꯗꯤ ꯂꯣꯠꯁꯟꯅꯩ ꯃꯤ ꯃꯌꯥꯝꯁꯦꯀꯣ ꯑꯗꯨꯅ ꯂꯣꯠꯁꯟꯅꯩꯁꯤꯅ ꯉꯁꯥꯏꯒꯤ ꯃꯤꯅ ꯑꯩꯁꯦ ꯉꯥꯎꯔꯦꯅ ꯈꯟꯒꯅꯤ ꯍꯥꯏꯕꯗꯨꯅꯅꯦꯕꯀꯣ
1: ꯍꯣꯏ ꯃꯌꯥꯝꯒꯤ ꯑꯣꯏꯕ ꯃꯤꯠꯌꯦꯡ ꯍꯥꯏꯕ ꯑꯃꯁꯨ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ꯁꯤꯗ ꯍꯥꯟꯅꯗꯒꯤ ꯑꯗꯨꯝ ꯂꯩꯕꯤꯔꯝꯕꯅꯤꯅ ꯑꯗꯨꯃꯛꯄꯨ ꯑꯣꯖꯥ ꯍꯥꯏꯗꯣꯛꯄꯒꯤ ꯂꯤꯊꯣꯛꯄꯒꯤ ꯇꯉꯥꯏ ꯐꯗꯕꯗꯤ ꯋꯥꯈꯜ ꯂꯩꯅꯥꯁꯦ ꯌꯥꯡꯊꯣꯛꯅꯕꯒꯤ

0: ꯌꯥꯗ꯭ꯔꯕ ꯁꯔꯨꯛ ꯑꯃꯗꯤ ꯑꯗꯨꯝ ꯑꯣꯏꯔꯤ꯫ ꯑꯍꯦꯟꯕ ꯍꯥꯏꯕꯁꯤꯃꯛꯇꯕꯨ ꯀꯔꯤꯁꯨ ꯑꯐꯕꯗꯤ ꯂꯩꯕ ꯅꯠꯇꯕꯅꯤꯅ ꯃꯁꯤꯅ ꯀꯗꯥꯏ ꯐꯥꯎꯕ ꯌꯧꯅ ꯅꯍꯥꯁꯤꯡꯗ ꯁꯣꯛꯍꯟꯕꯒꯦ ꯍꯥꯏꯕꯁꯤꯁꯨ ꯅꯤꯡꯁꯤꯡꯕꯤꯔꯝꯃꯨ꯫
1: ꯑꯩꯈꯣꯏꯅ ꯁꯣꯁꯦꯜ ꯃꯦꯗꯤꯌꯥ ꯀ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ꯐꯣꯟ ꯄꯥꯏꯕꯁꯦ ꯍꯥꯟꯅ ꯍꯥꯏꯔꯁꯦꯀꯣ, ꯐꯣꯟ ꯄꯥꯏꯕ ꯍꯥꯏꯕꯁꯦ ꯐꯣꯟ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ꯗ꯭ꯔꯕ ꯌꯥꯗ꯭ꯔꯕ ꯑꯃꯁꯨ ꯑꯗꯨꯝ ꯑꯣꯏ꯫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ꯌꯥꯝꯅ ꯗꯤꯖꯤꯇꯦꯜꯂꯤ ꯑꯦꯗꯚꯥꯟꯁ ꯑꯣꯏꯔꯕ ꯃꯇꯝꯅꯤꯀꯣ, ꯑꯗꯨꯅ ꯐꯣꯟ ꯑꯃ ꯄꯥꯏ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ꯈꯣꯏꯅ ꯈꯪꯗꯕꯕꯨ ꯑꯣꯏꯔꯣ ꯑꯃꯕꯨ ꯑꯣꯏꯔꯣ, ꯑꯗꯒꯤ ꯑꯦꯃꯔꯖꯦꯟꯁꯤ ꯃꯇꯝꯗ ꯊꯨꯅ ꯄꯥꯎ ꯐꯥꯎꯅꯕꯒꯤꯕꯨ ꯑꯣꯏꯔꯣ ꯃꯥꯒꯤ ꯀꯥꯟꯅꯕ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 ꯂꯩꯀꯣ, ꯑꯗꯨꯅ ꯁꯣꯁꯦꯜ ꯃꯦꯗꯤꯌꯥ ꯍꯥꯏꯁꯤꯁꯨ ꯃꯥꯒꯤꯁꯨ ꯀꯥꯟꯅꯕ ꯂꯩ,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ꯍꯧꯖꯤꯛꯀꯤ ꯑꯩꯈꯣꯏꯅ ꯑꯋꯦꯔꯅꯦꯁꯀꯤ ꯄꯥꯔꯠꯁꯦ ꯑꯗꯨꯝ ꯍꯥꯏꯁꯦꯕ, ꯁꯤꯒꯤ ꯃꯇꯥꯡ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ꯑꯋꯦꯔ ꯑꯣꯏꯔꯝꯗꯕ ꯄꯣꯠꯁꯦ ꯈꯪꯕ ꯁꯨꯗꯨꯝ ꯂꯩ, ꯑꯗꯨꯗꯒꯤ ꯄꯥꯎ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ꯐꯪꯕ ꯌꯥꯝ ꯂꯩꯀꯣ, ꯑꯗꯨꯅ ꯁꯣꯁꯦꯜ ꯃꯦꯗꯤꯌꯥꯁꯦ ꯀꯥꯟꯅꯕ ꯍꯥꯏꯁꯦ ꯑꯗꯨ ꯑꯣꯏꯗꯣꯏꯅꯦꯕꯀꯣ, ꯑꯗꯩ ꯀꯥꯟꯅꯗꯕ ꯍꯥꯏꯔꯒ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ꯑꯃꯔꯣꯝꯗ ꯏꯟꯐꯣꯔꯃꯦꯁꯟꯁꯦ ꯆꯨꯝꯅ ꯂꯧꯗ꯭ꯔꯒꯗꯤ ꯃꯥꯒꯤ ꯐꯠꯇꯕ ꯍꯥꯏꯔꯒꯅ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ꯎꯔꯤꯕ ꯂꯣꯏꯃꯛꯁꯦ ꯆꯨꯝ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ꯂꯩꯇꯦ ꯀꯣ, ꯍꯥꯏꯕꯗꯤ ꯃꯥꯒꯤ ꯀꯩꯅꯣ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ꯔꯒꯗꯤ ꯔꯥꯏꯠ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ꯍꯥꯏꯕꯗꯤ ꯑꯆꯨꯝꯕ ꯏꯟꯐꯣꯔꯃꯦꯁꯟꯗꯨꯅꯦꯕ ꯑꯩꯈꯣꯏꯅ ꯂꯧꯗꯣꯏꯁꯦ, ꯑꯗꯨꯕꯨ ꯑꯦꯕ꯭ꯔꯤ ꯍꯥꯏꯗꯤ ꯂꯩꯔꯤꯕ ꯑꯗꯨꯗ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ꯂꯩꯔꯤꯕ ꯏꯟꯐꯣꯔꯃꯦꯁꯟꯁꯦ ꯑꯃꯨꯛ ꯆꯨꯝꯅꯤ ꯍꯥꯏꯕꯗꯤ ꯂꯩꯇꯕꯅꯤꯅ ꯑꯦꯅꯤ ꯑꯩꯈꯣꯏꯅ ꯄꯥꯎ ꯑꯃꯕꯨ ꯍꯥꯏꯔꯁꯤꯅꯦ, ꯑꯦꯅꯤ ꯏꯔꯥꯡ ꯊꯣꯛꯄ ꯀꯥꯟꯗ ꯄꯥꯎ ꯑꯃ ꯍꯥꯏꯕꯁꯦꯀꯣ, ꯑꯩꯈꯣꯏꯒꯤ ꯃꯩꯇꯩꯂꯣꯟꯗ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ꯇꯣꯉꯥ ꯁꯟꯗꯣꯛꯄꯕꯨ ꯍꯥꯏꯔꯣꯀꯣ, ꯍꯥꯏꯕꯗꯤ ꯆꯨꯝꯗ꯭ꯔꯒꯁꯨ ꯑꯃꯅ ꯀꯩꯅꯣꯝ ꯍꯥꯏꯔꯛꯄꯗ ꯑꯗꯨꯝ ꯃꯊꯪ ꯃꯊꯪ ꯃꯊꯪ
0: ꯂꯥꯟꯅ
1: ꯁꯟꯗꯣꯛꯅ
0: ꯐꯖꯅ ꯍꯥꯏꯔꯒ ꯄꯥꯎꯊꯣꯛ ꯆꯠꯅꯕꯁꯨ ꯑꯩꯈꯣꯏ
1: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ꯁꯨ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ꯑꯗꯨꯅ ꯁꯣꯁꯦꯜ ꯃꯦꯗꯤꯌꯥꯁꯤꯗꯤ ꯌꯥꯝ ꯁꯦꯡ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ꯗꯨꯝ ꯁ꯭ꯀ꯭ꯔꯣꯂꯤꯡ ꯑꯅ ꯑꯃ ꯂꯩ, ꯍꯥꯏꯗꯤ ꯑꯩꯁꯦ ꯐꯣꯟꯁꯦ ꯀꯩꯗꯧꯕꯒꯤ ꯄꯥꯏꯈꯠꯂꯤꯅꯣ, ꯑꯩ ꯀꯩꯅꯣꯝ ꯊꯤꯒꯦꯅ ꯄꯥꯏꯈꯠꯂꯤ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ꯉꯁꯥꯏꯒꯤ ꯇꯧꯅꯤꯡꯉꯥꯏ ꯂꯩꯇꯕꯒꯤ ꯄꯥꯏꯕꯗꯣ, ꯇꯧꯅꯤꯡꯉꯥꯏ ꯂꯩꯇꯕꯒꯤ ꯄꯥꯏꯕꯁꯤꯅ ꯀꯩꯗꯧꯔꯦ, ꯌꯦꯡꯒꯤꯕ ꯑꯃꯗꯤ ꯃꯊꯪ ꯃꯊꯪ ꯃꯊꯪ ꯃꯊꯪ ꯌꯦꯡꯉꯒ ꯃꯇꯝ ꯍꯧꯈꯤꯕꯒ ꯈꯪꯍꯧꯗꯕ
0: ꯑꯦꯗꯤꯛꯁꯟ ꯂꯥꯛꯄꯁꯦ
1: ꯑꯗꯨ ꯁꯤ ꯁꯨꯃꯥꯏꯅ ꯂꯥꯛꯇꯣꯏꯅꯦꯕꯀꯣ, ꯑꯗꯨꯅ ꯐꯣꯟꯁꯦ ꯄꯥꯏꯕ ꯀꯥꯟꯗ ꯏꯁꯥꯅ ꯈꯪꯅ ꯑꯩꯒꯤ ꯁ꯭ꯀ꯭ꯔꯤꯟ ꯇꯥꯏꯝꯒ ꯍꯥꯏꯁꯦ, ꯑꯦ ꯑꯩꯁꯦ ꯄꯨꯡ ꯑꯃ ꯄꯥꯏꯔꯦ ꯄꯨꯡ ꯑꯅꯤ ꯄꯥꯏꯔꯦ, ꯐꯣꯟꯗꯗꯤ ꯍꯧꯖꯤꯛꯇꯤ ꯑꯗꯨꯒꯤ ꯂꯣꯏꯃꯛ ꯂꯤꯃꯤꯠ ꯊꯝꯕ ꯌꯥꯏ, ꯑꯗꯨꯅ ꯑꯗꯨ ꯇꯧꯔꯒ ꯁꯤꯖꯤꯟꯅꯕꯤꯕ ꯍꯥꯏ ꯇꯥꯔꯦꯀꯣ, ꯑꯗꯨꯗꯨꯒ ꯑꯩꯅ ꯐꯣꯂꯣ ꯇꯧꯔꯤꯕ ꯃꯌꯥꯝꯁꯦ ꯀꯌꯥꯃꯨꯛ ꯆꯨꯝꯃꯤꯅꯣ ꯆꯨꯝꯗ꯭ꯔꯤꯅꯣ ꯑꯗꯨꯗꯨ ꯏꯁꯥꯅ ꯈꯤꯇꯪ ꯈꯪꯅ ꯍꯥꯏ ꯇꯥꯔꯦꯀꯣ, ꯑꯋꯦꯔ ꯑꯣ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ꯆꯠꯄꯤꯕ, ꯑꯗꯨꯒ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ꯃ ꯐꯪꯉꯦ ꯍꯥꯏꯔꯒꯗꯤ ꯑꯗꯨ ꯑꯃꯨꯛ ꯀ꯭ꯔꯣꯁ ꯆꯦꯛ ꯇꯧꯕꯤꯕ, ꯍꯥꯏꯕꯗꯤ ꯑꯇꯣꯞꯄꯗ ꯌꯦꯡꯕꯅꯤ ꯈꯪꯗꯦ ꯍꯪꯕꯅꯤ ꯈꯪ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ꯆꯠꯄꯤꯕ ꯍꯥꯏ ꯇꯥꯔꯦꯀꯣ,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ꯖꯅꯤ.
0: ꯍꯣꯏ,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ꯀꯤ ꯍꯤꯔ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ꯍꯥꯛꯀꯤ ꯀꯥꯟꯅꯕ ꯀꯥꯟꯅꯗꯕ ꯃꯃꯥꯏ ꯑꯅꯤꯗꯤ ꯑꯗꯨꯝ ꯂꯩ ꯍꯥꯏꯅ ꯑꯣꯖꯥꯅ
1: ꯍꯣꯏ
0: ꯊꯝꯕꯤꯔꯤꯕꯁꯦ, ꯑꯅꯤ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ꯟꯅꯕ ꯈꯛꯇꯃꯛ ꯂꯧ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ꯁꯨ ꯍꯦꯟꯅ ꯁꯥꯒꯣꯟꯅꯕꯗ ꯀꯥꯟꯅꯕ ꯁꯔꯨꯛ ꯑꯗꯨꯃꯛ ꯐꯪ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ꯗꯨꯁꯨ ꯑꯣꯖꯥꯅ ꯄꯟꯕꯤꯔꯦ. ꯍꯧꯖꯤꯛꯀꯤ ꯃꯤꯔꯣꯜꯗ ꯗꯤꯖꯤꯇꯦꯜ ꯋꯥꯔꯜꯗ ꯂꯨꯞꯁꯤꯟꯕꯒꯤ ꯊꯦꯡꯅꯔꯤꯉꯩ ꯆꯩꯔꯛꯁꯤ ꯊꯋꯥꯏ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ꯟꯂꯥꯏꯟꯁꯨ ꯀꯨꯏꯅ ꯂꯩꯔꯛꯇꯕꯒ ꯌꯥꯎꯔꯛꯄ, ꯑꯗꯨꯒ ꯃꯌꯥꯝ ꯃꯤꯔꯛ ꯇꯤꯟꯕꯗꯒꯤ ꯈꯤꯇꯪ ꯊꯥꯞꯇꯣꯔꯛꯄ ꯂꯥꯞꯊꯣꯔꯛꯄ, ꯑꯁꯤꯒꯨꯝꯕ ꯃꯇꯝꯁꯦ ꯀꯔꯤꯅꯤ ꯍꯥꯏꯅ ꯂꯧꯕꯗꯤ ꯌꯥꯕꯒꯦ?
1: ꯃꯤꯔꯛ ꯇꯤꯟꯅꯤꯡꯉꯛꯇꯕ, ꯑꯗꯨꯗꯒꯤ ꯑꯩꯅ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ꯗꯨꯝ ꯐꯣꯟꯗ ꯏꯟꯇ꯭ꯔꯦꯁ ꯂꯩꯔꯝꯕꯁꯦ ꯂꯩꯔꯛꯇꯕꯒ ꯍꯥꯏꯕꯁꯦ ꯐꯦꯛꯇꯔ ꯃꯌꯥꯝꯕꯨꯗꯤ ꯑꯣꯏꯒꯦ ꯌꯥꯏꯀꯣ,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ꯍꯥꯏꯕꯗꯤ ꯋꯥꯈꯜ ꯄꯨꯛꯅꯤꯡ ꯈꯤꯇꯪ ꯅꯠꯇꯕꯤꯗ ꯑꯇꯣꯞꯄ ꯃꯥꯒꯤ ꯑꯇꯣꯞꯄ ꯃꯥꯅ ꯅꯨꯡꯉꯥꯏꯖꯗꯕ ꯍꯥꯏꯒꯗ꯭ꯔ ꯃꯥꯒꯤ ꯄꯨꯟꯁꯤꯗꯨꯗ ꯃꯥꯅ ꯊꯦꯡꯅꯕ ꯃꯌꯥꯝ ꯁꯨ ꯑꯗꯨꯝ ꯃꯔꯝ ꯑꯣꯏꯒꯦ ꯌꯥꯏ,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ꯗꯨꯝ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ꯅꯨꯡꯉꯥꯏꯅꯗꯕꯒꯤꯕꯨ ꯑꯣꯏꯔꯣ, ꯑꯗꯩ ꯃꯔꯨꯞ ꯃꯄꯥꯡꯗ ꯅꯨꯡꯉꯥꯏꯅꯗꯕꯒꯤꯕꯨ ꯑꯣꯏꯔꯣ, ꯑ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ꯒꯤ ꯍꯥꯏꯕꯗꯤ ꯄꯨꯟꯁꯤ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ꯅ ꯍꯌꯦꯡ ꯋꯥꯔꯦꯝ ꯁꯤꯗ꯭ꯔꯤꯕꯨ ꯑꯩꯅ ꯑꯩꯈꯣꯏꯅ ꯁ꯭ꯇ꯭ꯔꯦꯁꯀ ꯍꯥꯏꯁꯦꯀꯣ, ꯇꯦꯟꯁꯟ ꯄꯤꯕ ꯊꯕꯛꯁꯤꯗꯤ ꯑꯗꯨꯝ ꯑꯩꯈꯣꯏꯁꯦ ꯂꯣꯏꯅꯔꯒ ꯆꯠꯂꯦꯕꯀꯣ, ꯑꯗꯨꯅ ꯑꯗꯨꯒꯨꯝꯕꯗꯣ ꯂꯩꯕꯒꯤꯕꯨ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ꯗꯨꯝ ꯋꯥꯈꯜ ꯄꯨꯛꯅꯤꯡ ꯅꯨꯡꯉꯥꯏꯔꯛꯇꯕ ꯍꯥꯏꯕꯁꯦ ꯍꯧꯖꯤꯛꯀꯤ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ꯁꯤꯅ ꯑꯩꯒꯤ ꯋꯥꯈꯜ ꯄꯨꯛꯅꯤꯡꯗ ꯑꯗꯨꯝ ꯁꯣꯛꯍꯟꯒꯦ ꯌꯥꯏꯌꯦꯕꯀꯣ, ꯑꯗꯨꯝ ꯁꯣꯛꯍꯟꯅꯤ ꯍꯥꯏꯕꯗꯤ ꯂꯩꯇꯦ, ꯕꯠ ꯁꯣꯛꯍꯟꯒꯦ ꯌꯥꯏꯌꯦꯕ, ꯑꯗꯨꯅ ꯁꯣꯛꯍ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ꯑꯩꯅ ꯑꯩꯒꯤ ꯃꯤ ꯄꯨꯟ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ꯒ ꯋꯥꯔꯤ ꯁꯥꯟꯅꯕꯕꯨ ꯑꯣꯏꯔꯣ ꯑꯃꯕꯨ ꯑꯣꯏꯔꯣ ꯁꯤꯁꯤꯗꯁꯨ ꯑꯩꯒꯤ ꯀꯩꯅꯣ ꯑꯃꯗꯤ ꯆꯪꯉꯤꯗꯅ, ꯑꯗꯨ ꯁꯔꯨꯛ ꯌꯥꯅꯤꯡꯉꯛꯇ꯭ꯔꯤꯗꯨꯗꯤ ꯑꯩꯅ ꯇꯁꯦꯡꯅ ꯑꯩꯒꯤ ꯍꯦꯜꯊ ꯍꯥꯏꯕꯗꯤ ꯋꯥꯈꯜ ꯄꯨꯛꯅꯤꯡ ꯑꯣꯏꯔꯣ ꯍꯛꯆꯥꯡ ꯑꯣꯏꯔꯣ ꯑꯦꯅꯤꯀꯣ ꯁꯤꯁꯤꯗ ꯀꯥꯏꯊꯔꯛꯄꯩ ꯁꯣꯛꯊꯔꯛꯄꯒꯤꯅꯦꯅ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ꯍꯥꯏꯖꯅꯤ,
0: ꯀꯥꯏꯊꯔꯛꯄꯒꯤ ꯃꯃꯤ ꯑꯃꯅꯦꯅ ꯑꯗꯨꯝ ꯂꯧꯕ ꯌꯥꯏ ꯍꯥꯏꯕꯗꯨꯅꯦꯕ. ꯑꯗꯨꯕꯨ ꯍꯧꯖꯤꯛꯀꯤ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ꯁꯤꯅ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ꯁꯣꯟꯊꯔꯛꯄ ꯈꯪꯐꯝ ꯈꯪꯂꯛꯇꯕ ꯃꯇꯥꯡ,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ꯔꯨꯑꯣꯏꯅ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ꯔꯤꯕꯁꯤꯡꯅ ꯑꯃꯗꯤ ꯃꯔꯨꯞ ꯃꯄꯥꯡ ꯁ꯭ꯀꯨꯜꯗꯁꯨ ꯑꯣꯖꯥꯁꯤꯡꯅ ꯃꯇꯧ ꯀꯔꯝꯅ ꯈꯪꯗꯣꯛꯂꯒ ꯐꯥꯊꯕꯤ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ꯑꯣꯡꯁꯤꯁꯨ ꯑꯣꯖꯥꯅ ꯊꯝꯕꯤꯔꯝ.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ꯁꯥꯇ꯭ꯔ ꯑꯃꯅ ꯅꯍꯥ ꯑꯃ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 ꯂꯣꯏꯅꯕꯕꯨꯗꯤ ꯁ꯭ꯀꯨꯜꯁꯤꯗ ꯑꯣꯖꯥꯁꯤꯡ ꯂꯣꯏꯅꯕꯁꯤꯅ ꯃ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ꯍꯦꯟꯕ ꯑꯣꯏꯅꯁꯨ ꯎꯖꯩ,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ꯄꯟꯕꯤꯌꯨ.
1: ꯁꯥꯇ꯭ꯔ ꯑꯃꯁꯦ ꯑꯗꯨꯝ ꯆꯨꯝꯅ ꯃꯥꯁꯦ ꯃꯤꯔꯛ ꯇꯤꯟꯗꯅ ꯑꯣꯖꯥꯅ ꯀꯩꯅꯣꯝ ꯍꯥꯏꯕꯁꯦ ꯁꯠ ꯁꯠ ꯈꯨꯝꯕꯕꯨ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ꯅ

0: ꯑꯩꯈꯣ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ꯑꯩꯈꯣꯏꯁꯦ ꯀꯤꯕꯒꯤ ꯀꯩꯅꯣ ꯑꯃꯗꯤ ꯃꯃꯤ ꯑꯃꯗꯤ ꯑꯗꯨꯝ ꯎꯏꯗꯅ ꯄꯥꯈꯠꯄꯕꯨ ꯑꯣꯏꯔꯣ ꯑꯗꯨꯒꯨꯝꯕꯁꯦ ꯎꯔꯛꯇꯕ ꯍꯥꯏꯇꯥꯔꯦꯀꯣ
1: ꯍꯣꯏ
0: ꯑꯗꯨꯗꯒꯤꯗꯤ ꯃꯃꯥꯟꯅꯕ ꯃꯃꯥꯟꯅꯕꯤꯁꯤꯡꯒꯤ ꯃꯔꯛꯇꯁꯨ ꯂꯩꯔꯛꯇꯕ ꯇꯨꯃꯤꯟ ꯇꯨꯃꯤꯟ ꯍꯦꯛ ꯐꯝꯕꯕꯨ ꯑꯣꯏꯔꯣ ꯑꯗꯨꯒꯨꯝꯕꯁꯦ ꯑꯣꯖꯥ ꯑꯃꯅ ꯃꯥꯒꯤ ꯁꯥꯇ꯭ꯔꯁꯦ ꯑꯗꯨꯃꯥꯏꯅꯒꯨꯝꯕ ꯎꯔꯛꯄ ꯃꯇꯝꯗꯀꯣ ꯑꯣꯖꯥꯅ ꯀ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ꯑꯦꯄ꯭ꯔꯣꯁ ꯇꯧꯅꯤ ꯍꯥ�ꯔꯒꯗꯤ ꯑꯗꯨꯝ ꯏꯀꯩ ꯅꯨꯡꯉꯥꯏꯇꯕ ꯂꯩꯒꯦ ꯍꯥꯏꯗꯨꯅ ꯑꯦꯄ꯭ꯔꯣꯁ ꯇꯧꯕ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ꯑꯩꯒꯤ ꯋꯥ ꯁꯦꯌꯔ ꯇꯧꯊꯣꯛꯄ ꯂꯤꯊꯣꯛꯄ ꯍꯥꯏꯕꯁꯦ ꯑꯔꯥꯏꯕ ꯋꯥꯗꯤ ꯅꯠꯇꯦꯕꯀꯣ ꯑꯩꯒꯤ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ꯃ ꯑꯩꯅ ꯃꯤ ꯑꯃꯗ ꯂꯤꯊꯣꯛꯄ ꯍꯥꯏꯁꯦ ꯀꯩꯁꯨ ꯑꯔꯥꯏꯕ ꯅꯠꯇꯦ ꯑꯗꯨꯗꯨꯅ ꯑꯍꯥꯟꯕ ꯍꯪꯕꯗꯗꯤ ꯃꯣꯏ ꯀꯩꯁꯨ ꯍꯥꯏꯅꯤꯡꯗꯕꯁꯨ ꯌꯥꯏ ꯐꯣꯡꯗꯣꯔꯛꯇꯕꯁꯨ ꯌꯥꯏ ꯀꯩꯝꯇ ꯇꯧꯗꯦ ꯀꯩꯝ ꯅꯠꯇꯦ ꯑꯗꯨꯝ ꯍꯥꯏꯔꯛꯄꯁꯨ ꯌꯥꯏ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ꯇꯝꯗꯨꯗ ꯐꯣꯔꯁ ꯇꯧꯕꯤꯗꯕ ꯍꯥꯏꯗꯤ ꯃꯉꯣꯟꯗ ꯅꯪ ꯐꯨ ꯁꯥ ꯐꯨꯗꯦ ꯅꯪ ꯉꯥꯡꯗ ꯌꯥꯗꯦ ꯍꯥꯏꯗ ꯌꯥꯗꯦ ꯍꯥꯏꯕꯤꯗꯕꯀꯣ ꯑꯗꯨꯒ ꯃꯉꯣꯟꯗꯗꯤ ꯈꯪꯗꯤ ꯈꯪꯍꯟꯕ ꯀꯥꯏꯗꯦ ꯅꯪꯅ ꯉꯁꯤ ꯋꯥꯔꯤ ꯍꯥꯏꯅꯤꯡꯗꯦ ꯍꯥꯏꯔꯒꯁꯨ ꯅꯪꯅ ꯋꯥꯔꯤ ꯁꯥꯟꯅꯅꯤꯡꯕ ꯀꯥꯟꯗ ꯑꯩ ꯑꯗꯨꯝ ꯂꯩ ꯁꯥꯟꯅꯁꯦ ꯍꯥꯏꯕꯒꯤ ꯀꯩꯅꯣꯁꯦ ꯁꯤꯗꯤ ꯑꯗꯨꯝ ꯃꯉꯣꯟꯗ ꯈꯪꯍꯟꯕꯤꯕ
1: ꯍꯣꯏ
0: ꯍꯥꯏꯇꯥꯔꯦꯀꯣ
1: ꯃꯥꯒꯤꯗꯃꯛꯇ ꯑꯃ
0: ꯍꯣꯏ
1: ꯂꯩꯕꯤꯔꯤ ꯍꯥꯏꯕꯗꯨ
0: ꯍꯣꯏ
1: ꯈꯪꯍꯟꯕꯤꯕ
0: ꯁꯥꯇ꯭ꯔ ꯁꯥꯇ꯭ꯔꯤꯁꯤꯗ ꯑꯗꯨꯒ ꯋꯥꯔꯤꯁꯦ ꯂꯤꯊꯣꯔꯛꯄ ꯀꯥꯟꯗꯁꯨ ꯑꯩꯈꯣꯏꯒꯤ ꯃꯔꯛ ꯊꯠꯇꯅ ꯐꯖꯅ ꯃꯄꯨꯡ ꯐꯥꯅ ꯇꯥꯕꯤꯕ ꯍꯥꯏꯇꯥꯔꯦ ꯍꯥꯟꯅ ꯇꯥꯕꯁꯤꯅꯦꯕ ꯌꯥꯝ ꯃꯔꯨꯁꯦꯀꯣ
1: ꯍꯣꯏ
0: ꯇꯥꯕꯨ ꯇꯥꯕꯤꯈ꯭ꯔꯒꯗꯤ ꯑꯅꯝꯕ ꯃꯇꯝꯗ ꯃꯤꯑꯣꯏꯕꯁꯤꯅ ꯅꯨꯡꯉꯥꯏꯅꯗ꯭ꯔꯤꯁꯦ ꯑꯩꯒꯤ ꯋꯥ ꯇꯥꯕꯤꯅꯤꯡꯉꯥꯏ ꯂꯩꯇꯕꯒꯤꯅꯦꯕ ꯖꯁ ꯇꯧꯗꯕꯗꯣ ꯍꯥꯏꯕꯗꯤ ꯅꯪꯅ ꯃꯥꯅ ꯁꯨꯃꯥꯏꯅ ꯍꯥꯏꯗꯣꯔꯛꯑꯗꯤ ꯀꯥ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ꯈꯟꯕꯤꯗ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ꯝ ꯐꯖꯅ ꯇꯥꯕꯤꯔꯒ ꯃꯇꯦꯡ ꯂꯧꯕꯒꯤ ꯃꯑꯣꯡꯁꯦꯀꯣ ꯑꯩꯈꯣꯏꯅ ꯁꯤꯁꯦ ꯀꯩꯅꯣ ꯊꯧꯅꯥ ꯍꯥꯞꯄꯤꯕ ꯍꯥꯏꯇꯥꯔꯦ ꯍꯥꯏꯕꯗꯤ ꯁꯨꯃꯥꯏꯅ ꯅꯪ ꯃꯇꯦꯡ ꯂꯧꯊꯣꯛꯑꯣ ꯈꯣꯠꯂꯣ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ꯅ ꯍꯥꯏꯕꯤꯕꯀꯣ ꯑꯗꯨꯅ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ꯔꯤꯁꯦ ꯇꯥꯕꯤꯕ ꯇꯥꯕꯁꯤꯗ ꯖꯁ ꯇꯧꯗꯅ ꯇꯥꯕꯤꯕ ꯁꯨꯃꯥꯏꯅ ꯁꯤ ꯁꯦꯝ ꯍꯥꯏꯕꯗꯤ ꯁꯤ ꯆꯞ ꯃꯥꯟꯅꯅ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ꯄꯦꯔꯦꯟꯁꯅꯁꯨ ꯁꯤꯁꯦ ꯇꯧꯕꯤ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ꯉꯥꯡꯁꯦ ꯑꯗꯨꯝ ꯃꯥꯏꯀꯥꯗꯒꯤ ꯃꯄꯥꯟ ꯊꯣꯛꯂꯛꯇ꯭ꯔꯦ ꯑꯗꯨꯝ ꯂꯩꯔꯦ ꯆꯥꯛ ꯆꯥꯕꯁꯤꯁꯨ ꯃꯌꯥꯝ ꯆꯥꯃꯤꯟꯅꯔꯝꯁꯦ ꯆꯥꯔꯛꯑꯣ ꯌꯥꯔꯛꯇ꯭ꯔꯦ ꯑꯗꯒꯤꯗꯤ ꯆꯥꯛꯀꯁꯦ ꯃꯥꯒꯤ ꯀꯥꯗ ꯄꯨꯁꯜꯂ ꯆꯥꯕꯁꯦ ꯄꯥꯛꯅꯒ ꯐꯖꯅ ꯆꯥꯗꯕꯗꯣ ꯃꯄꯨꯡ ꯐꯥꯅꯒ ꯆꯥꯗꯕ ꯈꯣꯠꯇꯕ ꯑꯗꯨꯀꯥꯟꯗꯨꯗ ꯑꯗꯨꯝ ꯄꯦꯔꯦꯟꯁꯁꯤꯡꯁꯤꯅꯁꯨ ꯍꯧꯖꯤꯛꯀꯤ ꯍꯥꯏꯔꯤ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ꯇꯧꯕꯤꯕꯀꯣ ꯑꯗꯨꯒ ꯌꯨꯝꯁꯤꯒꯤ ꯀꯩꯅꯣꯝ ꯊꯧꯗꯣꯛ ꯑꯃꯗ ꯑꯗꯨꯝ ꯄꯨꯊꯣꯛꯄꯤꯕ ꯍꯥꯏꯇꯥꯔꯦꯀꯣ ꯃꯥꯏ ꯋꯥꯀꯤꯡ ꯆꯠꯂꯨꯁꯤ ꯂꯥꯎ ꯀꯗꯥꯏꯗ ꯆꯠꯁꯤꯒꯦ 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 ꯀꯩꯅꯣꯝ ꯆꯥꯕꯗꯁꯨ ꯏꯀꯩ ꯆꯥꯁꯤꯒꯦ ꯅꯪ ꯍꯥꯏꯔꯛꯑꯣ ꯁꯨꯃꯥꯏꯅ ꯁꯨꯝ ꯃꯥꯁꯦ ꯌꯥꯎꯍꯟꯕꯤꯕ ꯍꯥꯏꯇꯥꯔꯦ ꯌꯥꯔꯤꯒ ꯌꯥꯎꯍꯟꯕꯤꯕ ꯑꯗꯨꯀꯥꯟꯗ ꯑꯗꯨꯝ ꯑꯉꯥꯡꯁꯦ ꯋꯥꯁꯦ ꯑꯗꯨꯝ ꯂꯤꯊꯣꯔꯛꯄꯒꯤ ꯀꯩꯅꯣꯗꯣ ꯑꯗꯨꯝ ꯇꯟꯖꯥꯗꯣ ꯐꯪꯗꯣꯏꯅꯦꯕ ꯃꯉꯣꯟꯗꯁꯨꯀꯣ ꯑ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ꯅꯕ ꯍꯥꯏꯖꯅꯤꯡꯉꯤ
1: ꯍꯣꯏ ꯑꯗꯣ ꯃꯔꯛꯁꯤ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ꯅꯤꯡꯕꯁꯤꯅ ꯀꯥꯎꯟꯁꯤꯂꯤꯡ ꯑꯃ ꯇꯧꯕꯗ ꯁꯥꯟꯅꯔꯤꯕ ꯋꯥꯔꯤꯁꯤꯡꯒꯤ ꯑꯔꯣꯟ ꯑꯊꯨ ꯄ꯭ꯔꯥꯏꯕꯦꯁꯤꯁꯦ ꯀ꯭ꯂꯤꯅꯤꯀꯦꯜ ꯁꯥꯏꯀꯣꯂꯣꯖꯤꯁꯠ ꯑꯃ ꯑꯣꯏꯅ ꯄ꯭ꯔꯣꯐꯦꯁꯅꯦꯂꯤ ꯃꯇꯧ ꯀꯔꯝꯅ ꯉꯥꯛꯄꯤꯕꯒꯦ ꯑꯃꯗꯤ ꯀꯣꯟꯐꯤꯗꯦꯟꯁꯤꯌꯦꯂꯤꯇꯤꯒꯤ ꯊꯥꯖꯕꯁꯦ ꯂꯥꯛꯄꯤꯔꯤꯕ ꯈꯨꯗꯤꯡꯃꯛꯇ ꯄꯤꯕꯤꯕ꯭ꯔꯥ ꯁꯨꯃꯥꯏꯅ ꯊꯝꯕꯤꯌꯨ
0: ꯀꯣꯟꯐꯤꯗꯦꯟꯁꯤꯌꯦꯂꯤꯇꯤ ꯍꯥꯏꯇꯥꯔꯦꯀꯣ ꯁꯤꯁꯦ ꯑꯩꯈꯣꯏꯒꯤ ꯑꯦꯊꯤꯀꯦꯜ ꯒꯥꯏꯗꯂꯥꯏꯟ ꯁꯤꯗ ꯌꯥꯎꯕ ꯑꯣꯏꯗꯣꯏꯅꯦꯕꯀꯣ ꯂ�ꯔꯤꯕ ꯃꯦꯟꯇꯦꯜ ꯍꯦꯜꯠꯀꯤꯗꯪꯒꯤ ꯅꯠꯇꯦ ꯑꯩꯒꯤ ꯋꯥꯈꯜꯗꯗꯤ ꯍꯦꯜꯠꯀꯤ ꯗꯤꯄꯥꯔꯠꯃꯦꯟꯁꯤꯗꯀꯣ
1: ꯍꯣꯏ
0: ꯂꯩꯕ ꯀꯥꯟꯗ ꯁꯤꯒꯤ ꯀꯣꯟꯐꯤꯗꯦꯟꯁꯤꯌꯦꯂꯤꯇꯤꯁꯤꯗꯤ ꯊꯝꯗꯕ ꯌꯥꯗꯦ ꯑꯩꯈꯣꯏꯅ ꯑꯍꯥꯟꯕ ꯃꯤꯁꯤꯅ ꯋꯥꯔꯤ ꯁꯥꯗꯣꯔꯛꯄ ꯀꯥꯟꯗ ꯑꯩ ꯏꯁꯥꯒ ꯑꯗꯨꯗꯒꯤ ꯂꯥꯛꯄꯤꯔꯤꯕ ꯀ꯭ꯂꯥꯏꯟꯁ ꯍꯥꯏꯇꯥꯔꯦꯀꯣ ꯑꯩꯈꯣꯏꯅꯤꯈꯛꯇꯪ ꯈꯪꯕ ꯋꯥꯔꯤ ꯑꯣꯏꯗꯣꯏꯅꯦ ꯑꯗꯨꯒꯤꯁꯦ ꯑꯩꯈꯣꯏꯒꯤ ꯀ꯭ꯂꯥꯏꯟꯁ ꯊꯥꯖꯕꯁꯦ ꯍꯧꯕꯗ ꯑꯗꯨꯝ ꯊꯝꯕꯒꯤ ꯀꯩꯅꯣꯁꯦ ꯄꯤꯖꯩꯀꯣ ꯑꯗꯨꯒ ꯀꯣꯟꯐꯤꯗꯦꯟꯁꯤꯌꯦꯂꯤꯇꯤꯁꯦ ꯊꯨꯒꯥꯏꯗꯕ ꯌꯥꯗꯕ ꯃꯇꯥꯡꯁꯨ ꯌꯥꯎꯋꯦꯕ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ꯈꯤꯇꯪ ꯁꯦꯟꯁꯤꯇꯤꯚ ꯑꯣꯏꯕ ꯇꯣꯄꯤꯛ ꯁ꯭ꯌꯨꯁꯥꯏꯠꯀꯤ ꯍꯥꯏꯔꯁꯦꯀꯣ 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ꯊꯨꯒꯥꯏꯗꯕ ꯌꯥꯗꯕ ꯃꯇꯥꯡ ꯌꯥꯎꯔꯛꯏ ꯑꯗꯒꯤ ꯂꯤꯒꯦꯜ ꯑꯣꯏꯕ ꯃꯦꯇꯔ ꯌꯥꯎꯁꯜꯂꯛꯑꯒꯗꯤ ꯁꯨꯝ ꯀꯥꯟꯗꯗꯤ ꯑꯩꯈꯣꯏꯅ ꯊꯨꯒꯥꯏꯗꯕ ꯌꯥꯗꯦꯕꯀꯣ ꯑꯗꯨꯅ ꯁꯤꯒꯨꯝꯕꯗ ꯅꯠꯇꯅ ꯑꯇꯣꯞꯄ ꯃꯇꯝꯗꯗꯤ ꯑꯩꯍꯥꯛꯀ ꯑꯩꯒꯤ ꯀ꯭ꯂꯥꯏꯟꯗꯨꯒ ꯂꯩꯔꯤꯕ ꯃꯔꯤꯁꯦ ꯑꯩꯈꯣꯏꯅꯤꯈꯛꯇꯪꯅ ꯈꯪꯕ ꯃꯔꯤ ꯑꯣꯏꯗꯣꯏꯅꯦꯕ ꯑꯗꯨꯅꯦꯕ ꯑꯩꯈꯣꯏꯅ ꯀꯣꯟꯐꯤꯗꯦꯟꯁꯤꯌꯦꯂꯤꯇꯤ
1: ꯍꯣꯏ
0: ꯍꯥꯏꯔꯛꯀꯗꯣ
1: ꯊꯥꯖꯅꯕꯒꯤ ꯃꯔꯤ ꯑꯃ ꯁꯦꯝꯒꯠꯄꯒꯤ ꯇꯉꯥꯏꯐꯗꯕꯁꯦ
0: ꯀꯣꯟꯐꯤꯗꯦꯟꯁꯤꯌꯦꯂꯤꯇꯤꯒꯤꯁꯤꯒꯤꯁꯦ ꯑꯩꯈꯣꯏꯒꯤ ꯀ꯭ꯂꯥꯏꯟ ꯄꯨꯝꯅꯃꯛꯇ ꯄꯤꯖꯩ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ꯗꯣꯂꯦꯁꯦꯟ ꯍꯥꯏꯔꯁꯦꯕꯀꯣ ꯆꯍꯤ ꯑꯩꯈꯣꯏꯒꯤ ꯇꯔꯥꯍꯨꯝꯗꯣꯏꯗꯒꯤ ꯇꯔꯥꯅꯤꯄꯥꯟꯒꯤ ꯁ꯭ꯋꯥꯏꯒꯤ ꯑꯉꯥꯡꯁꯤꯗꯀꯣ ꯁꯤꯕꯨꯛꯇ ꯑꯩꯈꯣꯏꯅ ꯁꯤꯒꯤ ꯀꯣꯟꯐꯤꯗꯦꯟꯁꯤꯌꯦꯂꯤꯇꯤꯁꯦ ꯊꯝꯖꯩꯑꯕ ꯍꯥꯏꯕꯗꯤ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ꯃꯣꯏꯒ ꯋꯥꯔꯤ ꯁꯥꯟꯅꯕ ꯀꯥꯟꯗ ꯃꯥꯒꯤ ꯄꯦꯔꯦꯟꯁꯇ ꯍꯥꯏꯗꯕ ꯌꯥꯗꯕ ꯋꯥꯍꯩ ꯀꯩꯅꯣ ꯂꯥꯛꯄ ꯀꯥꯟꯗ ꯃꯣꯏꯒꯤ ꯄꯔꯃꯤꯁꯟ ꯍꯥꯟꯅ ꯂꯧꯗꯣꯏꯅꯦꯕ ꯁꯤꯒꯤ ꯃꯇꯥꯡꯁꯤꯗꯗꯤ ꯅꯣꯏꯒꯤ ꯄꯦꯔꯦꯟꯁꯇ ꯍꯥꯏꯒꯦ ꯑꯉꯥꯡꯗꯨꯅ ꯌꯥꯗꯦ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ꯍꯥꯏꯔꯣꯏꯕꯀꯣ ꯑꯗꯨꯒꯤ ꯃꯇꯤꯛ ꯑꯩꯈꯣꯏꯅ ꯀꯣꯟꯐꯤꯗꯦꯟꯁꯤꯌꯦꯂꯤꯇꯤꯁꯦ ꯊꯝꯃꯦ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ꯅ ꯀꯩꯅꯣ ꯑꯩꯈꯣꯏꯅ ꯔꯦꯄꯣ ꯕꯤꯜꯗꯤꯡ ꯑꯅ ꯑꯩꯈꯣꯏꯒꯤ ꯋꯥꯍꯩ ꯑꯃ ꯌꯥꯎꯋꯤꯀꯣ ꯍꯥꯏꯕꯗꯤ ꯊꯥꯖꯕꯁꯦ ꯑꯩꯅ ꯁꯦꯝꯒꯠꯇꯣꯏꯅꯦꯕ ꯑꯩꯒꯤ ꯑꯍꯟ ꯀ꯭ꯂꯥꯏꯟꯠ ꯑꯣꯏꯒꯦꯔꯥ ꯑꯉꯥꯡ ꯀ꯭ꯂꯥꯏꯟꯠ ꯑꯣꯏꯒꯦꯔꯥ ꯃꯤꯁꯤꯗ ꯑꯩꯁꯦ ꯊꯥꯖꯔꯛꯑꯒ ꯃꯣꯏꯅ ꯋꯥꯁꯦ ꯁꯦꯌꯔ ꯇꯧꯔꯛꯇꯣꯏꯅꯤꯗꯅꯀꯣ ꯂꯤꯊꯣꯔꯛꯇꯣꯏꯅꯤꯗꯅꯀꯣ ꯑꯗꯨꯅ ꯑꯗꯨꯒꯤ ꯃꯇꯥꯡ ꯑꯃ ꯌꯥꯎꯔꯤ ꯑꯩꯅ ꯀ꯭ꯂꯥꯏꯟꯁꯤꯗ ꯔꯦꯄꯣ ꯁꯦꯝꯒꯠꯇꯣꯏꯅꯤ ꯍꯥꯏꯇꯥꯔꯦꯀꯣ ꯑꯗꯨ ꯁꯦꯝꯒꯠꯂꯕ ꯃꯇꯨꯡꯗꯅꯦꯕ ꯑꯩꯈꯣꯏꯅ ꯋꯥꯔꯤ ꯁꯥꯕꯒꯤ ꯀꯩꯅꯣꯁꯤꯗꯤ ꯍꯧꯗꯣꯏꯁꯦ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ꯇꯦꯂꯤꯃꯥꯅ ꯁꯥꯏꯒꯗꯤ ꯀꯣꯜꯒꯤ ꯈꯨꯠꯊꯥꯡꯗ ꯑꯣꯏꯕꯅꯤꯅ ꯀꯣꯜꯗꯁꯨ ꯑꯗꯨꯝ ꯁꯤꯒꯤ ꯄꯣꯠꯁꯦ ꯑꯣꯏꯗꯣꯏꯅꯦꯕꯀꯣ ꯍꯥꯏꯗꯤ ꯍꯥꯟꯅ ꯋꯥꯔꯤ ꯁꯥꯟꯅꯕ ꯀꯥꯟꯗ ꯇꯞꯅ ꯇꯞꯅ

不能不能还能搞么搞么东西吧？其他有回来的还是没得，我们的心头都看不过我的不行了个。还有我其他么才是碰我的腿看了吧？你不能么送那那的，来的来的，比啥的来的？干嘛那都给的比啥的行呢？干嘛那都不来的比啥？干嘛那比啥的来的不能还有？

0: ꯃꯣꯏ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ꯊꯧꯔꯝꯁꯤꯡ ꯇꯥꯔꯤꯕ ꯑꯃꯗꯤ ꯀꯔꯤ ꯏꯁꯩ ꯈꯜꯂꯛꯄ ꯑꯗꯣ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ꯁꯤ ꯏꯆꯦ. ꯏꯃꯥ, ꯑꯩꯈꯣꯏꯅ ꯂꯥꯛꯆꯔꯤ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ꯒꯤ ꯇꯤꯝꯗꯨꯅꯤ, ꯑꯗꯣ ꯍꯥꯟꯅ ꯏꯃꯥꯒꯤ ꯃꯤꯡ ꯑꯃꯗꯤ ꯂꯩꯐꯝ ꯍꯥꯟꯅ ꯍꯥꯏꯕꯤꯌꯣ.
1: ꯑꯩꯈꯣꯏ ꯂꯝꯁꯥꯡ, ꯑꯗꯒꯤ ꯀꯩꯅꯣ ꯍꯥꯏ ꯇꯥꯎꯊꯣꯡ, ꯇꯥꯎꯊꯣꯡ ꯑꯐꯩꯕ ꯂꯝꯁꯥꯡ ꯀꯩꯊꯦꯟꯗ ꯐꯝꯖꯕ, ꯃꯤꯡꯗꯤ ꯕꯤꯅꯣꯗꯤꯅꯤ ꯀꯧꯏ.
0: ꯃꯤꯡ ꯕꯤꯅꯣꯗꯤꯅꯤ ꯀꯧꯏ. ꯏꯇꯩꯃꯒꯤꯁꯨ ꯁꯣꯝꯗ ꯑꯃꯨꯛꯇꯪ ꯃꯤꯡ ꯂꯩꯐꯝ ꯑꯃꯨꯛꯇꯪ ꯇꯥꯛꯄꯤꯌꯣ.
1: ꯑꯩ ꯏꯁꯥꯃꯛ ꯂꯝꯁꯥꯡ ꯕꯖꯥꯔꯗꯒꯤꯅꯤ, ꯑꯗꯨꯒ ꯃꯤꯡꯅ ꯈꯦꯇ꯭ꯔꯤꯃꯌꯨꯝ ꯁꯣꯕꯤꯇꯥ.
0: ꯈꯦꯇ꯭ꯔꯤꯃꯌꯨꯝ ꯁꯣꯕꯤꯇꯥ, ꯁꯣꯝꯗ ꯀ꯭ꯋꯥ ꯈꯦꯠꯄꯤꯔꯤꯕ ꯏꯃꯥꯒꯤꯁꯨ ꯃꯤꯡ ꯂꯩꯐꯝ ꯑꯃꯨꯛꯇꯪ ꯍꯥꯏꯕꯤꯌꯣ.
1: ꯑꯩ ꯂꯝꯁꯥꯡ ꯕꯖꯥꯔꯗ ꯂꯩꯕ, ꯃꯤꯡꯅ ꯃꯨꯇꯨꯝ ꯀꯤꯃꯥ ꯁꯣꯔꯤꯇꯣ.
0: ꯏꯆꯦ, ꯏꯃꯥ ꯍꯣꯏ ꯏꯇꯩꯃꯁꯤꯡꯁꯦ ꯉꯍꯥꯛꯁꯨ ꯄꯣꯊꯥ ꯑꯣꯏꯅ ꯂꯩꯕꯤꯔꯝꯃꯤ, ꯑꯗꯣ ꯏꯆꯦ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ꯏꯁꯩ ꯈꯜꯂꯛꯀꯗꯒꯦ ꯍꯥꯏꯕꯗꯣ ꯏꯆꯦ ꯏꯃꯥ ꯍꯣꯏꯁꯤꯗ ꯑꯃꯨꯛꯇꯪ ꯈꯪꯕꯤꯌꯨ ꯏꯆꯦ.
1: ꯍꯪꯖꯒꯦ,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ꯌꯥꯝꯁꯦ ꯏꯃꯥ ꯍꯣꯏꯒ ꯊꯦꯡꯅꯕꯀꯣ. ꯍꯥꯏꯗꯤ ꯋꯥꯔꯁꯨ ꯋꯥꯅ ꯅꯨꯡꯁꯥꯁꯤꯗꯩꯁꯤꯗ ꯁꯥꯈ꯭ꯔꯕ ꯃꯇꯝꯁꯤꯗ ꯏꯃꯥ ꯍꯣꯏꯁꯦ ꯀꯩꯊꯦꯟꯁꯤꯗ ꯐꯝꯃꯒ
2: ꯐꯝꯃꯤ,
1: ꯄꯣꯊꯥꯕ ꯑꯣꯏꯅ ꯏꯟꯖꯥꯡ ꯅꯥꯄꯤꯁꯤ ꯌꯣꯜꯂꯤꯅꯦꯕ ꯏꯃꯥꯀꯣ. ꯑꯗꯣ ꯏꯃꯥ ꯔꯦꯗꯤꯑꯣꯒꯤ ꯄ꯭ꯔꯣꯒ꯭ꯔꯥꯝꯒꯗꯤ ꯑꯗꯨꯝ ꯇꯥꯕꯤ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ꯒꯦ?
2: ꯄ꯭ꯔꯣꯒ꯭ꯔꯥꯝ ꯑꯗꯨꯝ ꯇꯥꯏ, ꯏꯁꯩ ꯇꯥꯏ, ꯑꯗꯒꯤ ꯃꯇꯝ ꯏꯁꯩꯁꯨ ꯑꯗꯨꯝ ꯇꯥꯖꯩ. ꯑꯩꯈꯣꯏ ꯑꯗꯨꯝ ꯑꯌꯥꯕ ꯃꯇꯝꯗ ꯅꯨꯡꯗꯥꯡꯗ ꯆꯥꯁꯦ ꯑꯗꯨꯝ ꯇꯥꯔꯕꯅꯤ, ꯅꯨꯡꯊꯤꯟꯁꯨ ꯁꯤꯗ ꯑꯗꯨꯝ ꯈꯣꯡꯕ.
1: ꯍꯣꯏ ꯍꯣꯏ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ꯏꯃꯥ ꯍꯣꯏꯅ ꯔꯦꯗꯤꯑꯣꯒ ꯑꯁꯨꯝ ꯃꯅꯨꯡꯗ ꯌꯦꯡꯉꯒ ꯊꯥꯕꯁꯦ ꯎꯕꯗ ꯍꯥꯏꯗꯤ
2: ꯋꯥꯔꯤ ꯋꯥꯇꯥꯏꯁꯨ ꯂꯣꯏ ꯇꯥꯏ.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 ꯏꯆꯦ ꯏꯁꯩꯁꯤ ꯈꯟꯗ꯭ꯔꯤꯉꯩꯗ ꯏꯃꯥ ꯍꯣꯏꯅ ꯌꯣꯜꯂꯤꯁꯤ ꯃꯇꯝꯁꯤꯒ ꯑꯗꯨꯝ ꯆꯥꯟꯅꯔꯕ ꯄꯥꯟ, ꯊꯥꯡꯖꯤꯡ ꯏꯔꯣꯝꯕ
1: ꯌꯥꯔꯗꯧꯕꯁꯨ
0: ꯌꯥꯎꯔꯦ,
1: ꯑꯗꯒꯤ
0: ꯃꯪꯒꯟ ꯃꯪꯒꯟ ꯎꯁꯣꯏꯒ ꯆꯥꯅꯤꯡꯕꯗ ꯃꯪꯒꯟꯒ ꯇꯤꯡꯍꯧꯗꯕꯁꯤꯡꯒꯤꯁꯨ ꯇꯤꯡꯊꯣꯛꯑꯒ ꯔꯦꯗꯤꯃꯦꯗ ꯍꯥꯏꯖꯕ ꯇꯥꯔꯦ ꯏꯆꯦ. ꯃꯪꯒꯟꯁꯨ ꯂꯩꯔꯦ, ꯑꯗꯒꯤ ꯂꯣꯏ ꯁꯨꯔꯦ. ꯀꯩꯊꯦꯟ ꯃꯆꯥꯁꯤꯗ ꯐꯪꯗꯕ ꯂꯩꯇ꯭ꯔꯦ ꯍꯥꯏꯗꯤ ꯏꯆꯦ. ꯑꯗꯣ ꯏꯆꯦ ꯏꯁꯩꯁꯤ ꯀꯅꯥꯅ?
1: ꯏꯁꯩꯁꯤ ꯏꯃꯥ, ꯏꯁꯩ ꯀꯔꯝꯕ ꯏꯁꯩ ꯇꯥꯁꯤꯒꯦ?
2: ꯑꯩꯅ ꯏꯁꯩ ꯅꯨꯡꯁꯤ ꯏꯖꯕ ꯏꯁꯩ ꯑꯃ ꯂꯩꯌꯦꯕꯀꯣ, ꯁꯥꯃꯤ 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ꯏꯁꯩ, ꯃꯗꯩꯗ ꯏꯁꯩ ꯅꯨꯡꯁꯤꯕ ꯑꯃ ꯂꯩ.
1: ꯍꯥꯏꯐꯦꯠ ꯁꯛꯄꯤꯌꯨꯅꯤ ꯏꯃꯥ.
2: ꯈꯝꯕꯟ ꯆꯥꯎꯏ ꯍꯥꯏꯗꯨꯅ ꯅꯪꯅ ꯑꯩꯕꯨ ꯁꯥꯎꯔꯤꯕ, ꯑꯩꯒꯤ ꯊꯝꯃꯣꯏ ꯈꯪꯂꯝꯃꯗꯤ ꯅꯪꯅ ꯑꯩꯕꯨ ꯍꯦꯟꯅ ꯅꯨꯡꯁꯤꯔꯝꯒꯗꯕꯅꯤ.
0: ꯌꯥꯝ ꯐꯖꯩ ꯃꯁꯤꯁꯤꯗ ꯏꯃꯥꯒꯤ ꯑꯩꯈꯣꯏꯒꯤ ꯏꯁꯩ ꯅꯣꯠꯀꯤ ꯑꯣꯏꯕ ꯃꯍꯥꯎ ꯑꯃꯁꯨ ꯄꯤꯕꯗꯣ.
1: ꯏꯁꯩ ꯁꯛꯄꯤꯔꯛꯄ꯭ꯔꯥ?
2: ꯏꯁꯩꯗꯤ ꯑꯩꯈꯣꯏ ꯅꯨꯄꯤ ꯄꯂꯥꯒꯨꯝꯕ ꯀꯩꯒꯨꯝꯕ
0: ꯃꯌꯥꯝ ꯑꯗꯨꯝ ꯇꯤꯟꯕꯗ
2: ꯑꯗꯨꯝ ꯗꯦꯕꯤ ꯏꯁꯩ ꯑꯗꯨꯝ ꯁꯛꯆꯔꯛꯏ.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ꯁꯤꯗ ꯂꯥꯛꯄ ꯑꯗꯨꯝ ꯍꯣꯂꯤ ꯏꯁꯩ ꯑꯗꯨꯝ ꯁꯛꯏ. ꯑꯩꯈꯣꯏ ꯂꯝꯁꯥꯡꯁꯤꯗ ꯂꯥꯛꯄ ꯑꯗꯨꯝ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ꯏꯁꯩ ꯑꯗꯨꯝ ꯁꯛꯏ. ꯑꯗꯣ ꯁꯥꯃꯤ ꯀꯨꯃꯥꯔꯒꯤ ꯏꯁꯩꯗꯣ ꯅꯨꯡꯁꯤꯕꯅ ꯉꯛꯄ.
1: ꯁꯥꯃꯤ ꯀꯨꯃꯥꯔꯒꯤ ꯏꯁꯩꯁꯤꯅ ꯍꯥꯏꯗꯤ ꯏꯃꯥꯅ ꯈꯃꯟꯖꯕ ꯀꯣ, ꯅꯨꯄꯤ ꯑꯃꯅ ꯑꯩꯒꯤ ꯅꯨꯄꯥ ꯑꯃꯅ ꯈꯃꯟꯖꯕꯗꯨꯒꯤ ꯋꯥꯈꯟꯗꯣ ꯈꯤꯇꯪ ꯐꯣꯡꯗꯣꯛꯆꯔꯒ.
2: ꯌꯥꯝ ꯅꯨꯡꯁꯤꯕ.
1: ꯏꯃꯥꯗꯒ ꯐꯥꯎꯈꯤꯕꯒꯗꯤ ꯌꯥꯎꯕ꯭ꯔꯣ? ꯏꯃꯥꯗꯒ ꯐꯥꯎꯈꯤꯕꯒꯗꯤ ꯌꯥꯎꯕ꯭ꯔꯥꯕ?
2: ꯐꯥꯎꯈꯤꯕꯗꯤ ꯊꯣꯏꯗꯣꯛꯅ ꯌꯥꯎꯗꯦꯗ. ꯑꯗꯩꯗꯅꯦ ꯑꯩꯅ ꯁꯨꯝ ꯌꯥꯝ ꯅꯨꯡꯁꯤ ꯃꯥꯒꯤ ꯈꯃꯟ ꯆꯥꯎꯏ ꯍꯥꯏꯗꯨꯅꯅꯦ ꯁꯛꯈꯤꯕ ꯏꯁꯩꯗꯣ,
1: ꯃꯌꯦꯛꯁꯨ
2: ꯑꯩꯅ ꯌꯥꯝ ꯄꯥꯝꯖꯔꯨꯕ ꯍꯥꯏꯅ
1: ꯌꯥꯝ ꯄꯥꯝꯖꯕꯗꯣ.
0: ꯌꯥꯝ ꯐꯖꯅꯁꯨ ꯏꯃꯥꯅ ꯁꯛꯇꯣꯛꯄꯤꯔꯛꯄꯅꯤ. ꯏꯃꯥ ꯍꯣꯏ ꯏꯇꯩꯃ ꯍꯣꯏ ꯃꯌꯥꯝ ꯄꯣꯠꯁꯨ ꯃꯌꯥꯝ ꯄꯣꯠꯁꯤꯠ ꯐꯕꯤꯌꯨ, ꯑꯩꯈꯣꯏꯁꯨ ꯃꯊꯪ ꯃꯊꯪ
2: ꯏꯆꯥꯁꯤꯡꯁꯨ ꯑꯗꯨꯝ ꯆꯠꯄꯤꯌꯨ ꯃꯌꯥꯝ ꯂꯦꯞꯇꯅꯀꯣ. ꯑꯩꯈꯣꯏꯁꯨ ꯑꯗꯨꯝ ꯀꯥꯊꯦꯟ ꯐꯝꯕꯗ ꯉꯝꯕ ꯑꯣꯏꯖꯒꯦ.
3: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ꯒꯤ ꯐꯤꯂꯝ ꯊꯝꯃꯣꯏꯒꯤ ꯋꯥꯍꯪꯗꯨꯅꯤ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ꯅꯤ, ꯁꯩꯔꯥꯡꯕꯅ 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ꯑꯃꯗꯤ ꯑꯣꯒꯤ

0: ꯏꯆꯦ ꯑꯩꯈꯣꯏꯁꯦ ꯀꯣꯏꯅ ꯆꯠꯂ ꯏꯁꯩ ꯈꯟꯕ ꯍꯥꯏꯕꯅꯤꯅ
1: ꯍꯣꯏ
0: ꯂꯝꯁꯥꯡꯂꯣꯝꯗꯒꯤ ꯑꯃꯨꯛ ꯀꯣꯏꯅ ꯂꯥꯛꯑꯒ ꯍꯧꯖꯤꯛꯁꯦ ꯑꯩꯈꯣꯏ ꯄꯥꯠꯁꯣꯏ ꯂꯝꯈꯥꯏ ꯁꯉꯥꯏꯊꯦꯜꯒ ꯆꯠꯈꯤꯕ ꯃꯄꯥꯁꯤꯗ ꯍꯧꯖꯤꯛ ꯑꯩꯈꯣꯏ ꯀꯤꯍꯣꯝꯁꯦ ꯎꯕꯗ ꯑꯗ ꯋꯦꯗꯔꯁꯤꯁꯨ ꯍꯥꯟꯅ ꯅꯣꯡꯁꯥ ꯌꯥꯝ ꯁꯥꯔꯝꯕꯗꯣ ꯅꯣꯡ ꯃꯪꯖꯤꯜꯂꯛꯄ ꯂꯩꯆꯤꯜ ꯑꯃꯨꯕꯅ ꯀꯨꯞꯁꯤꯜꯂꯛꯄꯁꯦ ꯅꯣꯡ ꯇꯥꯗ꯭ꯔꯤꯉꯩꯗ ꯏꯆꯦ ꯒꯩ ꯂꯩꯔꯤꯕ ꯇꯥꯃꯣꯏ ꯂꯩꯔꯤꯁꯦ ꯃꯤꯡ ꯂꯩꯐꯝ ꯈꯪꯃꯤꯟꯅꯔꯒ ꯃꯣꯏꯅ ꯀꯔꯝꯕ ꯏꯁꯩ ꯈꯜꯂꯛꯀꯦ ꯍꯥꯏꯕꯗꯨ ꯏꯆꯦ ꯑꯃꯨꯛꯇꯪ ꯍꯪꯕꯤꯌꯨ ꯏꯆꯦ
1: ꯌꯥꯏ ꯑꯩ ꯍꯪꯖꯒꯦ ꯏꯆꯦ ꯏꯆꯦ ꯍꯧꯖꯤꯛꯁꯤ ꯎꯕꯁꯦꯀꯣ ꯂꯝꯁꯥꯡꯁꯤ ꯂꯥꯛꯑꯒꯅꯦ
0: ꯀꯤꯍꯣꯝꯁꯦ
1: ꯎꯕꯁꯤꯗ ꯏꯁꯥꯁꯦ ꯀꯔꯤꯝ ꯐꯥꯎ ꯐꯥꯎꯔꯦ
0: ꯒꯥꯔꯤ ꯈꯥꯝꯃꯒ
1: ꯒꯥꯔꯤ ꯈꯥꯝꯃꯒ ꯅꯪꯗꯤ ꯑꯩꯈꯣꯏ ꯀꯨꯝꯊꯔꯛꯄꯗ ꯏꯆꯦ ꯅꯪ ꯍꯥꯏꯗꯤ ꯅꯨꯡꯁꯥꯁꯤꯁꯨ ꯈꯔ ꯐꯈꯤꯒꯨꯝ ꯇꯧꯔꯦ ꯑꯗꯣ ꯅꯨꯡꯁꯥ ꯃꯔꯛꯁꯤꯗ ꯏꯆꯦ ꯍꯧꯖꯤꯛ ꯋꯥꯔꯁꯨ ꯋꯥꯅ ꯃꯌꯥꯝꯒꯤ ꯁꯦꯕꯥꯅꯤ ꯇꯧꯕꯤꯔꯤꯁꯦꯀꯣ ꯑꯗꯣ ꯑꯩꯈꯣꯏꯁꯦ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ꯗꯒꯤ ꯂꯥꯛꯆꯕꯅꯤ ꯑꯗꯣ ꯏꯆꯦ ꯍꯣꯏ ꯃꯔꯛꯇ ꯑꯗꯨꯝ ꯔꯦꯗꯤꯑꯣꯒꯗꯤ ꯇꯥꯕꯤꯀꯣ
2: ꯇꯥꯏ ꯇꯥꯏ
1: ꯑꯗꯣ ꯅꯤꯡꯉꯝꯇ ꯍꯥꯏꯕꯤꯌꯨ ꯏꯆꯦꯒꯤ
2: ꯑꯩꯒꯤ ꯃꯤꯡꯅ ꯇꯣꯝꯕꯤ ꯃꯆꯥ ꯁꯥꯔꯦꯝꯈꯨꯟꯗꯒꯤꯅꯦ
1: ꯑꯗꯣ ꯏꯆꯦ ꯁꯣꯝꯒꯤ ꯃꯤꯡꯁꯤ ꯀꯔꯝ ꯍꯥꯏꯕꯤꯌꯨ
3: ꯑꯩꯒꯤ ꯃꯤꯡꯅ ꯈꯥꯏꯗꯦꯝ ꯑꯣꯡꯕꯤ ꯅꯤꯇꯥ ꯗꯦꯕꯤ ꯑꯩ ꯋꯥꯔꯣꯛ ꯁꯥꯕꯟꯗꯒꯤ
0: ꯇꯥꯃꯣꯒꯤ ꯃꯤꯡ ꯂꯩꯐꯝꯁꯨ ꯑꯝꯇ ꯇꯥꯛꯄꯤꯌꯨ
4: ꯋꯥꯍꯦꯡꯐꯝ ꯔꯥꯖꯦꯁ ꯀꯧꯏ
0: ꯁꯣꯝ ꯇꯥꯃꯣꯒꯤ ꯃꯤꯡꯁꯨ ꯍꯥꯏꯕꯤꯌꯨ
5: ꯗꯤꯂꯤꯞ ꯖꯦꯁꯋꯥꯜ
0: ꯗꯤꯂꯤꯞ ꯖꯦꯁꯋꯥꯜꯁꯦ
5: ꯃꯟꯇ꯭ꯔꯤꯄꯨꯈ꯭ꯔꯤ
0: ꯃꯟꯇ꯭ꯔꯤꯄꯨꯈ꯭ꯔꯤꯗꯒꯤ ꯍꯧꯖꯤꯛ ꯀꯤꯍꯣꯝ ꯆꯥꯔ ꯄꯣꯊꯥꯕꯤꯔꯝꯕꯅꯦꯕ ꯁꯣꯝꯒꯤ ꯏꯆꯦꯒꯤꯁꯨ ꯃꯤꯡ ꯂꯩꯐꯝꯗꯪ ꯇꯥꯛꯄꯤꯌꯨ
6: ꯑꯩ ꯂꯩꯐꯝ ꯁꯉꯥꯏꯊꯦꯜ ꯃꯤꯡꯅ ꯁꯅꯥꯝꯕꯤ ꯀꯧꯖꯩ
0: ꯏꯁꯩꯁꯦ ꯀꯅꯥꯅ ꯈꯟꯕꯤꯒꯗꯣꯏꯅꯣ ꯏꯁꯩꯁꯦ ꯑꯄꯥꯝꯕꯗꯣ ꯃꯇꯦꯡ ꯑꯝꯇꯪꯁꯨ ꯉꯪꯕꯤꯔꯝꯃꯒꯗꯤ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ꯕ ꯑꯩꯈꯣꯏ ꯄꯨꯟꯅ ꯅꯨꯡꯉꯥꯏꯒꯗꯣꯏꯕ
6: ꯏꯁꯩꯁꯦ ꯑꯌꯥꯝꯕꯅ ꯔꯦꯗꯤꯑꯣꯗ ꯇꯥꯖꯕ ꯃꯇꯝꯗ ꯐꯖꯕꯗꯤ ꯌꯥꯝ ꯇꯥꯏ ꯑꯗꯨꯕꯨ ꯀꯔꯤ ꯊꯥꯗ ꯂꯥꯛꯎꯒꯦ ꯃꯦꯔꯥ ꯊꯥꯗ ꯂꯥꯛꯁꯤꯔꯥ ꯍꯥꯏꯅ ꯇꯧꯕ ꯒꯣꯀꯨꯟ ꯑꯦꯛ ꯇꯧꯕꯗꯣ
0: ꯃꯇꯦꯡ ꯑꯝꯇꯪ ꯅꯪꯊꯣꯛꯄꯤꯔꯣ
6: ꯀꯔꯤ ꯊꯥꯗ ꯂꯥꯛꯎꯒꯦ ꯃꯦꯔꯥ ꯊꯥꯗ ꯂꯥꯛꯁꯤꯔꯥ
0: ꯏꯁꯩ ꯏꯁꯩꯁꯦ ꯍꯦꯛ ꯉꯉꯣ ꯍꯥꯏꯔꯒꯁꯨ ꯍꯦꯛ ꯃꯌꯦꯛꯁꯦ ꯀꯥꯎꯊꯣꯛꯈꯤ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ꯗꯨꯗꯤ ꯑꯩꯈꯣꯏ ꯏꯁꯩ ꯇꯥꯅ ꯇꯥꯅ ꯀꯤꯍꯣꯝꯁꯦ ꯆꯥꯊꯣꯛꯃꯤꯟꯅꯔꯁꯤꯅꯦ

0: ꯇꯥꯟ ꯖꯒ꯭ꯔꯤ ꯕꯥꯏ ꯏꯁꯩ ꯑꯁꯤ ꯁꯛꯈꯪꯗꯕ ꯐꯤꯂꯝꯗꯒꯤ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ꯔꯃꯦꯁ ꯆꯟꯗ꯭ꯔ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ꯃꯪꯒꯣꯜ ꯃꯦꯀꯣꯂꯥꯅ ꯁꯩꯔꯦꯡ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ꯏꯕꯣꯝꯆꯥ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1: ꯗꯦꯕꯗꯇꯥ, ꯑꯩꯈꯣꯏꯁꯦ ꯄꯥꯁꯣꯏ ꯂꯝꯈꯥꯏꯗꯒꯤ ꯃꯊꯪ ꯃꯊꯪ ꯀꯤꯍꯣꯝ ꯆꯥꯔ ꯂꯥꯛꯑꯦ ꯀꯣ?
2: ꯀꯤꯍꯣꯝꯗꯨꯁꯨ ꯐꯅꯗꯤ ꯍꯥꯎꯋꯦ,
1: ꯃꯇꯝꯁꯤꯒꯤ ꯌꯥꯝ ꯆꯥꯅꯕ ꯍꯥꯏꯇꯥꯔꯦ꯫
2: ꯃꯥꯅꯦ, ꯃꯇꯝꯁꯤꯒꯤ ꯍꯩ
1: ꯍꯩꯔꯥ ꯆꯥꯕꯁꯨ ꯐꯩꯗꯅ
2: ꯅꯣꯡꯃꯗꯣ ꯀꯣ? ꯐꯩ,
1: ꯏꯁꯩꯁꯤꯡꯁꯤꯅ ꯅꯨꯡꯁꯥ ꯁꯥꯈ꯭ꯔꯕ ꯃꯇꯝꯁꯦ ꯀꯣ?
2: ꯅꯨꯡꯁꯤ ꯅꯨꯡꯁꯤꯅ ꯄꯤꯖꯔꯝꯕꯗꯣ
1: ꯑꯗꯣ ꯑꯩꯈꯣꯏ ꯑꯁꯣꯝ ꯂꯥꯛꯄꯗꯒꯤ ꯍꯧꯖꯤꯛꯁꯦ ꯌꯨꯔꯦꯝꯕꯝ ꯀꯣ?
2: ꯌꯨꯔꯦꯝꯕꯝꯅꯤ
1: ꯌꯧꯔꯤꯁꯦ꯫ ꯑꯗꯣ ꯁ꯭ꯋꯥꯏꯗ ꯂꯩꯔꯤꯕ ꯇꯥꯃꯣꯁꯤꯡꯁꯦ ꯍꯥꯏꯗꯤ ꯇꯥꯃꯣ ꯈꯔꯅ ꯁꯝ ꯀꯛꯄꯒꯁꯨ ꯎꯏꯌꯦꯕꯀꯣ? ꯃꯩꯇꯩꯅꯒ ꯊꯋꯥꯏ ꯌꯥꯝꯅ ꯁꯝ ꯀꯛꯑꯝꯕꯁꯦ ꯅꯨꯡꯉꯥꯏꯕ꯭ꯔꯥ?
2: ꯌꯥꯝ ꯅꯨꯡꯉꯥꯏ,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ꯝꯇꯪ ꯆꯪꯉꯒ ꯈꯪꯃꯤꯟꯅꯁꯤ,
1: ꯈꯪꯃꯤꯟꯅꯁꯤ ꯇꯥꯃꯣꯍꯣꯏ ꯃꯤꯡꯁꯦ ꯀꯩ ꯀꯧꯒꯦ, ꯁ꯭ꯋꯥꯏꯗꯒꯤ ꯑꯣꯏꯕ꯭ꯔꯥ ꯍꯥꯏꯕꯅꯆꯤꯡꯕꯗꯣ ꯍꯪꯁꯤꯔꯥ?
2: ꯇꯥꯃꯣ ꯁꯝꯁꯨ ꯀꯛꯄꯤꯔꯦ, ꯑꯗꯣ ꯃꯔꯛ ꯊꯠꯅ ꯇꯥꯃꯣꯒꯤ ꯃꯤꯡꯒ ꯂꯩꯐꯝꯒ ꯍꯥꯟꯅ ꯑꯝꯇꯪ ꯇꯥꯛꯄꯤꯌꯣ ꯇꯥꯃꯣ꯫
3: ꯃꯤꯡꯅ ꯃꯦꯘꯥ, ꯑꯗꯒꯤ ꯑꯩ ꯏꯁꯥꯒꯤ ꯂꯩꯖꯕꯅ ꯄꯥꯁꯣꯏ ꯄꯥꯠꯇ꯭ꯔꯤ꯫
1: ꯇꯥꯃꯣ ꯑꯩꯈꯣꯏꯅ ꯍꯥꯏꯍꯧꯗ꯭ꯔꯦ,
2: ꯑꯩꯈꯣꯏꯅ ꯂꯥꯛꯏꯁꯦ ꯇꯥꯃꯣ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ꯏꯅ ꯆꯠꯂꯦ ꯏꯁꯩ ꯈꯟꯕ ꯇꯤꯝꯗꯨꯅꯤ,
3: ꯑꯗꯣ
2: ꯆꯪꯖꯜꯂ ꯃꯤꯡꯍꯥꯟ ꯍꯪꯕꯁꯤꯗ ꯉꯥꯛꯇꯪ ꯄꯥꯈꯠꯄꯣꯏ ꯀꯩꯕꯗꯨ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ꯏꯅ ꯆꯠꯂꯦ ꯏꯁꯩ ꯈꯟꯕꯅꯦ, ꯑꯗꯣ ꯇꯥꯃꯣꯅ ꯁꯨꯃꯥꯏꯅ ꯁꯝ ꯀꯛꯄꯒꯤ ꯁꯤꯟꯐꯝꯁꯤꯗ ꯂꯩꯕꯤꯔꯤ?
3: ꯉꯁꯤꯗꯒꯤꯅ ꯆꯍꯤ 30ꯃꯨꯛꯇꯤ ꯁꯨꯔꯦ꯫
2: ꯌꯥꯝ ꯅꯨꯡꯉꯥꯏ, ꯌꯥꯝ ꯅꯨꯡꯉꯥꯏ꯫ ꯁꯝ ꯀꯛꯃꯟꯁꯦ ꯀꯌꯥꯒ ꯂꯩꯔꯤꯒꯦ ꯍꯧꯖꯤꯛꯀꯥꯟꯁꯤꯕꯣ?
3: 50 ꯂꯩ
2: ꯅꯨꯄꯥ 50, ꯅꯨꯄꯥꯒꯤ ꯁꯝ ꯀꯛꯄꯁꯦ ꯀꯣ?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ꯗꯣ ꯁꯝ ꯀꯛꯄꯤꯔꯝꯃꯤꯕ ꯇꯥꯃꯣꯅ ꯌꯥꯝ ꯐꯖꯅꯁꯨ ꯀꯛꯏ, ꯏꯅꯥꯎꯁꯦ ꯃꯁꯛꯁꯨ ꯌꯥꯝ ꯐꯖꯩ, ꯏꯅꯥꯎ ꯃꯁꯛ ꯐꯖꯕꯒꯤ ꯃꯤꯡ ꯂꯩꯐꯝ ꯑꯝꯇ ꯍꯥꯏꯕꯤꯌꯨꯕ?
3: ꯃꯤꯡꯅ ꯀꯛꯄꯝ ꯑꯃ ꯂꯩꯐꯝꯅ ꯌꯨꯔꯦꯝꯕꯝ ꯀꯤꯁꯤ ꯂꯝꯄꯥꯛ,
2: ꯌꯨꯔꯦꯝꯕꯝꯒꯤ ꯀꯥꯡꯒꯨꯁꯤꯗꯤ ꯇꯥꯃꯣꯗꯒꯤ ꯂꯣꯏ ꯀꯛꯄꯤꯕ ꯉꯥꯛꯇꯅꯦꯕ ꯅꯠꯇ꯭ꯔꯥ? ꯌꯥꯝ ꯅꯨꯡꯉꯥꯏ, ꯁꯝꯁꯦ ꯌꯥꯝ ꯄꯣꯁꯇꯥꯅ ꯀꯛꯄꯤꯔꯤ, ꯏꯅꯥꯎ ꯍꯥꯏꯖꯕ ꯇꯥꯔꯦ, ꯏꯅꯥꯎꯒꯤ ꯃꯤꯡ ꯂꯩꯐꯝ ꯍꯥꯟꯅ ꯑꯝꯇꯪ ꯇꯥꯛꯄꯤꯌꯨ꯫
4: ꯑꯩꯒꯤ ꯃꯤꯡ ꯃꯨꯇꯨꯝ ꯏꯉꯣꯕꯤ, ꯄꯥꯁꯣꯏꯗꯒꯤ꯫
2: ꯄꯥꯁꯣꯏꯗꯤ ꯍꯧꯖꯤꯛꯁꯤꯗ ꯋꯥꯛꯁꯣꯞꯇ ꯃꯦꯀꯥꯅꯤꯛ ꯑꯣꯏꯅ ꯂꯩꯕꯤ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ꯕꯅꯣ?
4: ꯃꯦꯀꯥꯅꯤꯛ ꯑꯣꯏ ꯂꯩꯖꯕ꯫
2: ꯑꯣꯀꯦ, ꯑꯗꯨꯗꯤ ꯁ꯭ꯋꯥꯏꯗ ꯒꯥꯔꯤ ꯌꯥꯔꯛꯇꯕ ꯈꯣꯠꯂꯛꯇꯕꯁꯤ ꯏꯅꯥꯎꯒꯤꯗ ꯆꯪꯉ ꯑꯗꯨꯝ ꯁꯦꯝꯕꯁꯨ ꯑꯗꯨꯝ ꯌꯥꯔꯦ ꯅꯠꯇ꯭ꯔꯥ?
4: ꯑꯣ ꯌꯥꯔꯦ,
2: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ꯗꯤ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ꯒꯤ ꯊꯧꯔꯝꯅꯤꯅ ꯑꯩꯈꯣꯏ ꯇꯥꯃꯣꯅ ꯏꯁꯩꯁꯦ ꯈꯟꯕꯤꯒꯦ ꯍꯥꯏꯕ ꯑꯣꯏꯔ ꯃꯥꯜꯂꯤꯁꯦ, ꯏꯁꯩ ꯇꯥꯃꯣꯅ ꯀꯩ ꯏꯁꯩ ꯈꯟꯕ?
1: ꯀꯩ ꯏꯁꯩ ꯇꯥꯁꯤꯒꯦ? ꯍꯥꯏꯗꯤ ꯊꯕꯛ ꯋꯥꯅ ꯁꯨꯔꯒ ꯍꯥꯏꯗꯤ ꯋꯥꯈꯟ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ꯉꯥꯛꯇꯪ ꯄꯣꯊꯥꯕ ꯑꯣꯏꯅ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ꯒꯤ ꯂꯥꯛꯆꯔꯤꯕ ꯑꯩꯈꯣꯏꯒꯤ ꯇꯤꯝꯁꯤꯅꯁꯨ ꯍꯔꯥꯎꯅꯕ ꯍꯥꯏꯖꯇꯥꯔꯦꯀꯣ?
3: ꯀꯩꯀꯨꯅꯗꯤ ꯀꯨꯝꯕ ꯄꯨꯁꯄꯔꯥꯅꯤꯒ ꯗꯤꯅꯦꯁꯀ ꯁꯛꯄ ꯏꯁꯩꯗꯣ ꯑꯩ ꯎꯅꯈꯤꯕ ꯍꯥꯏꯗꯣ,
2: ꯊꯦꯡꯅꯈꯤꯕ ꯇꯧꯕꯗꯣ ꯈꯔ ꯂꯥꯡꯇꯛ ꯇꯧꯕ ꯏꯁꯩꯅꯤ ꯇꯥꯃꯣꯅ ꯈꯟꯕꯤꯔꯤꯁꯦ, ꯑꯗꯨꯗꯤ ꯁꯝ ꯀꯛꯅ ꯀꯛꯅ ꯏꯁꯩꯁꯨ ꯅꯨꯡꯉꯥꯏꯅ ꯇꯥꯊꯣꯛꯃꯤꯟꯅꯁꯤ ꯇꯥꯃꯣ꯫
3: ꯍꯣꯏ ꯍꯣꯏ, ꯇꯥꯃꯤꯟꯅꯁꯤ꯫

0: ꯍꯥꯏꯕꯤꯌꯣ
1: ꯑꯩꯈꯣꯏ ꯄꯨꯟꯁꯤꯒꯤ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ꯅ ꯍꯦꯛ ꯄꯣꯛꯆꯔꯛꯄꯗꯒꯤ ꯉꯁꯤꯅ ꯈ꯭ꯋꯥꯏ ꯐꯥꯁꯅꯦꯕ ꯈꯨꯂꯪ ꯑꯩꯈꯣꯏ ꯃꯌꯥꯝꯕꯨꯗꯤ ꯌꯥꯝ ꯂꯥꯡꯖꯩꯀꯣ ꯑꯗꯨꯝ ꯑꯋꯥꯕꯁꯦ ꯀꯥꯎꯅꯉꯥꯏꯒꯤ
0: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ꯈꯣꯏꯅ ꯂꯧꯕꯨꯛ ꯃꯅꯨꯡꯗ ꯆꯪꯉꯒ ꯏꯁꯩ ꯈꯜꯍꯟꯕꯒꯤ ꯅꯨꯡꯉꯥꯏꯕꯁꯦ ꯁꯤ ꯃꯉꯥꯏ ꯀꯩꯅꯣ ꯁꯤꯗꯩ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ꯂꯩꯇ꯭ꯔꯦ ꯁꯣꯔꯣꯛꯇꯒꯤ ꯐꯅ ꯁꯥꯡꯅ ꯆꯪꯉꯦ ꯏꯆꯦꯗꯤ ꯈꯨꯅꯤꯡ ꯋꯥꯡꯕꯤꯁꯨ ꯇꯣꯡꯉꯛꯏꯅꯤ
1: ꯃꯥꯅꯦ ꯃꯥꯅꯦ
0: ꯑꯗꯨꯗꯤ ꯏꯁꯩ ꯑꯃꯨꯛ ꯄꯨꯟ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ꯂꯧ ꯁꯨꯅ ꯁꯨꯅ
2: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ꯆꯥꯛꯊꯦꯛ ꯄꯤꯐꯝꯗꯒꯤ ꯄꯨꯁꯄꯔꯥ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ꯖꯤꯇꯦꯟ ꯈꯥꯏꯗꯦ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ꯑꯟꯗꯒ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ꯟꯗ꯭ꯌꯥꯒꯤ ꯑꯥꯁ꯭ꯔꯝ ꯐꯤꯂꯝꯁꯤꯗ ꯑꯣꯏꯔꯣꯝ ꯅꯥꯎꯋꯤ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 ꯁꯩꯔꯦꯡꯕ ꯕꯤꯃꯜꯖꯥꯟ ꯃꯥꯡꯁꯥꯠꯇꯥꯕ ꯁꯩꯔꯦꯡꯕꯅ ꯁꯩꯔꯥꯡꯕꯅ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ꯅ ꯀꯣꯟꯊꯧꯖꯝ ꯃꯃꯥꯡ ꯂꯩꯀꯥꯏꯗꯒꯤ ꯅꯤꯡꯊꯧꯖꯝ ꯕꯤꯃꯣꯜ ꯍꯦꯃꯥꯕꯇꯤ ꯑꯃꯗꯤ ꯌꯥꯏꯕꯤ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ꯗꯣꯝꯅ ꯄꯣꯁꯀꯥꯔꯠ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ꯑ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ꯑꯥꯒꯁ ꯅꯤꯝꯐꯥꯏ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12:30 ꯇꯥꯔꯦ. ꯉꯁꯤꯒꯤ ꯀꯪꯂꯥ ꯆꯦꯟꯅꯦꯜꯒꯤ ꯊꯧꯔꯝ ꯄꯔꯦꯡ ꯂꯣꯏꯁꯤꯟꯖꯔꯤ. ꯍꯌꯦꯡ ꯁꯒꯣꯜꯁꯦ ꯅꯨꯃꯤꯠ ꯑꯣꯒꯁꯀꯤ ꯇꯥꯡ 27 2026 ꯑꯌꯨꯛꯀꯤ ꯄꯨꯡ 5: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ꯍꯌꯦꯡꯒꯤ ꯀꯪꯂꯥ ꯆꯦꯟꯅꯦꯜꯒꯤ ꯑꯍꯥꯟ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ꯒꯅꯤ. ꯁꯟꯗꯣꯛꯆꯒꯗꯕ ꯃꯤꯗꯤꯌꯝ ꯋꯦ ꯃꯤꯇꯔ 4.1 ꯀꯤꯂꯣꯍꯔꯁ 1.42.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ꯒꯤ ꯀꯥꯏꯅꯅꯕ ꯌꯥ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ꯖꯥꯏ ꯍꯤꯟꯗ.